0: 早八号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no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用火用电不离人，高层建筑守安心，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
0: 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早上的节目时间，每天的7:30到9:00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大家庭当中来。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一个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家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你发来的任何消息呢我们俩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
1: 是，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小鱼呢说，谁大清早喝酒啊，不小心点错表情包了、啊、
0: 哦，这样子吗？
1: 谁大清早喝酒？你一哥，
0: 你一哥
1: 啊，你可乐小一哥。
0: 然后可乐小姨呢说，说有没有推荐一下好吃的烤冷面？我想吃烤冷面。有，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这个事情。
1: 对，有朋友推荐的，不过都是在老城区那块了。
0: 还有朋友推荐一特别好吃的，在远大，叫什么来着？三个字儿。
1: 我个人觉得附近啊，就是咱们说咱们台附近的、那个顺着金盘路。往就是往金星路那个方向走，就还是在有一大片什么手机贴膜啊、卖水果那个地方、
0: 卖衣服那个地方、
1: 对对对，那边有一家摊子卖烤冷面，还可以，就是你跟他说多加点酱，他那个味道就还可以，
0: 就是在那个卤货的
1: 后
0: 面。
1: 对
0: 对，
1: 我有的时候经常就是买一份烤冷面，然后再买点那个卤货就当晚饭吃了。
0: 是，这个是这个是就是推车的那一种啊，并不是一家门店、哦、
1: 还行，它价格也还好，也就是7-8块钱左右啊。
0: 嗯，没吃过，一会儿改天尝一尝。
1: 嗯，
0: 他说今天是蚂蚁森林10周年吗？还是是我玩的10周年呢？
1: 那肯定是蚂蚁森林的10周年啊。
0: 肯定是人家的10周年
1: 啊、嗯、
0: 自从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再没有打开支付宝玩过这个蚂蚁森林。
1: 感觉已经很久没有听你说今天又偷了多少能量了，
0: 因为受不了了，他那个比赛时长实在拉得太长了，拉得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1: 啊。
0: 然后还有看到孙英吉良姐姐出门了，她说早安，又是踩点上班的一天。
1: 照我说啊，这班就得踩点上，
0: 你早去了也不多给你钱，
1: 你早去了就不属于这不属于加班吗？
0: 对啊，
1: 啊，这违规加班那怎么能行呢？
0: 违规加班吗？原来是，
1: 那肯定的呀。
0: 哇，你真是一个好老板啊。
1: 还有宋啊说，好久不见，孩子开学了，又可以听你们了，开心。
0: 是孩子开学了开开心，还是说又可以听我们了开心
1: 啊？
0: 是哪种开心？
1: 你把话说清楚了啊。还有铃铛的说，今天7:36才出门的我、一路狂飙到公司打卡，8点卡差点没打上。你们上班这么早啊？8点钟？
0: 哎呦，前两天我还看到，我还听到了有些朋友的单位7:30打卡呢。
1: 啊，
0: 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啊，因为我们9点钟上午就下班了嘛。
1: 嗯、
0: 但是他们就是7:30就开始上班，干到中午11:30。
1: 那也没区别啊，下午呢？
0: 下午照常上啊，两点开干，干到个5-6点，
1: 这违规了啊。
0: 对呀、啊，我也感觉
1: 这个工作时长是已经超过8小时了。
0: 对呀、啊，会不会太早了呀？说7:30就要开始打卡，你这8点打卡、卡我也觉得挺早的。
1: 是，然后呢还有说，送宝妈宝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

0: 好，早上好，也问候所有此刻不管是通勤在路上的朋友们，还是狂奔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希望你们今天都是非常顺利的度过。
1: 嗯，
0: 然后万里挑一呢说，想踩点现在都不好踩，滨海大道现在已经不可控了。
1: 嗯，珍惜吧，这是最后的还可能不是那么堵的时间了。
0: 对，
1: 等到9月1号之后，下个周开始你天天路上这些路都要堵了。
0: 对，而且路上一堵车呢，这个信号灯啊，
1: 嗯，
0: 就容易再变化一下啊。平时可能一个信号灯你等个60秒就过了，那么变化之后可能一个信号灯你得等上120秒。
1: 嗯，
0: 然后你这一路上多赶上几个信号灯，那确实不太好踩点。
1: 哎，我还看了一下啊，下周一还真不是9月1号，下周一是8月31号。
0: 那他们是几号开学呀？8月31号吗？
1: 应该是29、30差不多报到，对吧？然后31应该是31开学吧，
0: 我不知道。哎，
1: 我觉得孩子们应该怎么着都得凑一个周一去上学吧。
0: 我感觉还是凑一个9月1号更好。
1: 问问家长吧，啊，这学校不知道是怎么安排的。
0: 对啊，但是我看到这周一的时候其实就有学校在返校报到了。
1: 嗯，而且到这个时间很多的这个高校是已经开始报到了，像什么海师大呀，包括还有像这个
0: 桂林洋片区大学城
1: 大学城等等，开的比较早的今天是已经准备要开学了。
0: 是，然后宋还说呢，他说开学了开心啊，
1: 嗯，
0: 听了你们可以更加开心。
1: 哎呦，你真会说话啊。
0: 行，双重开心啊，我们普天同庆一下。等到9月1号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跟大家来关注到一系列比较好玩的啊一些又新鲜的消息。我们不是说今天有两条跟海底捞有关的这个消息吗？
1: 嗯，
0: 我们接下来还是来看看海底捞。海底捞呢可能大家一提起来就觉得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热闹，然后这个服务又非常好，
1: 嗯，
0: 又能过生日，还有一些表演。
1: 对，
0: 有的是甩面，有的是变脸等等等等，而且呢这个社牛去的话感觉好像体验感更好一些。
1: 嗯，
0: 最近呢很多朋友就发现呢，海底捞的这个点餐平板啊界面上出了一个全新选项，可以直接选不需要表演的。
1: 嗯，
0: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调整呢，让一向主打极致热闹服务的海底捞慢慢开始适配安静用餐的需求了。
1: 嗯，
0: 也算是跟这个主动害怕社交的消费者温柔的和解了。
1: 确实，对于很多外向的消费者来说，他们的这个表演确实是很有意思啊，但是对于很多内向的消费者来说，到你面前比如说过生日唱个歌啊等等这些活动呢还是挺尴尬的，就尤其是在吃一些捞派捞面的时候啊，有的朋友特别害怕那个店员突然给你走到桌子边啊，临阵起手就开始甩那个面，就开始表演啊，同时还要吸引几桌周边客人的目光，连着看他还要看你。这个时候呢，很多消费者，内向的消费者就觉得特别尴尬，就特别想钻到桌子底下。不过最近呢，有消费者就发现了海底捞的点单界面可以选择不进行捞面表演，就是你点了面之后它可以不表演。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呢，这个功能是从去年的年底就已经在各个门店开始陆续推了，顾客只需要勾选这个选项，服务人员就不会来进行表演了，安静的抻面下锅就可以。
0: 嗯，
1: 这个是很多比较社恐的人士会开心的事儿啊。
0: 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嘛，我是一个艺人，
1: 嗯，
0: 然后他这个抻面下锅呀，包括这个表演呀什么的，
1: 嗯，
0: 哪怕我自己去吃的话，他给我表演，我都会为他大声鼓掌的，为他大声喝彩。
1: 嗯，
0: 但是我实在是受不了那个过生日的那个环节。
1: 对，
0: 那个环节如果真的出现在我这个，当然了，给朋友过生日我愿意给他弄这一套表演啊，
1: 嗯，
0: 但是真轮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是接受不了这个的。
1: 给别人使坏行，
0: 哎，对，
1: 坏使到我自己身上那就另说了啊。
0: 多热闹啊。然后这么多年来呢，海底捞的有一个特色就是刚刚说到那个甩面表演。
1: 嗯，
0: 很长一段时间呢门店也是用这个作为亮点来进行营销展示，但是这次呢海底捞却主动做了减法，可以看得出来呢海底捞已经不再执着于强制的服务，而是调整了品牌的服务思路，把服务的选择权交回到了消费者的手中当中。
1: 嗯，
0: 在当下的一个消费群体当中呢，内向不爱社交偏安静用餐的人群其实占比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只是以往呢很少会被餐饮的这个行业专门的来关注到。对于这一类消费者来说呢，外出吃饭就是想单纯的享受美食放松身心，完全不想参与到任何的互动环节当中来。
1: 嗯，其实我个人之前呢有经常去吃这个海底捞啊，然后就会被那个小姐姐问说要不要给你摆一个公仔啊，给你摆一个玩偶在对面呢，啊，显得不那么孤独。我说我都能自己来吃海底捞了，我还在乎孤不孤独吗？
0: 我感觉放一个那个更孤独。
1: 你把那放在那儿，好像大伙就都要看我，都觉得我是很孤独的一个人了。
0: 对呀，啊，而且你
1: 没必要啊。
0: 我也是自己去吃过，然后他也是要给我放一个公仔，被我拒绝了。我说不用，我说我自己吃挺好的。
1: 然后呢，后来就是他说行，那我们就不放了。但他可能是看我。

0: 我自己在那儿吃，然后时不时的就要过来问我，或者是过来要服务我。我说没事儿，兄弟，
1: 你拿我当正常人，
0: 你就该忙什么忙什么啊！你这整的这么热情，我还怪不好意思的。我有需要我就叫你了啊。
1: 而且上次的时候，就是他不是说给我放一个公仔吗？我说不要不要，我说我觉得太尴尬，我这样自己吃挺好的。然后他把公仔抱走了，又拿一小玩具，就是又拿一个小熊猫的小玩具戳桌子上了。
0: 是，
1: 他说那这个陪你吃吧。我说那行，你放这儿吧。
0: 我说我们都已经能自己一个人坐在这儿了，我们还在乎他孤不孤独这件事儿吗？
1: 对。然后之前在海底捞吃饭的时候呢，有这个桌面专属的五面表演，然后我们还看到了，就是在社交平台上有更异的那个艺人，会把那个面抢过来，完了自己表演什么的啊。
0: 是。
1: 然后整桌人或者周边的这个桌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这个表演上。陌生店员呢，近距离的这个互动，对于爱人朋友来说，很容易会让人产生手足无措的一个尴尬感。而免表演选项的出现呢，就完美的规避了这个场景，不用刻意的配合，不用勉强的互动，安安静静吃饭就可以了。这种简单松弛的用餐状态呢，也戳中了无数消费者最真实的一个用餐需求，也让很多人终于敢在海底捞里边打卡了。
0: 你在海底捞过过生日吗？
1: 我经常给别人过生日。
0: 你自己过过吗？
1: Never， 我接受不了，因为每次过生日之前，我过生日没有吃过，没有在过生日这样的场景之下去吃过海底捞。但是我有朋友呢，之前会就是我们闹着玩嘛，他跟店员说他今天过生日，但是其实我今天并不过生日，他只想闹我玩一下，然后我就会严厉的拒绝，我说不要。
0: 我曾经上大学的时候，大概大三吧，大三那会儿，然后在一家海底捞还真在那儿过了生日，然后
1: 别人给你过的？
0: 我跟另外一个朋友、一个同学一块儿，然后我们俩吃饭。那个同学就说，哎，那个谁他今天过生日啊，完了之后呢，其实已经做好他们来给我唱歌的这个准备了啊，但实际上他们站在我面前唱的时候还真是挺尴尬的，
1: 就是准备了但是没准备那么多、
0: 他们特别热情哎，所有的烦恼
1: 说拜拜，
0: 然后我们在那坐着不回应也不好，然后
1: 人家那么热情，对，
0: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个二傻子似的在那坐着拍手啊。
1: 是啊，我们之前不是还看到视频，特别异的朋友还拿着筷子给人家指挥呢。
0: 来看一下海底捞为什么从一开始的这个这么优质的服务啊，要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给你开始做这些表演，而转变成现在开始讨好社恐的这些朋友们呢，这个改动呢看似是为了更贴合顾客的需求，实则呢是为了缓解海底捞的经营压力，其实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业绩能够上涨嘛。火锅市场的竞争呢现在非常激烈，根据海底捞的年度报告显示，从2025年自营门店的到店总人数呢是比2024年下降了整整3000多万，客流失非常的严重，而且门店的翻台率也连品牌制定的这个最低合格标准都开始达不到了，净利润也在下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取消捞面的表演，就能够吸引到本身因为过度服务而不敢到店消费的这些社恐的朋友，也能节约门店的人手，让店员腾出时间去干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有利于提高门店的一个评效。
1: 是，然后现在呢，大部分的这个消费者呢，都更加关注用餐的这个体验会不会很舒适啊？有些朋友就是不太喜欢这种过度的热情的服务。除了这部分消费者之外呢，喜欢热闹的消费者呢，吃多了海底捞之后呢，对这种热情的服务啊，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就有些腻味了。有的时候过生日呢，店员会巨大音量的放这个生日歌，全场瞩目，还会在你的餐桌前进行表演。店员的服务呢也过于频繁了，很容易打断消费者的谈话。这些曾经让消费者感到新鲜的服务呢，逐渐变成了负担，也变得越来越无趣和没有新意，从而使大量的消费者流失。
0: 哎，
1: 我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啊，这两天没吃，去吃海底捞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太晚了还是怎么样，我是半夜去吃的。天哪，全程竟然，我们不是要喝那个酸梅汤吗？全程的酸梅汤都是我们桌子的人自己在倒在加耶。
0: 他没有给你们倒是吧？
1: 对，他没有给我们倒，我不知道他是太忙了，还是说他们这个服务确实是
0: 改了。
1: 对，确实是改了。反正就是全程都是我们自己倒的。你要知道，之前你要自己倒的话，他就会抢过来。说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但是现在全程我们自己倒，我也没有看到有人说我来，我来。
0: 那可能就是进行了一些改造升级吧。
1: 应该是。
0: 来看一看过去的这种服务模式它有什么弊端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它曾经是靠这种极致服务积累起来了口碑，长期呢都是依靠严苛的门店考核跟层层加压的这种管理模式来维持的。像品牌高层呢就定了特别高的

0: 服务标准，包括还有激励机制，那么所有的经营压力呢，最终都会层层传递到一线基层员工的身上。
1: 是，
0: 甚至之前还会有个别门店为了完成考核指标，要求员工拿出数天的工资来买礼物去处理客诉。
1: 嗯，
0: 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
1: 对，
0: 官方后续的自查声明呢，也承认这个问题根源就来自于顶层的过度考核跟激进激励的策略，长期高压的内卷式服务要求呢，不断消耗员工的积极性和职业尊严。当所有的服务都变成硬性 KPI 任务的时候，没有温度的标准化流程就很难打造出真正暖心的一个服务体验。
1: 对，还有就是海底捞长期以来呢，一直把这个宣传的重心呢是放在服务上，产品的宣传力度反而是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者一提到海底捞呢，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美甲呀、甩面呐、这些与菜品无关的东西。社交媒体上很少看到有消费者说海底捞的这个产品，哎呦，新上了一个什么品特别好吃。几乎呢都在关注这些附加的表演。然而呢，现在火锅行业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了，不回归到产品本身也不行了。其他的竞争品牌呢也在拼命的打磨产品跟口味，服务是锦上添花的一件事情。反观海底捞呢，可能附加服务的这个价值也过度放大了，完全凸显不出来餐饮最重要的竞争力，这个产品。于是呢，在这么激烈的竞争当中呢，渐渐变得很被动了。
0: 对，可能就有朋友越来越觉得说，我花了这么多钱，然后本身可能我就不想接受那么多的服务。
1: 是，
0: 但是你这个产品呢又没有之前那么好吃，慢慢的就开始放弃海底捞了。
1: 对，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两个小点，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不是很喜欢吃它那里边的慕斯之类的东西嘛。就吃完饭之后，之前是一个小兔子，你打它屁股然后还慌慌的动的那种。现在它的慕斯味道啊，包括端上来的那个冰度啊，明显没有之前好了。还有之前一些非常好吃的一些产品它陆续在下架，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有点像肯德基之前干的事情。
1: 对啊，之前那个虾滑咸蛋黄流心的那个丸，超级好吃啊，然后后面在门店里再也吃不到了，
0: 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它这个商业模式啊。然后在不同年代的消费者呢，对于用餐体验的需求也是变化很大。像老一辈消费者可能就比较偏爱热闹啊、周到啊，你服务的比较热情呢，老一辈消费者会觉得很宾至如归嘛。但是像现在的 Z 世代的年轻消费者呢，更讲究一个自由松弛、不被打扰的消费体验。现在大家反而更反感一刀切的这种标准化的套路，拒绝被动接受商家安排的各种流程。海底捞呢，以往是不分人群、不分场景的这种高强度的服务模式，就哪怕说你跟他说了，说不需要你来服务，我有需要我就叫你了，但是他看到你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还是会过来抢着帮你做。
1: 是
0: 啊，其实本质上是传统的商家思维，自顾自输出啊，自以为我这个好的服务是可以给你带来好的感觉，但是却完全忽略了消费者自己的一个真实感受，其实这是一个问题。
1: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海底捞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办法来拓宽一下服务的对象呢？推出免去捞面强制性表演，只是海底捞呢拓展客群的最基础的一步，但是还是不足以将那些非常社恐的消费者留下来。想要真正留下他们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更多的细节再进行优化，比如说点单系统里面可以加入静默服务啊，就是消费者去选择需不需要店员的服务。如果消费者选了这个静默服务呢，就是给他们一个安静的就餐的环境，或者直接干脆打造一个安静人群主题友好门店。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覆盖更多类型的消费人群。
0: 另外像海底捞现在也在推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子品牌嘛，有做这个寿司的，有做汉堡的，
1: 烤肉的，
0: 有做烤肉的啊，很多很多。现在也是慢慢的在做其他的一些餐饮系列了。另外呢，就是门店也在改善一些他们的菜单，就比如说他们近期应该是推出了一个什么九宫格啊，这个九宫格里面是属于一人食的那种，每格里面每种肉啊或者菜啊装了一小点儿那种。
1: 是，这个好像之前一直有，只是量实在是不太大，反正
0: 现在好像是刚刚又进行了一个升级，前段时间刚推出来的啊，大家想去的话可以试一下。
1: 对。然后门店呢还可以把这个消费者的用餐偏好存在他的会员里面，以后顾客到店的时候呢，服务员首先查看顾客的一个消费习惯，针对性的来进行服务，或者可以在点单页面呢让消费者自己设置什么需不需要续水呀、需不需要互动表演呐、等等，你把这些消费者的习惯记录下来，然后就可以更加精准的提供服务了，就像酒店一样嘛。你经常住一个集团的酒店，然后你一直给他备注，一直给他备注，

0: 会知道的，他会知道你下次的时候你喜欢高楼层，你不喜欢挨着电梯，
1: 嗯，
0: 你喜欢无烟房等等等等，他会记得住的，然后下次就会优先给你安排你的这个要求的房间。
1: 对，而且消费餐饮的本质呢，其实始终还是食物本身，
0: 嗯，
1: 就是你不管其他的有再好，你的东西不好吃，大家第一次来可能是图个新鲜，在后面就很少会再来了。
0: 对，
1: 像他回归松弛回归自在的这种方法啊，懂得为服务去做减法，尊重每一位食客的用餐习惯，照顾社牛，同时也包容社恐，这样才能在未来的这个行业当中继续提高它的营收吧。
0: 是，这个是海底捞啊。其实我们现在好像感觉吃海底捞的这个外卖，反正我本人是这样的，吃它的外卖的次数更多了，因为它那个外卖味道也还不错，然后一个人吃的话正好，价格也很便宜。
1: 大概一份外卖那个冒菜的话应该是不到20块钱，现在 在京东上应该是不到20块钱。
0: 我正常点应该是30块钱，
1: 我前两天点了一个是18.9块，好像是，啊，
0: 这么便宜。
1: 京东上就是最最上面的那个什么五荤八素的那个那个冒菜啊。
0: 是，反正大家就如果喜欢的话，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啊。
1: 嗯。
0: 然后呢，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易璇呢说，我们是31号报到，1号的时候才开学。
1: 嗯，
0: 这个也挺好。
1: 是。
0: 万里挑一呢说，我和宋宋一样，喜欢给别人过生日大声唱歌。
1: 这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就是。
0: 哎，我最喜欢给别人过生日了，就是。谁如果要那个过生日啊，有什么 party 什么的，一定要叫上我，
1: 尤其是去海底捞。
0: 哎，我给你当那个气氛组，咱们不去海底捞，其他的地方也能给你们过出海底捞的氛围感啊。
1: 嗯，起哄这一块没问题啊。
0: 我最喜欢搞这种气氛了。
1: 还有礼拜六呢，说下次吃海底捞，我可以当个免费公仔。
0: 只坐不吃吗？
1: 对，就是你坐在那儿不准动啊，然后也不准上厕所，也不准吃，
0: 不准动筷子哦。
1: 对，人家公仔可是不会动的啊。
0: 还有可乐小姨呢说，小马，你说的是卖水果。我后边的那些摆摊的吗？
1: 对，就在他就是那条路直着走的时候，右转不是有一条路吗？就在那个路旁边，
0: 对，
1: 啊，
0: 就是卖水果那一片，你再往前面走一点点，
1: 卖水果的那条小路的对面。
0: 对
1: 对，
0: 说最近那里好像有一家煮串串很火，
1: 没看到，
0: 说火就火吧，反正我也不排队，我也不喜欢太热情的。对，有的确实是热情过度了，
1: 这个就跟大家的一个用餐习惯有关了啊。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啊。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要跟大家来分享。宣传之前呢，来听一首金海心的超级好听的歌曲《爱似水仙》。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

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
0: 嗯，
1: 刚才说到的是海底捞，礼拜六呢说下次吃海底捞可以当个免费公仔，点个番茄锅，我自己加牛肉料。
0: 这是你的在海底捞吃饭的一天。
1: 冷知识啊，公仔他不会自己加牛肉料。
0: 公仔啊也不会自己给自己点个番茄锅
1: 啊。公仔就老老实实在那儿坐着当吉祥物吧。
0: 是，我自己吃的话一个格子就行了，有你的话就再给你点个番茄锅。
1: 你要是不嫌弃，拿那个旁边那三个格子的清水自己喝点吧啊。
0: 然后呢，想要在我们的早间节目参与互动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点击发消息，发来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能看得到哦。
1: 是，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消息啊。
0: 行，
1: 我们来接下来看到的是，
0: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宫廷宴震撼老外100年。
1: 嘿，您猜怎么着？
0: 倍儿地道这个宫廷宴。
1: 说到这宫廷宴，就不得不说到我们廊坊，我们北京的、
0: 哎、特年会廊坊孩子。
1: 哎，我们北京城，北京城紫禁城里的这些好东西，
0: 倍儿棒啊！
1: 来看一看啊。
0: 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是现在的外国朋友来中国旅游的一个特别火的一个方式。可能我们身边没有什么外国的朋友啊，他们呢这个叫做 China
1: Maxing、
0: 反正就叫做这个名字。说如果来中国旅游呢，你只参观了这个知名的景区和豪华的商场，那就不太懂行了。老外也这么说话嘛，你不懂行啊。
1: 外行
0: 说最会玩的外国的朋友的特种兵啊，都已经开始钻进洗浴中心吃自助，然后去中医馆调理气血了。
1: 关于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China Maxing是什么意思啊？它直译过来呢，大概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啊。这个 Maxing 呢，是欧美年轻人特别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
0: 哦，
1: 就比如说你随便加一个词，然后后面加一个 Maxing， 就是说把这件事儿做到极致就是这个意思了。
0: Basketball Maxing，
1: Basketball Maxing 就是极致的打篮球。
0: 哦，这样吗？
1: 啊，
0: 宋宋 Maxing，
1: 宋宋 Maxing。宋宋极致的吃啊，吃到撑。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说，如果想成为最地道的中国人，要跟着本地的中国朋友吃早点、逛菜市场，这些还不够。不少的这个外国朋友还觉得这场成为中国人的演习，要穿越回千年前，体验当古代中国贵族的一天。
1: 所以很多城市呢，都开出了不少的这种全景沉浸式宫廷宴会的餐厅。大家应该也都在抖音上刷到过。
0: 是
1: 啊，有歌有舞的这种中式帝王局啊，接着奏乐接着舞，
0: 是，
1: 然后复刻了一些御膳的皇家漂亮饭，

0: 你别管它好不好吃，反正看着是挺漂亮的。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外国游客还会进行一些古装的这个改造。
1: 对。
0: 啊，我们中国人自己他也会去嘛。
1: 嗯。
0: 然后他们会改造成一些什么杨贵妃呀、啊，杨大臣、啊、
1: 杨贵妃嘛，
0: 特别像那种什么明朝、元朝的那些外来的什么马可波罗
1: 啊
0: 来中国当官是吧？
1: 对。
0: 就是长得是这个外国脸，但实际上穿的是中国衣服。
1: 对。
0: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1: 然后呢，他们的开席表演啊，就是在这个中式的宫殿里边、
0: 嗯、
1: 开席表演是皇帝致辞、
0: 哎、
1: 皇后开道、
0: 哎、
1: 接着是侍卫斟酒，宫女上菜，然后每道菜之间呢还夹杂着这个文武双全的沉浸式的演出。
0: 其实以前古代的时候它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大家做成这个一溜嘛、
1: 嗯、
0: 然后皇帝先讲两句，哎呀，
1: 讲两句，
0: 各位爱卿啊，今天这个大家都到场了，
1: 是
0: 啊，我们今天这个一起欢乐一下，一起吃个饭，开开心心的，
1: 是，行了，不挨的不多说了，接着奏乐，接着舞吧。
0: 哎，完了之后呢，可能喝到一半的时候，就会有那些武将比较多，
1: 嗯，
0: 武将会说，哎，今天咱们这个兴致正好，我给皇上舞一段剑，
1: 现眼包，
0: 哎，现眼包上来一个耍一段，差不多就这个流程，
1: 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很多欧洲朋友啊，包括欧美的朋友就明白了啊，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宴席式的这么一个吃饭的方式、
1: 嗯、
0: 很有意思。而且老外朋友们也算了笔账，说中式宫廷饭的基础票价呢最低是200块钱人民币、
1: 嗯、
0: 妆造呢加100，然后坐前排呢再加100，
1: 嗯，
0: 最全乎的体验也就是花500块钱差不多了，
1: 嗯，
0: 换成美刀那他们就是75刀，
1: 嗯，
0: 但是这一套的体验跟服务如果是在欧美国家，那光是你给小费给75美刀，那都已经是算少的了。
1: 嗯，然后每个城市的这个宫廷饭呢还有自己特别的主题、
0: 嗯、
1: 比如说洛阳的这个五皇盛宴主打的是一个唐代妆造， NPC 呢是人均这个红绿的这个裙子、
0: 嗯、
1: 然后还画了以前的那个什么什么眉毛的那种啊、
0: 嗯、
1: 还有吊威亚的这个高空舞蹈表演。然后成都呢是由蜀宴赋跨越了汉唐宋三朝，连化妆室人家不叫化妆室、
0: 嗯、
1: 叫妆造司啊、
0: 哎，
1: 给你画出12花神、4大美人系列，然后你还可以在里边扮李白、扮杜甫、扮苏东坡，
0: 嗯、
1: 你想扮成谁就扮成谁。
0: 对，
1: 然后北京呢是有一家皇家菜博物馆，然后展览的就包括了这5000年的御膳文化，然后吃的就是乾隆同款的鱼翅、
0: 嗯、
1: 康熙同款的东星斑。
0: 对，吃的还是比较高端的啊。
1: 对。
0: 然后之前呢，现在很多这个韩国的游客特别喜欢去张家界爬山，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很多欧美的这个游客呢就是喜欢在爸妈生日的时候送他们去中国旅游、
1: 哦、
0: 啊，然后再约一个这个中国的帝王局啊，
1: 是，
0: 而且再来打卡宫廷饭的这个外国老年旅游团当中呢、
1: 嗯、
0: 如果是被儿女特殊安排了这个生日环节，那是最有面的老头老太太了，
1: 真的，
0: 哎，特别有面子的外国老头老太太，然后皇帝亲自来给你祝寿，给你端长寿面，
1: 嗯，
0: 然后皇后带头全场领人给你唱生日歌，
1: 哎呦呵，
0: 对，还用那个青龙偃月刀给你砍那个纷纷蛋糕。
1: 对，然后有网友在下边说哪位天才想到了去国外拉老年旅游团来这种仪式感巨强的地方过生日的、
0: 嗯、
1: 就说老奶奶心里想伊丽莎白过生日也不过如此了。
0: 是，可能对于咱们中国人是比较内敛的嘛，比较含蓄的，
1: 嗯
0: 这种体验就特别像我们刚才说的海底捞、
1: 哦、
0: 啊，古风版的海底捞，很容易说你上台互动的话会觉得很尴尬。
1: 对，
0: 但是对于很多欧美人老外来说、
1: 嗯、
0: 他们是比较放得开的，开放的，所以说也确实是有被真心感动到热泪盈眶的那种。
1: 嗯，然后他们这个边看表演边 Oh my God，
0: 一边边阿门啊。
1: 然后呢，在外国的朋友之前的一些用餐体验当中呢，可能非常高级的这个西餐厅呢，也是顶多是开在这个豪华酒店的顶楼或者独栋的小洋楼当中。
0: 嗯、
1: 但是中国饭就是这个中国宫廷饭啊、
0: 嗯，
1: 直接是上千平米景区的一个规格。
0: 嗯、
1: 西安的大明宫宴是开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隔壁，然后洛阳的这个龙门宫宴呢就藏在龙门石窟的这个景区里面，说这已经不叫吃饭了，这是真正的赴宴、
0: 嗯、
1: 北京呢有家宫廷漂亮饭就是李亲王府的这个原址、
0: 嗯、
1: 进门呢要先享受晴台水榭的这个一步一景，室内用餐区域都是360度无死角的雕梁画柱，餐具呢也是复刻了国博同款的官窑，
0: 是，那个地方特别大，
1: 天
0: 哪，然后在这个咱们中国人眼中呢，就算

0: 但吃的应该还是最经典的那些菜，比如说北京烤鸭呀，
1: 嗯，
0: 四川的宫保鸡丁，扬州的狮子头。但是呢，外国朋友来吃的话，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新奇了，
1: 嗯，
0: 啊，给你上十上菜就得上十几次，
1: 是。
0: 然后在各家的宫廷风餐秀的菜单上呢，光是开胃菜就得上四五盘，
1: 嗯，
0: 而且是什么捞汁海鲜、炝拌蔬菜、清甜小糕点，每个口味都不一样，不会用一大盘的杂烩沙拉来糊弄你。
1: 嗯，
0: 虽然说在西餐的范畴当中呢，传统的法餐也能高达13道菜，但是主菜其实就一盘，
1: 嗯，
0: 要么就是牛排，要么就是那些面食嘛。
1: 嗯，
0: 剩下的冷盘啊、热盘啊，啊，都是一片薄薄的鱼肉，打鱼肉片搭上根装饰菜、小萝卜就结束了。
1: 是，但是我们呢，就是用料相对来说是比较实在嘛。我们的待客之道是绝对不能饿着客人。宫廷宴的主菜是接连不断的东坡肉、烤羊排、炖牛肉、红烧大黄鱼，在佐以配料加满的这个各种汤汤水水啊，
0: 嗯，
1: 比如说腌笃鲜呐、佛跳墙啊，看似每人这个一小碗分量不太大，但是一顿下来呢，人高马大的外国朋友全都已经晕碳了。
0: 嗯，
1: 还有网友质疑呢，说这些百人规格的这个大型的宫廷宴呢，大多是预制菜的这个口味啊。
0: 嗯，
1: 不过呢，很多餐厅已经宣称了自家是名厨亮灶，而且大家花钱是来享受全套的这个皇家体验。
0: 嗯，
1: 你都吃上海参鱼翅了，你还要啥自行车呢？
0: 其实说白了，来这儿的朋友还真都不是只是为了吃了，
1: 对
0: 啊，都不是为了吃，就是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氛围的。
1: 是，
0: 吃倒是次要了。
1: 对，这个感觉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内蒙古的时候，它不是也有什么，
0: 嗯，
1: 什么炸马宴之类的吗？
0: 嗯，
1: 就类似于那种吧，还得自己换一个衣服。但是你说那个东西的味道有多好吃吗？也可能因为我去的那个炸马宴味道很一般，
0: 就那样，
1: 就是全是除了那个羊烤羊排，确实是那现烤现片现给你的。
0: 嗯，
1: 除此之外，其他的菜基本上都是冷掉的。
0: 是，
1: 嗯，
0: 而且在网上呢，很多人认为说中国的这个帝王局呢，有点像网红料理的 omakase 的一个价格平替，
1: 嗯，
0: 啊，服务贵贵替，
1: 贵贵替。
0: 哎，如果说上千一顿的这种无菜单的 omakase 是在享受主厨专门为你定制的服务，那这种中式的宫廷宴就是还没上一道菜，先来十几个 NPC 表演，
1: 嗯，
0: 而且还有专属的工人上菜，十几个人围着桌转。就给你来吃顿好饭。
1: 对，然后之前呢也觉得这种宫廷漂亮饭呢是外国的游客、外国的朋友的一个专属，他们更感兴趣。
0: 嗯，
1: 但是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也觉得说中国人也可以来打卡嘛。
0: 嗯，
1: 也可以吃这个宫廷饭嘛。说实话我也特别想体验一次啊。另外呢，就是宫廷饭的这个餐厅们也是在被外国的朋友爆改成为自己的这个中国皇家风迪士尼。
0: 嗯，
1: 外网的这个满屏说我想在这里过生日，就是为了在这个中式宫廷宴上过生日。
0: 嗯，
1: 然后他们就像抢这个演唱会门票似的，要提前2个月预定座位，研究哪里是最佳观秀的一个视角。
0: 嗯，
1: 然后自己最爱哪个朝代的特色的妆造。在一些餐厅当中呢，不管是老内还是老外啊，不管是哪里来的朋友，生日呢当天凭证件都能薅到免费的妆造，不用额外的再花钱了。
0: 嗯，而且很多外国人呢吃完了之后回味无穷啊，回到自己国家之后呢，还是会想起这个故事。等下次来的时候，可能再会叫上20多个老姐妹啊，一块来体验一下在中国过生日。而且对于中国年轻人而言呢，现在去餐厅过生日，拿一碗长寿面免费的，然后听一段免费的生日歌呢，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1: 嗯，
0: 但是这些被安排给过生日的老外，他们就在他们国家应该是没有这个习惯或者习俗嘛。
1: 嗯，
0: 没有人说你过生日我今天给你送碗什么什么吃的，这个很少其实。
1: 嗯，
0: 然后很多网友们调侃啊，说看他们不是感动的哭了，而是不知道这种过生日的服务在中国是免费的。
1: 哦，
0: 啊，以为自己还要交小费，结果呢这个发现免费啊。
1: 嗯，
0: 不用。
1: 然后还有外国的游客朋友说呢，说中国人简直是全世界最有意识感的人。
0: 嗯，
1: 以前我只听说他们这个结婚呢是要在日历上挑选一个幸运的日子，春节必须要吃饺子。
0: 嗯，
1: 现在呢我到了这个宫廷宴的餐厅当中，他们还免费送我这个生日面，里边还居然用胡萝卜雕刻成了中文字的生日快乐。
0: 嗯，很感动。
1: 是，我听到这里我都觉得非常的感动啊。
0: 然后在外国的网站上搜索这个中国宫廷盛宴呢，目前最前排视角的席位是都已经卖到了上100美元。
1: 嗯，
0: 相当于人民币是1000多块钱。但是仍旧有很多外国的网友很期待啊，说如果能看到如此大型规模的演出，在我们国家可不 只得花100美元，
1: 是，
0: 而且还没饭吃，
1: 嗯，
0: 酒水都得额外付，这是非常划算的。在

0: 在国内的话，据说这个宫廷宴的形式的餐厅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点评网站啊、旅游攻略，所以说大家知道的就不多。如今被商业化和全面开放之后呢，很多咱们国家的年轻人都抢着去打卡一下，体验一下这个活动，甚至还总结出了非常详细的这种攻略。
1: 嗯，
0: 像哪家停车免费呀，哪家可以自带酒水呀，或者说时间富裕的话呢，可以约个午宴，比晚宴要更便宜，但是体验呢是完全一样的。
1: 是，然后呢，我们看到还有就是很多的外国朋友会来留言嘛，说多少钱我需要存钱，
0: 嗯，
1: 然后有朋友就回复他说。150块钱还包括了化妆跟服装，
0: 嗯，
1: 他就说说实话整个很便宜，尤其是头发化妆和服装真的很便宜，他说等一下，
0: 嗯，
1: 那太便宜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朋友留言啊，一位欧美的年轻的姑娘说自己热爱中国的古风妆造，很想去体验一次宫廷宴会局，但是呢，
0: 嗯，
1: 又担心自己这个打扮起来自己的这个脸跟这个衣服会显得有点违和，
0: 嗯，
1: 然后就有中国的这个网友在下方回复他说我们唐朝的时候就已经相当国际化了，
0: 嗯，
1: 那时候满大街的西洋面孔，谁穿我们的衣服都会很漂亮的。
0: 是，而且包括说那个唐朝杨贵妃，
1: 嗯，
0: 啊，杨贵妃她也是属于应该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好像是啊，
1: 是吗？
0: 她那个脸会有点异域风情
1: 哦，
0: 哎，长得会有点像外国人，
1: 是，
0: 据说是这样啊。
1: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各朝的这个古装呢，
0: 嗯，
1: 还就是不一定非得都是包身的嘛，它各种朝代的各种都有，也会打破大家的尤其是女生们的这个身材焦虑，
0: 嗯，
1: 因为在古代的这个欧洲贵族不是要穿束腰嘛，但是中国的汉服呢，
0: 嗯，
1: 是非常飘逸优雅的，适配任何一种身材。
0: 而且还有一位年欧美的姑娘呢，说自己热爱中国的古风妆造，很想去体验一次这种宫廷宴的会局啊，然后再往下翻翻评论区呢，还有很多语言的，各来自世界各地的啊，都说总有一天我也会来到这儿。
1: 嗯，
0: 啊，就是像周杰伦说的一样，
1: 嗯，
0: 滑流才是最嗯的。
1: 是，希望大家呢，不管是国内国外的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啊，如果有这个中国宫廷宴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去体验一下，换一个妆造去玩一玩，还是挺好玩的。
0: 好像我自己听说的第一家那个店，这种古风的宫廷店是那个，
1: 嗯，北京那个吗？
0: 在哪儿？我不知道在哪儿，它叫唐宫夜宴。
1: 哦，唐宫夜宴，
0: 唐宫夜宴是我听说的第一个。
1: 哦，对，这个名字我也听过，
0: 嗯，但是没去过啊。
1: 是，然后可乐小姨说，好一个生日礼物，来中国，送来中国的礼物，这是古风版的海底捞。
0: 嗯，对
1: 对，我们再跟大家接下来的一点时间，还是轻松的说说吃的这件事情吧。
0: 嗯，
1: 既然说到中式了，我们看看到底是哪一道中国菜有没有征服全世界的。中国的这个主食呢，包括中国的这个中餐馆啊，现在已经是遍布全球了，哪个地方都有中国的朋友开到的这个中餐馆。其中呢，先跟大家说到出海最成功的中餐，有一道被大家低估了的美食，叫做春卷。春卷呢，是我国分布地区最广的传统小吃之一。其实，嗯，不同的地方可能做法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大致呢是相同的，就是把这个薄面皮呢卷上馅儿，然后直接吃，
0: 嗯，
1: 或者炸一下再吃，就是这个春卷。
0: 嗯。然后还有像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烹饪方式，在中国呢就是炒啊，
1: 嗯，
0: 然后像炒饭和炒面，在国外的这个流行度也非常高。
1: 是，
0: 比如说在秘鲁，有华裔血统的人口呢是占了总人数的10%，然后在很长期的生活当中呢，中华文化和秘鲁文化融合的比较多，
1: 嗯，
0: 也创造了他们当地的跟中华文化相结合的炒饭跟炒面。
1: 是，可能加了他们的香料啊，或者加了什么他们的这个植物什么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包子啊，包子在西方国家日韩还有东南亚是非常流行的，碳水类的像饺子云吞在外国朋友的这个中餐食谱当中有一席之地。还有就是近年来掀起的热潮包子啊，包子在北美和西欧基本上是近年来的一个新进的中餐顶流。在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个味道还不太一样，有猪肉馅儿的、咖喱馅儿的、红豆馅儿的这种中华馒头，
0: 嗯，
1: 还有粤式的烧包、叉烧包，还有粤式的这个饼包等等，也都是包子，可能就是升级版的这个包子。
0: 嗯，
1: 然后呢，包子还有一个叫这个拆盲盒、拆包子盲盒的一个视频，它在外网的这个互联网上传播的也是比较厉害的。
0: 嗯，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我们的家常菜，尤其是麻婆豆腐。麻婆豆腐这个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应该是

最受欢迎的中餐了，应该是没有之一，是最受欢迎的。然后最对麻婆豆腐最痴迷的应该还是在日本啊。像上世纪五十年代呢，有一座四川饭店在东京开张，然后当时那个麻婆豆腐为了招揽顾客，把它的那个辣度是降了很多，然后逐渐呢也被当地的这个民众慢慢的就喜欢上了。而很多的这个动漫呐、或者是一些影

0: 已经走出国门了，在日韩和一些西方国家呢也是非常的流行。相比较起麻婆豆腐呢，可能麻辣烫要柔和的多，出海之后呢还在这个重口味的程度上大打折扣，也更容易被各地的朋友来接受。而且它出海之后呢，很多喜欢吃这个减脂餐，喜欢吃沙拉的朋友把这个麻辣烫变成了热版沙拉，对于他们来说呢，自选蔬菜水煮的这个吃法就是保持身材的最好的选择。而且麻辣烫不是可以一人食嘛，外国的朋友呢把这个叫做一个人的火锅，符合他们一人一份的这种饮食习惯。
1: 另外呢，像在甜口的一些菜也有非常流行的。另外这个宫保鸡丁，宫保鸡丁也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特别流行的一道菜。在美剧当中经常会被提到，而且在美国呢，鸡肉是他们国家的第一大肉类消费品。美国人最爱吃的这个鸡肉部位就是鸡胸肉。这个也是宫保鸡丁的主要食材啊，而且他们那边会比较爱吃甜的。
0: 对，然后说到甜的，还有一个咕老肉，他们也特别爱吃。这个是一个广东的传统的名菜。这个在西方的国家呢也是中餐的代名词之一，加点这个什么菠萝啦，加点什么这种甜口的酸甜口的，他们特别喜欢。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改良的中餐，一些我们自己的口味，然后出国了之后它肯定那个口味是有不一样的嘛。
0: 是
1: 比如说像中餐进入到美国市场呢，最早是起源于19世纪的这个加州的淘金热。当时有很多的中国人去美国淘金，就带来了特别多的这个中餐的文化，然后慢慢的开始在唐人街建立了唐人街，开了中餐馆。
0: 对，
1: 然后呢在1941年到1943年的这期间，旧金山的唐人街的中餐厅收益啊猛增了300%。然后也有在1940年的《圣路易斯邮报》上面啊，报纸上刊登了，说中餐是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之一。
0: 是，我们也这样觉得啊。反正就是中餐的整个一个出海的漫漫旅程呢，也讲述了中国饮食文化与异国他乡味蕾之间双向奔赴的故事。不管是哪来自全球哪一个地方的朋友，希望大家还是每天都可以好好吃饭。
1: 是，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早间节目的全部内容啦。希望大家呢从此刻开始上班了，又开启全新的和美好的一天。我们最后呢再来听一首 By Two 的爱呀爱呀，希望这首歌也让大家觉得开心啊。我们最后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岸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锁定到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的双频道，来锁定收听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下载贝壳找房 APP。 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找房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
1: 买房找兄弟，
0: 早前依然是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啊，我们节目开启直播服务呢也开启继续哈，各位可以在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在电波当中直接连线交流，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各位听众啊，来在电波当中一同交流互动。那么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后台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文字发送语音，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消息。那么同时如果说您有更多的这个需求服务，比如说线下带看啊，或者说您有具体的这个房源想要去获取以及去了解一下您所看到这个房源它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包括谈价的时候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都可以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进入到我们探访兄弟的粉丝群当中。中我们呢也会给大家更多全天24小时的服务，只要看到消息都会回复大家。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啊，也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这个签约主播，也是资深房产经纪人郑军，郑哥啊，欢迎郑哥。
2: 大家好，我叫郑军，也叫郑哥。
0: 这个郑哥他这个就是艺名啊，就是我们视频号的这个名字，就是郑哥，就是正大光明的这个郑，为人很正直的这个郑，正能量的郑，
2: 对，正能量的郑，
0: 对，也来跟大家说一说是哪个片区哪个门店的。
2: 我这边是属于国兴片区的圣贤景都门店。
0: 国兴片区这个圣达景都这个小区，它其实一直以来是这个国兴这边的一个标杆产品啊。
2: 对，也是它一个扛把子一个产品。
0: 对，就是在这个梭罗湾旁边，就这个高层的这一个小区，距离梭罗湾只有一门之隔，都不是一街之隔了，一门之隔，
2: 也很近，
0: 就是你从小区门出来就到了商业街啊，
2: 非常方便。
0: 然后这个梭罗湾因为就是离我现在秀云片区哈，就会稍微远一点，反正以前在这个国兴这边可能会近一点，经常去，我当时特别羡慕，我就说谁在这边买房子。
2: 对
0: 对，就真的是不用再受这个停车的困扰啊，然后去这个商业街有点这个人多的这个困扰，下楼就是商业街，每天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也可以很方便进行消费购物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因为它有地下两层停车场，
1: 嗯，
0: 然后基本上下雨天的话，你从地下车库就可以直接上购物间，
1: 对，
0: 所以生活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是盛大信都这边，当时哈，就是我在看这个小区的时候，它当时还是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卖完的这个情况下，
0: 对，
1: 然后价格是很高，我印象当中已经到2万多、2万大几了都有。
0: 当时你要买的话，估计要毛坯要180万才能入手。
1: 嗯，反正是很贵的一个总价、单价都很贵。
0: 对，
1: 然后现在的话，刚才跟郑哥聊呢，现在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是一个什么区间？好像已经到了12-13这样的一个价格。
0: 现在基本上12-23。
1: 嗯，
0: 新房的话，现在目前干到的是14-15左右一个区间。
1: 嗯，
0: 也就
1: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还有新房吗？现在这个新房是什么样的一个？
0: 新房
1: 是新的一期还是当时没有卖完呢？
0: 库存。
1: 啊，库存房，
0: 对，库存房，
1: 对，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新房还是有一部分是存在这种库存房的哈。
0: 对 对，
1: 你会发现像盛大锦都啊，包括之前我们说到这个京城的万花坊，
0: 嗯，对，
1: 还有像其他的一些滨江路那边的一些小区哈，
0: 对，
1: 都会存在。你发现这个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怎么还有这个新房在卖啊？
0: 对，还有一些2023年没卖完的房，现在又拿出来卖。
1: 嗯，
0: 对，
1: 是的，就是这些房子的话，如果对比当时买高价入的这些朋友来说，确实性价比很高啊。
0: 对，确实。
1: 但是在目前这个市场上，它又有性价比吗？或者说它其实已经属于5年10年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库存的这种房子的产品了？它现在还有竞争力吗？等一下呢，我们来跟大家分析分析哈。
0: 嗯。
1: 那么当然，大家如果说是觉得自己有什么想的好的看法的话，或者说对于这一类的这种房子，哎，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独到的一些观点，或者说想不想买这一类的这种房子，也可以把您的一些观点继续来分享给我们哈。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以及这个探望兄弟的视频号、抖音号都可以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郑哥也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自己是哪一年到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因为你本来就是海南的海口本地人。
0: 对，我这个是疫情后吧，疫情后一个偶然机会，一个兄弟叫我来设计一个房地产，因为我对原来对中介房界不是很感冒。不是很感冒，因为这个行业不是很陌生的环境，但是进入到这行业去做以后呢，就感觉它里面，它可能大家认为说可能是中介带客户去看个房，可能去兜兜一下可能就成交了，但实际我们进到这个行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个门道，是不是？比如说房源开发、客户开发、客户跟进、业主的跟进维护，还有日常的一些工作来讲，这个是需要很多的工作在里面去的，是不是？如果说我们进到行业里面去，一天的就要打500个电话到600个电话。
1: 如果真的像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啊，
0: 对，
1: 那可能都来干，
0: 都来干这个房产中介了。
1: 对，
0: 有可能你半年都吃不着饭，就这情况。
1: 是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市场啊，到目前我们来看到整个属于，尤其这两个月属于淡季哈，再加上这个价格相对而言这个比较低，属于这个买房市场啊，然后大家这个交易的这个热情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说这个确实成交的这个数量也不是特别的高，就会出现这种可能真的是几个月半年成交不了一单、啊、
0: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两个月是属于暑假嘛，然后加上又是高考的时间点，加上一个就是9月份要开学的时候，5、6月份相当于是高峰期，但7月份、8月份基本上就是淡季了。
1: 嗯，
0: 因为大家都要出去放松嘛，毕竟苦读寒窗那么多年了，起码也得放松。
1: 要调整一下心态。
0: 对，就加上又是到了海南人的一个农历一个节日，
1: 嗯，
0: 就不喜欢。
1: 正好是今天，
0: 正好是今天、
1: 啊、7月半，其实大家还是对这个，就是有点敏感的哈、
0: 对，敏感，
1: 不会在这个今天去看，或者说是在这个月份，就已经到这个月份当中上结婚啊。
0: 对对对 对。
1: 就是中国它一直以来就是婚姻经济啊，就是你因为结婚，你会发现你会有买车买房的需求。
0: 对，
1: 因为结了婚，你发现有教育的需求。
0: 对，教育。
1: 然后主要是结婚作为核心的一个这个统筹了人一生一辈子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观念哈、啊。但是现在这个结婚率和出生率它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高，所以说导致房产这个市场它也不是特别的高，这其实都有很明显的一个关联的。
0: 对，它有一个明显的关联。
1: 是，
0: 嗯，
1: 郑哥刚才说是从这个疫情后，就是大概2020年吧，
0: 对，2020年
1: 入职到这个德佑啊，入职到贝壳，然后当时的这个市场哈、啊，我们先来做一下对比，就现在这个情况和当时这个情况，因为当时属于一个非常上行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上行的快到底儿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和现在这个状态，你觉得市场的反馈，或者说是你所接待的一些客户的这个反馈是什么样的呢？
0: 我现在接触，怎么讲呢？中国人向来追崇的就是嘛，追涨不追跌。是不是在高峰期的时候、你看我们刚进贝壳的时候也就才2-3千多套房、到现在将近要破40000套房了，而且的话从今年从1月份2月份开始的时候

0: 这个的房产的库存了，二手房，我们讲二手房就讲库存嘛，
1: 库存房，
0: 对，存量房，那基本上它处于爆发式增长，从今年是比去年相对来说，这个涨幅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成交比例是非常非常大，当然对于买房市场来讲，他就想去捡个漏，是不是？大家也希望能够在目前的市场去捡个漏。
1: 嗯，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现在你刚刚关注房地产市场的朋友，感觉是想都不敢想，或者说现在刚刚入行的这个朋友，可能是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就是大家去看一下，不管是贝壳，还是像这个五八哈，还是像这个安居客等等的这些这个房源端的这些平台上啊，你去看一看房源的这个数据，现在来看，光贝壳上就有将近40000套的这个
0: 存量房，
1: 就是在挂的这个数量啊。它这个存量房，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误区，就是说是什么卖不出去的房子，其实不是卖不出去的，就是想要卖房的这些人的这个已经挂牌挂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房源的信息就已经有40000套了。
0: 对，是的。
1: 贝壳的话，它的这个占比相对而言会比较高啊。
0: 对，
1: 大概能够占到60%-70%左右啊，这样
0: 的
1: 一个市场占有率。然后其他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有海口本地的一些中介啊，你社区门口的一些中介，还有一些你在这个手中还不想挂的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有存在的。那么满打满算的话，你大胆的估测，可能有5-6万套都有可能。
0: 5-6万套是保底了，正常应该要在8-9万套。正常8-9万套。
1: 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和当时说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整整差了将近有10几倍。
0: 对，
1: 当时只有3000套。
0: 对，三千套，我进公司3000套。
1: 你看，所以说也是因为这个库存的这个原因哈，就是有这么多人想要去卖，你的这个供需关系已经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就导致现在这个房价它始终上不去。
0: 对，
1: 尤其是二手房，
0: 对，
1: 你包括新房，你别说现在新房它其实卖的还是挺贵的啊。
0: 对，新房其实怎么讲，去贵权衡和贵和低呢？我觉得现在新房主要是因为国家出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就是保障民生。所以说你看到我们大量一些安居房，还有一些新房的价格，开发商也得要去库存了。
1: 对，
0: 就是因为现在二手房的周期的库存是非常长了，那你新房去库存的周期，比如说新的产品出来了，三代的产品出来，又到3代半，
1: 四代，是
0: 又到4代的出来，结果4代的出来完还没结束，到类五代了，
1: 真4代，
0: 真四代出来还没卖完，
1: 新规4代和真四代，
0: 新规四代的产品出来的时候，它又到5代的产品了。所以说这个去化周期，包括你看客户的观望以及卖方想去置换这种心态的话，在这个市场上是明显非常
1: 非常低，
0: 非常低的，是非常低
1: 的，是的。所以说，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在这样的一个大宗商品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啊，你不管是所有的这个经济发展啊，或者说是目前的一个经济回暖的一个水平，和大家这个想要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吧，可能都不会特别的高。
0: 对，
1: 是的。
0: 但是在吃喝玩乐，但是都是舍得的。
1: 但是我吃喝玩乐这个问题，我是觉得是海南人这个他的这个历史以来的心态，或者说他历史以来的这种消费习惯不一样。
0: 对，是的，
1: 这个我还真的是分析过哈。你看，像很多这个偏北一点的这个区域哈，
0: 对，
1: 这大家的这个消费观念跟海南的消费观念是完全不一样。
0: 对，真的是。
1: 那会儿像偏北一些地方，大家这个攒钱的这个欲望会非常的高。
0: 对。
1: 或者说是这个在吃上所花的这个钱会不高。
0: 对，是的。
1: 因为那边的这个天气是比较冷的啊，然后它这个冷哈，就是你可能海南人如果没有出过海南岛的人感觉不到这个冷。
0: 我体验过那种刺骨的冷，还是比较
1: 这个冷是真的就会死人的，会
0: 真的
1: 是
0: 冷，
1: 是会冻死人
0: 的。
1: 如果说是你这个没有存到相应的这种粮食，或者有相应的这个资金去过冬，然后你遇到这个天气恶劣的这种情况下，你真的会冻死人的。所以说这么祖祖辈辈下来，是几百年几千年的这个传承下来之后，那边的人他们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存钱，我一定要是把这个钱存下，哪怕我不花，就是兜里有米，我觉得我安心一点啊。
0: 对，
1: 但是海南自古以来呢，就是它的这个温度还是确实得天独厚哈。
0: 对，
1: 再加上这个你看椰子树这么多啊，我哪怕就我就不吃啥了，我就吃椰子，我路边这个树野椰子我也能不会渴死，不会饿死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包括海里面这个资源也比较丰富啊，
0: 是的，
1: 你只要会捕捕鱼，会下下海，你也能基本是饿不死。
0: 对，
1: 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心态下，大家就觉得是挣多少花多少嘛啊。
0: 对，是的，
1: 挣钱要在海南花，海南挣钱海南花。
0: 对，是吧？所以在消费观念不一样，所以说很多东西它的饮食结构也不一样。
1: 对。

0: 饮食结构不一样，所以说海南人崇尚的比较向来都是比较安逸的，是不是？我情愿吃好喝好，我也不需要在哪些地方上去花太多的钱。
1: 对，
0: 他讲求就是这种，也是叫你说他务实嘛，他也算是务实。对，但是跟北方来讲，他又是饮食上是不习惯不一样，一个是教育问题嘛。因为咱今天讲房的时候，就是说也是教育问题，就是区域南北区域差异化真的是非常大，非常大
1: 的。
0: 理解东西不能多，所以说买房子现在也是个重头大戏，不管是婚姻啊、生孩子啊，是不是？他的选择性东西，他必须他也得整一套房子，就是目前的行情。
1: 对，然后再说回库存这个话题哈，就
0: 是
1: 目前的这个库存数量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包括上一周吧，整个海南省他召开了一个专门去库存的座谈会，当时我们贝壳也是作为受邀嘉宾，也是在这一次座谈会上，在全省的这个座谈会上进行了一些这个讨论哈，然后主要2026年到现在为止，其实从去年年底就已经在开始讨论这个去库存，但是没有这么的迫切啊，或者
0: 是
1: 这么的高规格的去讨论这个话题，
0: 确实
1: 到现在为止，这个下半年发现这个去库存真的去不太动啊，
0: 对。
1: 包括这个库存是越去还越多了。去年我看的是27000啊，
0: 对，你看27000。
1: 25年年底数据是27000，到现在40000啊，又多了13000，而且这还是又卖了一年的这个情况下不降反增了啊。
0: 对，是的。
1: 那么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就是对于就对比当时刚入职2020年哈，这过了5年的这个时间，你觉得现在这个人们在选择房产的时候，或者说是在这个这么多库存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来进行处理？有什么自己的独到的一些观点吗？
0: 从我入职到现在的话，很多客户从当时啊，先讲卖方，卖方从当时是我有房，是就想等着封关嘛。
1: 我有房，
0: 我等着，我是老大，我等着我就封关，我就等着涨的，我就等着2025年的年底去涨价。好了，过了年底以后呢，这个时候说卖还是不卖的问题了。这个时候变为买方市场了。你可以不卖啊，那我也可以选择不买啊，是不是？所以说现在是。卖方求了买家，但是也要有买家能够接受这个市场的一个价格。是，当然这个市场价格你怎么评定一个市场的价格的时候，它没有个标准，是不是？包括我们贝壳现在的话，已经没有一些外网的一个展示一个成交价给你。是不是？那很多人来讲，那我以前我怎么卖的，那我现在是怎么买，那他心里就没有个标准，是吧？就是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就像我们去网上各大平台去买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一部手机可能下载5-6个平台，对比这个产品的价格、最终来选定个价格。
1: 对，现在你连价格都看不到了。
0: 先看不到，但现在房产里面，像贝壳咱们进入到海南以后呢，您就想想所有的一些购房的习惯，购房的一种方式方法，它都变了。他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去寻找他喜欢的楼层，喜欢他的经纪人，喜欢他的一个区域，然后呢，以成交价做一个参考。比如说，我想买某个小区了，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盛达锦州三期了，我这边有个成交价格，我可以以这个价格做个参考，能不能去谈这个价格？这是他心里预期，不像以前是属于隐藏式这种消费，完全是由中介做这市场的主导。我说我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现在变成是说你能卖多少钱？我能出多少钱，你能不能卖？是不是？那我现在是定死一口价，跟打车是一样道理了。我现在是买方，我打车，我定死这个价，你卖不卖？所以说现在就掐住于这个卖方来讲，他也是很难受。
1: 对，我觉得目前这个状态应该说是
0: 对，
1: 就是逐渐暴露他买方卖方中间这个矛盾这个时间点，
0: 明白时间点。
1: 最开始哈，就是去年的时候，大家有这个苗头了，
0: 苗头
1: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么明显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就要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它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哈，真的不一定是一件坏事，
0: 它不是一件坏事。
1: 因为就是它整个从国家观念来讲，包括从这个。政府座谈会啊，包括从整个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他是希望就是房住不炒嘛。
0: 对对，是的。
1: 那么大家往往之前这个房价高的时候，你发现2020年那会儿确实库存少，房价高，为什么呢？就发现你买的人不是说只有一套房子，
0: 对，
1: 我可能是有很多套房子，而且我手里又有一些闲钱，我想把这些闲钱做一些相应的资产的规划，然后在这个通货膨胀过程当中啊，或者说是这个不要会有这个。资产的贬值啊，我通过投资房产，但是现在发现这个你投资房产不是这么回事儿，大家是不投资房产，可能会把这个钱用在其他地方，用在消费上也好，或者说用在其他的这个地方也好，这个就会盘活这个消费的这个经济。
0: 对，是。
1: 但是就是把房产这个市场变得没有那么火热，但是没有这么火热，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又回归到居住的本身了。
0: 对，
1: 就是会给现在这个作为买房市场，就很多可能以前大家觉得，我住不了这么好的房子，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买不到特别好的，我就是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

0: 这样的一些人群，你会发现原来这个破除掉这么多人投资之后哈、啊、破除这么大这个泡沫之后，我觉得还是哎，就是这个回归到一个比较理性的一个价格，回归到一个居住的一个价格，
1: 嗯，
0: 而且回归到了一个什么呢，就现在这个房子越来越像这个消费品了。
1: 对，是的，
0: 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它就跟车一样，我买回来是消费，我买回来是享受的，我需要住的舒服，
1: 嗯，
0: 我就会投这个钱，而不是说是我没钱，我这个有的住，但是我有钱我想去投资，不是这样的一个
1: 情况，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
0: 对，你看我们把这个就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最新就是对于海南来说去库存的这个消息啊，8月19号的时候，也是上周，
1: 嗯，
0: 省住建厅召开了这个商品房促销会去座谈的这个座谈会啊，去库存的座谈会。那么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政府方面啊，是主动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政企协同，常态化开展像房展、城市推介会的这些活动啊。另一方面呢，市场主体的需求，房企不能一味的这个等政策，要主动求变，探索这个存量的去化啊，优化产品的供给的路径啊，要从两方面来做啊。但是那回归到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不管是从政府的角度还是房企的这个角度来说，
1: 嗯，
0: 你都会得到实实在在的这个福利啊，就
1: 是
0: 你确实能够花到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产品。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现在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啊，这是目前就是政策所引导的东西来的。那所以说现在就是很多客户的买方来讲，就是抄底呢还是属于观望的时间点，就是在这方面进行一个抉择的问题了。
0: 嗯，
1: 啊，就是个抉择问题。
0: 是的哈、啊，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包括未来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感受到或者可以看到它这个往下调整，或者说是再回归到居住本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在持续进行。
1: 对，还在持续。
0: 啊
1: 所以说什么选择大于努力，选择一定会大于努力来的。
0: 对。以前可能就是说这个盛大景都，再说回我们刚才最开始说的这个小区哈，当时的时候还是你不是想买就能买的，
1: 真的，你真想买还是不能买，因为你还是得有一些关系啊，你才能够买得到。
0: 你得真的是买房还得找关系，
1: 对，还得找关系呢，
0: 嗯，我才能够买到一个不错的户型、不错
1: 的
0: 楼层，
1: 是的，
0: 嗯，我找关系我还得多花钱，我还要去买车位，还要绑定一些其他的一些消费才能够买。现在这个几乎已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存在的情况了哈，所以。时代在变，
1: 时代在变，是。当时我们就要去卖房的时候，我们得拿着客户的定金，在他家门口去守着那个卖方，等着他同意来卖房。
0: 是的啊，
1: 这样子。
0: 所以说呢，目前这一个情况，以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啊，因为各种各样这个原因，目前来说，所有的第三方平台上，包括这个网络上，已经看不到它的这个真实成交价格了。这个也是，保护整个房产的一个健康发展，保护这个价格的稳定的一种方式吧，啊，
1: 对对，是的。
0: 但是如果说需要去了解更多的一些数据和信息的话，可以找我们唐房兄弟，也可以找正格啊，包括可以去到贝壳旗下的德佑门店啊、乐远门店、21世纪门店，都可以去看到一些成交的一些数据和价格，然后对您在买房卖房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虽然说是能够看到这个信息哈，但是大家呢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不能够全面的去追低哈。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要符合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价格，就是你作为买方来说，我就是你如果说发现你有这个追低的心态，就是我一定要低于市场价去买一个非常高性价比的这个房子的话，你容易上当受骗啊！
1: 真的，真的。
0: 如果说你这个卖房的人一定要高于这个市场价，或者说就想的就是谁不懂谁要捡漏，就是看能不能就是有人高价买了我这个房子，
1: 对，
0: 这种心态其实也是不太对的哈，就是符合市场这个预期是最为重要的。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了解这个具体哪个小区哪个户型的这个价格的话哈，包括它这个其实更长的这个价格就没什么太大意义，就半年以内的这个成交价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来通过多种的方式跟我们进行联系。第一呢，我们再说一下互动方式哈。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来发送文字、语音的私信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内容。那么同时，如果说您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可以找探房兄弟啊，微信视频号或者说是抖音号里都可以找探房兄弟，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还可以呢。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的这个微信号，我们会有这个全天24小时的这个服务啊，只要您加到我们，我们也会回复大家的一些信息。那么今天的嘉宾是正哥啊， 是叫做海口选房师郑哥啊，在这个视频号里可以去找到郑哥，也可以去看一看郑哥的这个视频号的一些内容啊。这个正大光明的正，正能量的正

0: 正能量的正，
1: 海口选房师郑哥啊，可以去看一看郑哥。就是大家在这个选择自己的这个房产经纪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一个眼缘哈，也
0: 是
1: 一个对他理念的一个认可。
0: 对，
1: 就是哎，我觉得这个大哥或者这个小姐姐啊，他觉得这个观念非常的好啊，有自己独到的一些理解，或者说是哎，我觉得他这个会有比较打动他的一些地方吧啊，大家可以去多多看一看，多多选择一下啊，选择自己喜欢的能聊得来的啊。最重要的一点，不管就是刚才说贝克一共有400家的这个门店，有3000多个经纪人，这么多经纪人都是靠谱的，都是正规的，
0: 都是正规的，
1: 正规是前提。因为除了这个贝克之外，有很多这个其他的一些中介，或者说是你都已经不叫这个公司中介，是属于个人中介的话，
0: 个人中介
1: 可能会有一些不太正规的这种地方啊。
0: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从业是要有相关的自去审核审查的，毕竟在公司从业，就是从业这么多年，他肯定有他自己的沉淀。包括现在找我的租房的一些买家客户，以前的客户来讲，就说哎。他就问我说，最近我碰到一个客户也是这样子，他说哎，郑哥，你还在我的微信里面，你还就做房产吗？我说我还在做。他说我问了18个、10几个中介了，他们都去转行了，只有你还在这里哦。他说你还是在公司，你待的还是蛮久的，因为他就买到我们的小区楼上的小区，
1: 对，
0: 我们门店的小区，
1: 一直在坚守，
0: 一直在坚守，
1: 一直在这个行业当中深耕吧。
0: 对，
1: 啊，
0: 深耕嘛，我的精耕嘛，因为做咱这，做怎么讲呢，我一直坚持就是两个字，长期主义，4个字叫长期主义。因为我们觉得，就是从我们买卖的过程中的话，我觉得中介就是他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赚钱是另外一回事呢，就是我发现了，我给所有的客户买完客户做参考的时候呢，我们给客户的话会提供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是买方的一个购房决策者。买方的购房决策者，这个体会是怎么体会呢？就是说现在卖方市场是不是买方市场，那卖家卖什么房，他可能不相信一个中介的，他可能问所有的7、8个中介，说找所有中介说哎，你评估一下我这个房卖多少钱，最终他会给出一个合理价，价高者得，他就找那个
1: 价高的人，
0: 开价高的客户。他就是这个市场。这个我最近碰见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我的同事有一套房要被外面公司卖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业主能卖多少钱，他说业主能卖这个价格。好，我说卖不卖，好，我说你能卖的价格，那行，我就一口气帮你全部刷一下我的所有客户还有我们的同事。结果一天就卖掉。当天的时候业主还打电话跟我同事说，他说为什么郑哥在朋友圈发的价格这么低啊，麻烦帮我调高15万。第二天你知道吧，还没过24小时，第二天业主就说了卖吧，我问了你们所有很多的同事和同行，没有人开价的话会接近你这个价格，觉得还是按这个市场单价是多少的，说明这个开价算合理，他说卖掉了。
1: 是因为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你卖方想要卖高价或者买方想要买低价，他这个心态其实是不对的。
0: 对，因为卖方又怕卖的亏，买方呢又怕买的高。
1: 对，
0: 所以
1: 就是这个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反向去选择。
0: 对，反向去选择。所以说
1: 谁给你报的价高，说明他
0: 要
1: 忽悠。
0: 对，就忽悠的。他就说到底是中介忽悠你吧。因为现在对于卖方来讲呢，他总是永远就觉得给我们感觉说哎，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会不会又是压我价格。有时候我给业主打电话的时候呢，他总是说哎，郑哥你不要压我价格。我说哥，我不压你价格，我想了解一下近期你卖房的心态是怎样子的。然后呢，你卖房肯定有目的嘛，一是变现啊，家里面老人生病急需用钱啊，或者是子女上学需要置换啊，可能有这方面的刚需需求。大部分就目前的市场就是家里面可能有了一些变故，小孩要上学，子女要上学，就是说子女小孩要出国，那需要大笔资金嘛，那就是这两种是目前我们刚需。第三种就是个别老板举钱全款买入的，现在就是公司经营困难，可能需要资金变现，那就是这三种情况比较多的。
1: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选房的过程当中啊，要选择靠谱的这个房产经纪人，靠谱的选房师哈，以防上当受骗。这个真是上当受骗哈。
0: 对，
1: 这个节目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当然，这个我们所选择，包括我们作为这个海口本地的这个官方媒体啊，主流媒体，也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会有一定的这个筛选。因为就包括我之前也是有一些开发商哈。他这个销售完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最后找到我们了。
0: 对，
1: 我们还得帮他去维权啊，
0: 维权。
1: 包括你这个选择这个二手房交易的这个也是一样，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个帮助大家维权。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合作伙伴的时候，也会很谨慎的进行选择哈。贝壳呢是这个，因为他有这么足够的多的线下门店，足够多的这个线下。

0: 这个经纪人在服务着大家，所以说它相比于很多的这种线上平台的话，靠谱，还有这个本地化的这个程度会有更多的这个优势啊。
1: 对，是的。
0: 节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下载贝壳找房 APP 去看一看目前的这个价格，这个挂牌价的这个情况，以及这个目前的这个小区的户型有哪些啊，你所感兴趣的这个周边的有哪些小区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更深入的这个历史成交价，或者说更多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多种互动方式的这个联系当中去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去解决相应的问题。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盼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3: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3: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9:36，我们的节目直播继续，服务也继续啊！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郑军，郑哥啊！再次欢迎郑哥。
1: 大家好，我叫郑哥。
0: 我们刚才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主要是库存这样的一个话题啊。确实这个库存的数量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作为买房市场吧，我们今天主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全在聊买房，很少聊卖房啊，因为卖房太多了，真的是聊不过来。
1: 对对对，
0: 包括找我们的给我们留这个信息的一些听众哈，真的是特别多，卖的多，
1: 卖的多吧。
0: 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哈，你就是千万不要抱有太多的幻想。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不会给大家推荐找我们这个就是留了信息的一些听众的这个房产信息呢，是因为真的就不是说我们不给你推，是真卖不出去。
1: 也能卖，也能卖。
0: 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几个哈，就是
1: 能卖，也能卖，也可以卖。
0: 我印象当中特别深刻的几个就是，一个是在海淀岛啊，它是是反正就是海淀岛的一个特别老的小区了，是93年的还是90几年的一个小区，然后它的挂价啊，当时是7000块钱一平的单价，我跟他说现在市场上你看成交价都已经5000块钱，5000块钱都没半年都没成交，你非要挂7000，你说我怎么给你卖？最后他调价，最后调了个6500，我就说你看看市场的反馈吧，我可以先帮你宣传一下，
1: 先看市场哈，
0: 先看这个就是先帮你这个挂在这个平台上，你看有没有人去看房啊？你看有没有这个客流量，就是去先有人看才能够再谈的。
1: 买的，
0: 你半年之后发现还是没有人看，我就真的说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业主哈，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确实一宣传就直接就卖掉了，也有这种比较算是高性价比的房子吧，以及我们在每天这个节目当中能够给大家所推荐到的一些房子，都是属于这种第一就是已经认清楚目前市场的一个情况的卖家的话，他会比较诚心去卖，
1: 对，
0: 然后他的这个价格啊。包括它的这个户型也是比较合适的啊，一般都是次新的房子会比较多一些，
1: 对对对，
0: 反而这种老破小老破大的话也有啊，也有，就是看我们如果说有需求的一些客户，就是你的预算比较低，或者说确实就想选择这个老破大的这种房子，也会有专门的这些人群会选择这些
1: 对
0: 房子进行这个改造，住的可能更舒服啊，也会有这种人群，我们也会有这些房源的信息哈，等一下我们就会把今天的这个推荐房源给到大家。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库存的这个具体的数据哈，这个郑哥也是专门今天列了个表，直接
1: 选了一些把特殊的东西来，
0: 把这个所有这个不同片区的这个1到7月啊，因为这个8月的数据还没有全出来，1到7月的所有的这个交易的套数啊，价格给我们列了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比较偏内部的一个资料或者经验所得吧，啊，真的是经验积累下来的一些数据啊。 我们来看不同的板块。

0: 啊。
1: 嗯，
0: 郑哥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你所介绍的这几个板块。
1: 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比较热门，像国兴板块啊，国兴板块的话，目前的成交均价是14300，就是整个我们在国兴这个片区的一个均价。当然，它有新房，也会有新房带动，比如说豪庭名苑啊，还有一些高端楼盘带起来。但是整体的话，就是在二手板块里面，它的成交均价是在14300。
0: 嗯，
1: 所以说对比现在目前你新房市场的话行情来讲，这个价格是已经算是跟新房是持平打平的了。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卖新房成交价单价也是在13000-14000，还送车位给你，你像二手价格均价都在10000多了。是不是？然后呢，就是海淀岛的话，目前的价格二手均价是在11000多，这是二手价格。当然最主要的消费的一个购买群体还是在美丽山那个板块，
0: 嗯，
1: 因为那边有学校在那块。第二是第三的话就是远大属于热门，因为咱们西海岸的话，主要的就是居住和上学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说他那边均价在12000啊。另外就是紫园片区的话是目前海口最高的。叫扛把子的一个单价21000均价，所以说紫园片区为什么是20000，也是大家深耕一下，包括一些高端一些楼盘啊，包括它新的项目啊，包括它的学校啊，价值啊，你看单价20000出头啊，目前在海口真的是跟新房啊，你新房都没
0: 比新房都贵了，
1: 比新房都得贵，是不是？再走到我们就是一个新埔岛啊，新埔岛的话，目前的成交均价在13600，
0: 嗯，
1: 你就想想。这个13600的二手价格跟新房目前二字开头的溢价得有多高？所以说你就想想目前有没有人去买
0: 是
1: 刚需的产品。当然它的成交总量不是太高，一个月的数量不是太高，因为大家目前对的学校的头部的话要求还是比较旺盛一点的。
0: 嗯，
1: 这是真的市场反馈出来的。包括江东也好，江东的话，江东也就几个小区，所以说但是它的均价二手也在12700，
0: 嗯，
1: 这个价格比美丽比哪里啊？比海淀岛跟远大还得高，所以说大家得要关注一下江东这边的一个校区，因为现在，
0: 嗯，未来的发展吧，
1: 未来的发展，因为现在海口的话所有的教育好点的教育呀，顶级教育基本上都在我们江东，所以说大家得要关注一下江东这个价格12700啊。第最后一个板块就是介绍是龙坤南，单价11700啊，所以说你就看一下城区内的房子的二手价格基本上都在11000-14000的这个区间。
0: 是的，
1: 对的，
0: 平均下来的话就是12000。对，目前整个海口市的平均价格是在12000。
1: 对，12000这个价格。
0: 嗯，
1: 是啊，
0: 前几个月还12200呢，现在又降了500，
1: 又下了一点，下一个0.01%吧，大概是有个相符的这样子的价格。当然，就是也是跟这个周期，因为每个月的成交的一个每年的话，我们看数据来讲，和我们这2-3年的数据反馈上来讲，基本上都是集中在3月份-5月份，是属于成交高峰期。
0: 对，刚才这个郑哥是把海口的所有的这个片区的一个平均价格哈，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
1: 对，
0: 我们在这个平均价格之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价格最高的就是紫园片区啊，
1: 对，
0: 21000啊，但是它的这个成交的套数并不是特别的多啊，属于居中的一个套数，每个月大概是有30套左右的一个。成交的套数
1: 是的，
0: 25到30这样的一个成交的套数，每个月的这个
1: 每个月
0: 平均成交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套数哈，这边的话，它就是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学区的这个价值了，
1: 对，还是学区的价值，但是再加上它的价位也比较高，单价的话，目前的话，小户型的话在39000一平方，小户型在39000。你基本上你在100万以内的话，你买不到紫园片区的房子。
0: 是的啊，这个是紫园片区的这个房子。
1: 对，是的，
0: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紫园去转一转啊，
1: 去看一下。
0: 紫园片区指的就是秋海大道以西啊，然后在这个长通路以东，然后这个快速路以北，然后滨海大道以南啊，这样的一个维和的区域。
1: 区域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可以关注一下。
0: 这个片区里面。我个人评价哈，当然会很得罪很多的这个紫园片区的一些，
1: 有什么得罪啊？你可以直接讲。
0: 就我觉得紫园片区这个价格的虚高程度还是很高的，
1: 对，这个价格怎么说？因为是确实是家长的一些认可，第二是确实他稳打不动。你看我近期也是帮我一个老大姐卖了这边的房子，基本上不亏钱，只是少赚一点。
0: 对，
1: 基本上不亏。
0: 这个紫园片区哈，就随着未来教育均衡化的这个发展。
1: 对，
0: 那周边马上这个长天学校要建立了，
1: 对对，是的，
0: 一定会紫园片区会有价格的这个
1: 下调，
0: 一定会下调，
1: 一定会有，一定会有，
0: 我觉得100%会下调，
1: 因为今年的，
0: 当然这个话有点绝对哈，
1: 对，当然今年中招也会提出。

0: 今年中招有一句话非常有亮点，就是说从2026年开始，就是从单效划片和多效划片进行个统筹了。所以说从明年的中招开始的话，不单单是你在这片区内上学，有可能变为多效划片。
1: 对，所以说紫源片区这个，如果说要出手的尽快出手啊。如果说想要入手的话，我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初中的这三年的短期入手可以考虑。
0: 对对对，
1: 啊，
0: 是的，
1: 你可能亏损不是特别的多啊。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你想现在入手一下到这个小学初中9年义务教育的话，那你这个未来你就要做好它下调价格的就是准备。
0: 对，
1: 啊，你可能真的会有，不说拦腰斩吧，30%，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存在啊。你想想，因为紫源片区它的这个区位太明显的这个特殊性了，就因为这个教育资源的一个加持。
0: 对对，是的。
1: 它对面哈，隔一条马路，现在这个安居房新高理想城只要10000块钱啊，
0: 100万上房，
1: 10000块钱，
0: 对，
1: 过了一条马路，你说这一条马路甚至就差了10000块钱吗？我觉得差不了这10000块钱啊，
0: 是的，是的，
1: 足以说明它的这个虚高的这个情况是存在的哈，
0: 是的，是
1: 啊，这个是最高的啊，我们就说这个。
0: 对，最高
1: 紫源片区，我们再说最低的，最低的是海淀岛啊，10700的这个平均成交价格，而且海淀岛的这个成交的套数是非常的多啊，
0: 是的，
1: 它是这个去年就是交易量的榜首，去年就是所有的这个片区当中交易量最多的啊，
0: 最多的，
1: 今年到目前来看到7月为止也是最多的啊，
0: 也是一样的，
1: 你看最高的3月份是成交了165套啊，然后4月份150套啊，5月份120套，你相比于紫源片区翻了有5-6倍不止啊，
0: 对对，是的，是的，
1: 然后它这个
0: 对性价比蛮高。
1: 价格的这个平均值来说的话，确实海淀岛已经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就是如果住在海淀岛那边片区的人是很喜欢海淀岛的。
0: 对，
1: 但如果说不在海淀岛住的，他觉得海淀岛是一个岛，他觉得不太舒服啊。
0: 对，是的。
1: 而且被人诟病比较多的是这个积水的问题。
0: 积水的问题。
1: 不过到现在这个积水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一个缓解了哈，包括这个整个积水的这个问题也在这个全面在开工进行调整啊。
0: 是的，
1: 但是这边海淀岛的话，这个平均价格我觉得也不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因为它这个它分为海淀岛的话，它又分为左右两个片区，过了这个世纪大桥往左边就是美丽沙片区，这边的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啊，基本上跟紫源片区也差不多了，我觉得17000左右的一个平均价格，
0: 还好，就是相对来说美丽沙，因为它恒大那边的话，它的楼盘有10个楼盘，所以说它的一个价格像基本上这个。不是像天瑞啊天成啊，不像这种的，还有加上一个是天喜，它不像是洋房的产品，那它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5000左右，15000左右性价比还算是比较高了，我
1: 是的，
0: 我个人感觉呢，
1: 就是海淀岛这边的话，它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状态吧，啊，
0: 是的，
1: 就是它的不管是居住的舒适度，它的这个学区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价格，它平均下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导致它的开放人数非常多啊，
0: 对，又是海景，
1: 成交人数也非常的多，
0: 成交人数非常多，在海淀岛这一块，当然海淀岛的话，它主要是一个南片区跟北片区，因为往南基本上没什么学校，你往北的话就是海景、白沙门，是吧？
1: 是的，
0: 实验还有25小和美丽沙，
1: 还有环岛，
0: 还有环岛，是，所以它资源基本上都是在北区，南区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学校了，就是你再往南点就是什么滨江花园、滨江海岸啊，滨江海岸比较多，是的，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楼盘的。
1: 对，这个数据背后哈，第一你能看到一个大体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它会考虑到你二手房再去交易三手房的时候，它的一个流通的情况，
0: 对，流动性的问题，
1: 你可能要考虑这个问题。
0: 对，
1: 你虽然说这个紫源片区是很贵啊，你看它成交的数量只有20多套每个月，
0: 对，是的，
1: 然后看房的人数也并没有特别的多，成交周期相对而言也是比较长的，基本要到这个半年大半年左右才能够成交。
0: 对对对。
1: 但是国新板块包括海淀岛这个片区，你看成交只有100多天啊，
0: 对，
1: 几个月的这个时间，而且成交的这个数量和人数非常的多哈，
0: 对对，
1: 会有这样的一个优势所在哈。大家看这个就主要考虑到你再出手的这个情况下好不好出手，
0: 对，
1: 以及你选择的这个户型再出手的话好不好出手啊，这个是这个要提醒大家关注到的这一点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好，那说完我们这个片区基本的一个情况和数据之后，郑哥也可以拿出今天所给大家推荐的几套这个房子了啊。
0: 是的，
1: 都有哪些？
0: 现在目前我们在管理的，就是我手头在管理的，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圣贤锦都小区啊，
1: 圣贤锦都，
0: 圣贤锦都小区，它虽然是一个2017年交房那个回迁型小区，但是目前的价格的话已经降到单价10000以内了。72平，你基本上你现在买的话70万左右，都不到单价10000，目前性价比都非常高了。我们最早卖的话是卖68平，卖到140。

0: 41万。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你基本上打了几折？打了对折。
1: 嗯，
0: 基本上打了对折，性价比非常高，72平的啊。然后就是一个，还有我们就是省美色家院，也是美家，因为我们主要是做国庆嘛。
1: 对，我们先来是一个一个分析一下，这个介绍完之后，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
0: 对
1: 清楚。先说这个圣贤景都哈。
0: 对对，圣贤景都。
1: 圣贤景都它也是在国庆片区啊，
0: 嗯，
1: 在这个
0: 梭罗湾旁边
1: 啊，对，也在梭罗湾旁边。
0: 旁边对
1: 啊，
0: 嗯，
1: 你如果说从国庆角度讲，就是在这个省歌舞剧院
0: 对、
1: 对面。
0: 嗯，
1: 这是大润发的后边啊、后边是圣达景都，
0: 对，
1: 再后面是圣贤
0: 景
1: 都。梭罗湾你进去之后，如果是你从这个国庆这边左拐，然后右拐进到那个梭罗湾，
0: 梭罗湾进去，
1: 右边是圣达景都，
0: 左
1: 边就
0: 是
1: 圣
0: 贤景都、同个开发商，同个开发商。
1: 但是它就是比圣达景都它的这个就是它的劣势吧，或者它的缺点在就是在于它是回迁房，
0: 对，它是回迁房，
1: 它的这个
0: 如果
1: 就是密度
0: 的话是比圣达的密度要高点，
1: 高，对，
0: 密度要高点，
1: 嗯，是。但是也同样是隔着一条梭罗湾
0: 街，对，
1: 它这个价格也是
0: 翻一倍，差一倍，差个30%，
1: 对，40%也有，
0: 40%
1: 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0: 是也有价格，
1: 对，但是同样你享受到的这个商业配套是足够
0: 的
1: 啊，
0: 对。
1: 然后说一下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户型，它是几房的？
0: 两房两厅，南北通透，边户。
1: 嗯，两房两厅，南北通透，边
0: 户，
1: 它的采光会比较好，
0: 对，采光比较好，
1: 然后它的这个
0: 通风性也比较好，
1: 对，然后它的这个像这个单价合到了7000多块钱一平，
0: 一万不到，
1: 啊，
0: 单价一万不到，
1: 一万不到，
0: 对，
1: 啊，那然后它的这个教育资源是什么？
0: 教育资源，它这边是属于美院小学跟海口四中，
1: 啊，美院小学和海口四中，
0: 对，是的，中学有可能会变。因为中学在滨江路那边的话，现在目前在枫丹白路旁边，滨江新院中间还有个地叫育才中学，
1: 嗯，
0: 所以说育才中学可能也
1: 应该有朋友问这个热风吹说白沙门小学和海景学校怎么样啊？
0: 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要推荐白沙门海景小学的话，我觉得你推荐海景小学，
1: 嗯，
0: 啊，海景小学相对来说更好一点，因为海景小学有小学部和初中部，是不是？白沙门小学它只有小学部，那你初中部的话，你画的话，你就是要看画到哪个片区，是不是？画到海景，有可能就海景嘛，是不是？因为它也要看小学跟什么。要推荐的话，我可能相对来说推荐海景会比较多点，因为我们身边很多的家长朋友啊，包括老师啊，包括我们一些业主啊，也是在海景那边去任职的，所以说它的一个
1: 应该是在如果按梯队来讲的话，属于第二梯队的最后排，差不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二三梯队的这个中间吧。
0: 对，你会选择我相对你会选择白沙门小学会更好点，因为它周边呢、不像白沙门那边的小学已经像村里面的感觉了。这种感觉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教育资源和集中的师资力量啊，可能我们选择小学的时候，我建议家长啊，第一是要看什么？看学校的环境，你自己去看一下喜不喜欢这种环境。就像我自己给小孩选择去学校的话，有一些环境很关键。第二是周边的配套，周边有没有什么村啊？
1: 嗯，
0: 或者教育啊，或者有没有什么门口有没有零食特别多的？比如说零食都是小卖部特别多的，我就不喜欢小孩在这种环境里面出门就想买东西吃。是第三就是看学校老师的一个教育配套，
1: 嗯，
0: 比如说什么特级老师啊、一级老师啊、省一级骨干老师啊，你要多看这个老师的师资力量，你多看这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对应的就是说，因为你买了小学，这个对应的片区，你肯定要考虑
1: 中学的问题。
0: 对，然后呢，你的小学如果说跟中学不是对应在一起的话，你的小孩在的这个小学上再去中学的话，可能你的同学就是很陌生的一个团队，
1: 嗯、
0: 你小孩能不能接受？
1: 嗯，
0: 是不是？那你的小孩是外放型还是内向型呢？有可能对这能不能接受也是大问题。所以说家长要重点
1: 最好是把小学和中学一块考虑掉、啊、
0: 对，一起考虑掉的。
1: 但是这个不管是白沙门小学还是海景学校的话，它周边的这个房价其实还是比较便宜的，它是属于海淀岛片区当中的一个便宜的一个周边哈。
0: 是
1: 的，
0: 嗯，不管是哪个学校，学校没有好跟坏，因为学校里面它也有自己优秀的老师教师团队，
1: 对，
0: 有就好的老师会带你，那你小孩也是很好的。所以说还是要综合先跟我以上的维度去考虑一下，选择哪个小学会好一点。
1: 是你包括很多的这个就哪怕大家所说的这个第二梯队或者第一梯队的这个学校，它里面
0: 也会有优秀的，
1: 就是你的这个班级合不合适啊，或者说是你在这个跟同学相处合不合适啊，也这个还是
0: 有很大关系，
1: 主观性也是也占很大的一个比例的，
0: 很大比例，真的真的。
1: 是的啊，第一套房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圣贤景都啊，
0: 嗯，是的，是的，
1: 这个70多万、70-80万就可以买到国新片区的这个房子了，
0: 嗯，
1: 然后它也是在梭罗湾这样的一个国新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啊，
0: 是的，是的，
1: 如果在周边工作啊，应该说是。

0: 这个压力非常小啊。
1: 嗯，
0: 你看，哪怕就是咱们按顶格算哈，80万啊乘以0.15啊，只要这个非常低的一个首付。
1: 对对对对对，15%嘛，15%的首付，你的首付基本上不到10万块钱。
0: 嗯
1: 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做商贷，你做商贷可以。
0: 是的，即便是做商贷的话，它这个每个月的月供也。
1: 对，
0: 不高，
1: 不高，不高，等于是租房，因为咱国兴片区的话，像一房一厅的话，我们的租金就得。

0: 1700。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之前所说到的，这个我觉得第一就是适合特别刚需的，就是你就要这边住的一些人群啊。
0: 对对对，
1: 如果说就我们最开始说它是去库存，它不适合做投资或者说回归居住的本身，这一个房子哈，其实它还蛮适合做投资的啊。
0: 对对，是的，
1: 因为要考虑租售比，周边的这个情况，它的这个租金必然会不低的啊。
0: 嗯嗯，是的是的，
1: 因为它挨着这个省委省政府，包括它也挨着梭罗湾周边的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段，包括离学校也很近，然后两室的这个不管是你陪读还是这个上班工作的话，租个2000多没啥问题。
0: 嗯，
1: 然后你算完你的月供首付，基本上能够你只要付首付钱就可以了。
0: 对，付首付钱就可以了。而且在目前的市场下行情况下，你的月供跟租金是成正比的，所以说大部分就不用去租房。
1: 有特例啊，真的是有特例，
0: 有特例
1: 可以做一些投资的选择哈。我们再来推荐第二套。
0: 第二套是滨江西岸啊，2016年小区，滨江路上的滨江西岸啊。
1: 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户型和情况？
0: 目前是3房2厅2卫，然后业主是做了一个改造，他把主卧的话做成了个衣帽间啊，做成了衣帽间。做成了衣帽间。户型的话是南北通透的户型，有一个独立的入户啊，独立的入户来的，而且这一单业主是诚心想出售啊，业主真的是诚心想出售。看的话，单价也就在11000。
1: 11000的这个滨江西岸啊，
0: 对，滨江西岸啊，滨江西岸
1: 在高登东街旁边啊。
0: 红城湖路就是往高登东街这样子的。对，这套房的话，业主是，这套房也说了也比较奇特，是因为他在我们平台4月份挂盘了。我前阵子联系他说，哎，正好我这房想降价卖，你就联系到我了。是不是正好就想跟他反馈一下，因为这房长时间没有消息嘛，想问了，正好去业主家去看了一下房，去选择他的房。然后呢，房子的话，他自己花了2万多块钱去把房间的柜子啊重新定做了一下。我说哥，你那要卖的房子为什么要多花2万钱去做定制了？他说想一下还是把卖掉吧，现在行情我感觉也不太好，是不是？你像140万的挂牌价格啊，原先只能买这个小区的96平。对，103平嘛，原来只能买原来的103平，单价干到16000，现在的话单价才11100都左右的之间的徘徊。所以说这套房是业主是诚心想出售，而且是南北通透的户型哦，南北通透户型
1: 是啊。然后它面积是多少？
0: 123.49平
1: 啊，123的这个
0: 四九，对，123的这个事情，一挂牌价145万
1: 哦
0: 啊，目前能谈，这个性价比是超高啊，只要有客户来谈。只要是不是太夸张，像同户型的话，有些业主装修次一点都卖到140万，咱这个还好点。
1: 然后这个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目前挂牌价基本是在13000左右的哈。
0: 对。
1: 然后虽然说这个成交价看到了，确实不是特别的这个没有这么高啊，成交价也是在11100-12000这样的一个成交价。
0: 对。
1: 然后他就刚才所说到的，他自己又重新的装修了一下，然后重新的把柜子又打了。
0: 对。
1: 然后他的这个成交如果是在11100，还可以再谈11100以里的话，他确实是目前小区当中最便宜的一个最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个户型了啊。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他的这个教育。资本是哪里啊？
0: 他这边是那个琼山中学，还有那个琼山七小。
1: 琼山中学和琼山七小的一个教育资源啊。
0: 对对 对, 对，相对来说中学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七小啊，它是属于村里面的。不像跟教育学院，不像琼山五小，因为琼山五小的话，跟叶波小学、跟红城湖国际学校
1: 差不多，
0: 都是同个教师团队。出来的同个校长带出来的。
1: 是的啊，然后这一个户型，还有它这个小区的话，小区它不是特别的大哈，
0: 就
1: 2栋楼的一个小区，
0: 对，就2栋楼。是的，
1: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跟我们来获取到这一套的这个房源啊。
0: 对，是的。
1: 好，最后一套，我们
0: 这套是枫丹白露 B 区
1: 啊，枫丹白露
0: 顶富，顶富产证面积是316.55平啊，7房3厅4卫，然后带一个40到50平个露台。现在目前是枫丹 B 里面，就是说看江一线江景啊，朝南北通透的顶月的一个目前在售的一个，当然它的单价目前是在21000左右，但是价格都能谈啊，
1: 会贵一点啊，面积也会贵一点，
0: 会贵一点，就是因为开发商的话本身就是说他们现在开发西区，价格新房的价格，因为咱这边江景的房话，基本上你现在买二手的话，你去买新房的价格买不到这种顶月的房，
1: 对，因为他刚才说。 顶覆就是顶层，它是就是两层，它会有一些赠送的这个户型，还有露台，
0: 对，还有
1: 算是比较稀缺的一个户型，
0: 比较算是比较稀缺一个户型了啊，
1: 嗯、
0: 也算是小区里面正宗的位置，然后呢也是2019年的小区的房，
1: 嗯，
0: 也算周边的高端宅住宅了，高端住宅。
1: 嗯，这三套房源哈，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到9:59了。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者说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个房源，想要。

0: 到线下去看一看这些户型的话、
1: 嗯、
0: 因为说再多大家可能只是听哈、
1: 嗯、
0: 始终没有到现场看、
1: 嗯、
0: 他这个感受可能感受不到采光，感受不到户型，感受不到他
1: 的
0: 这个小区的状态哈。大家可以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也可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去找海口选房师郑哥啊，正能量的郑啊、
1: 嗯、
0: 去获取更多的线下服务啊。
1: 嗯，
0: 那么到这里我们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郑哥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间。
1: 好，谢谢，
0: 欢迎郑哥下次再来啊，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5: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5: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

0: 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此时此刻大家除了通过调频101.8，还可以通过91.6同步收听节目，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实时来跟潇潇和宋宋互动留言啦。
0: 是的，我们今天呢还是先来开启今日的老龄动态大板块，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一条小消息啊。近日呢，海南省民政厅、省委组织部等等12个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呢从2026年开始，每年常态化开展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的乐享引领七大行动，构建了全域覆盖常态长效的老年精神文化服务体系，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这一次行动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统筹公共服务、文旅康养、老年教育、数字科普、非遗文创以及全民健身资源，搭建供需对接的服务平台。
0: 是，我们刚才不是说一共有七大，就是乐享引领的七大行动吗？首先我们看到乐享文艺啊，这个行动呢是着力搭建老年文艺展示的一个交流平台，常态化的开展比如说琼剧的折子戏呀、海岛渔歌合唱、民族舞蹈，还有书画摄影联展等等一些特色的展演。同时呢，省文化馆会定期开设公益性的这个免费培训班，依托省老年大学、海南开放大学孵化原创老年文艺作品，组织红色文艺轻骑兵走基层。
1: 第二个就是乐龄旅居行动，围绕银发旅游精品路线和旅居养老的品牌项目，鼓励经营主体开发康养游、家庭游、怀旧游等主题产品，打造特色银发金街和消费新场景，融合博鳌乐城特许诊疗、高端体验、康复调养等资源，兼顾本地和旅居老年人的差异化康养需求，支持举办银龄健康大讲堂，规范开展公益义诊、慢病管理、中医调理等服务。
0: 再来看看乐龄文创行动，这个行动呢是深挖海南的非遗资源，鼓励老年朋友可以参与到椰雕、贝艺、李锦、苗绣等等这些手工创作当中来，扶持这个老年非遗传承人啊，设立他们的工作室，组织海岛文创市集，持续推进有线电视和 IPTV 的适老化改造，保证老年的朋友可以便捷的来收看。
1: 还有一个就是乐龄阅读行动，在

0: 公共图书馆、城乡社区书屋、环岛高铁等区域配置大字读本、有声读物和本土文史书刊，发动老年人参与引领领读者计划，开展经典诵读和红色读物分享会。
1: 第五个行动呢，叫做乐龄健身行动。这个呢是每年举办这个九九重阳节全民健身的主题活动，推广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海岛广场舞、门球、气排球等等这些项目，也会定期的来举办全省老年人的体育运动会。
0: 第六个乐龄科普行动，聚焦数字鸿沟和养老反诈痛点，开展智能手机操作、线上办事等实操教学，重点宣讲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识别等知识，采用课堂教学、入户辅导、方言短视频等方式，帮助老年人能够提升数字素养和防骗能力。
1: 是最后一个行动呢，叫做乐龄教育行动。这个呢，这个行动覆盖了省市县乡镇啊，还有行政村的这个五级老年教育办学体系，支持市县呢设立老年学堂，在旅居老年人中呢，就是集中的地区来增设分校，依托海南终生学习网，满足线上的学习需求，建立全省老年教师师资资源库。
0: 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七个行动，而且通知要求各单位要严格执行节俭办活动的原则，以小型化、社会化、常态化为主，不层层加码，切实为基层减负。而且活动坚持公益性和老年人自愿原则，不得违规收费，强化安全管理，制定安全预案，鼓励为参与活动的老年人购买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还有就是像这个我们各级媒体也会开设专属的宣传板块，比如说我们的海岛欢乐颂，
1: 对，
0: 就是专门为这个老年朋友开放的一档节目哈，就是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多多分享给家里的长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老龄动态内容，还有关注大家健康啊、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1: 是，这是我们跟大家今天分享到的老龄动态，关于这个乐龄系列啊，乐享银龄这个七大行动，也希望呢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能参与到这些行动当中去，然后来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加精彩的内容。
0: 是啊，这会儿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看看来到了星期四又有哪些朋友还在收听我们节目。昨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大家一听到宋宋不在，开始好好开始问啊，今天怎么宋宋不在呢？
1: 哦，我在的时候你们不理我，然后
0: 不在的时候就开始特别想念。
1: 是，不在的时候特别想我，那今天想我的人又去了哪里呢？
0: 对啊，怎么还不冒泡呢，朋友们？
1: 是，等待大家冒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记不记得我们在上周还是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来着，教大家如何打蚊子？
0: 我回去实践了一下，有点用。就是以前打蚊子不是双手
1: 左右打，
0: 左右合掌吗？上次我们做了这档节目之后回去，我就知道上下这么拍蚊子 啊确实有效果。
1: 是，我们今天还是说到这个讨人厌的蚊子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不说应该如何消灭它们，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为什么蚊子只咬我。
0: 对，
1: 就是如果有朋友跟我在一起，这个蚊子一定不会咬我的朋友。
0: 它就咬你。
1: 我是非常容易被咬的一个人。
0: 我也是，我就之前不是有说吗，跟血型不知道是不是有关，后来我看有辟谣说跟血型反正也没什么特别关系。
1: 是，
0: 我们今天也来看看为什么蚊子它就老是咬你呢。你有的时候要是房间里飞一个蚊子，它一直在你脑边耳边嗡嗡啊，真的烦。你又不想管它吧，你特别困，但是呢它一直嗡嗡烦，然后忽然一下你就感觉它停在了你的脸上，然后你啪一巴掌拍过去，发现它怎么没拍死，一会儿又嗡嗡嗡，然后过了一会儿呢，你就发现那儿开始痒了，痒了你就忍不住开始抠，忍不住开始抠，是吧？
1: 开始挠，然后挠一下挺爽的，爽完了之后想闭着眼睛睡觉了，过了三秒钟啊，怎么这么痒啊？越挠越痒，越挠越痒。
0: 是的，然后呢，你就一直想挠，一直想挠。如果这个时候你一直挠，一直痒，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人类最经典的循环。
1: 哦吼，
0: 越挠越痒，越想越痒越想挠，然后就进入到了这种循环。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聚餐的时候啊，露营的时候啊，甚至说在同一个这个房间，同一个床，同样是露着腿，可是为什么被咬的还是我？我们先来看看蚊子眼中的人类是什么样的啊。第一层呢是从这个热量方面来看，科学家发现呢，在31摄氏度到40摄氏度内，温度越高，蚊子的胃口就越好。
0: 这个也是难怪有的时候家里开空调，蚊子好像就没有那么活跃。

0: 月了，
1: 因为他胃口不好，不想、不想吃你。
0: 是第二层是什么呢？二氧化碳。
1: 二氧化碳，
0: 哎，蚊子更喜欢二氧化碳排放更多的人。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它会闻气味。
1: 哦，
0: 科学家发现，经过皮肤细菌分解之后的汗液是蚊子的心头好。
1: 也就是说，你越不洗澡，蚊子越喜欢你。
0: 对，你越出汗呢，它更喜欢你了。
1: 是，
0: 每个人的皮肤菌群不同，皮肤微生物分解皮肤分泌物之后，它会产生不同的挥发性物质，这个也是一些人明明没有出汗也同样招蚊子的原因之一啦。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衣服的这个颜色啊，可能小的时候我们知道穿那个黄色的衣服，要是在夏天晚上的时候出去啊，你的脑袋上会飞很多那个小虫子，
0: 可招虫了、啊、
1: 哎，但是为什么现在长大之后我很少见到这种在我脑袋上飞的小虫子了呢？
0: 因为呢你穿的颜色不一样啦。
1: 可是我就很就反正就是小的时候经常会见到这种小飞虫，很讨厌的。
0: 你有的时候穿，要是真的是穿那个黄色去公园，然后傍晚又是下过雨之后、
1: 嗯、
0: 你真的也会发现很多飞虫。
1: 嗯，
0: 蚊子它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我没想到它喜欢黑色。
1: 黑色啊？你喜欢黑色 啊？
0: 我说蚊子它喜欢黑色。
1: 你有点审美没有啊？
0: 然后它还喜欢深蓝色。
1: 真讨厌。
0: 还喜欢红色，
1: 都是我们常穿的颜色，
0: 颜色比较深或者是对比度比较高的衣服，这是蚊子喜欢的。
1: 是，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又看看自己腿上三秒钟前被蚊子咬的那个包，说这真的是蚊子咬的吗？中间一个鼓包，然后两边上又红了，然后边再往边上呢是这个边界模糊，等等等等啊，然后你就想了，哎呀，是不是臭虫咬的呀？是不是这个跳蚤咬的呀？等等等等，好吧，最后看了一圈，就是蚊子咬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老的一个方法，就是在蚊子咬包的这个地方拿那个指甲掐一个十字出来，这个但是确实挺管用的啊。但是这个管用呢，是为什么管用？因为这个疼痛信号啊，暂时是盖过了它特别痒的这个信号，所以就是痛感盖过了痒感，所以你会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痒了。
0: 是，你想要这儿不痛你就那儿痛，转移一下。这个方法没啥用、
1: 嗯、
0: 真正有用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冰敷、
1: 嗯、
0: 冰敷呢它是能够抑制痒的信号，减少炎症介质。第二个就是用那个炉甘石洗剂，
1: 嗯，
0: 它这个有冷却效应，有收敛舒缓和抗炎的作用。
1: 我被晒伤的时候我就大面积的涂这个炉甘石洗剂
0: 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薄荷膏。
1: 嗯，
0: 不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火那个青草膏吗？
1: 啊，泰国青草膏
0: 就是这种薄荷膏，它是清清凉凉的，确实有止痒效果，但是它不适合两岁以下的小朋友使用啊。
1: 哦，然后我们家用的我最好用的一个东西也是抹上去冰冰凉凉的，类似于叫蚊不叮，还是立即止痒啊什么的一个东西，也是出去玩的时候买的、
0: 嗯、
1: 买回来之后发现特别有用，那个涂上之后立刻就不痒了，就不会再挠了、
0: 啊、
1: 而且呢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被蚊子咬完之后啊，不是一直挠吗，最后会把那个皮肤挠坏一大片、
0: 嗯、
1: 建议大家虽然痒但是也不要这样做啊。
0: 是，现在虽然说慢慢的进入到了秋天了，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蚊子依然很猖獗。
1: 是的，
0: 而且尤其是一些地方有那个花蚊子，花蚊子它也是传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疾病的一个蚊子。
1: 嗯，
0: 所以像我们家里你想要蚊子更少的话呢，一个是家里翻盆倒罐嘛，
1: 嗯，
0: 对吧，做好这个清洗清洁的工作，还有呢就是安装纱窗，嗯，然后家里可以用那个电蚊拍呀、电蚊香啊，把蚊子给驱除掉。
1: 嗯，
0: 不仅仅是让它不要叮我们让我们痒，还有就是减少一些蚊媒传染病的发生。
1: 是，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为什么蚊子总是咬你这件事情。
0: 嗯，
1: 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可乐小鱼说来啦，两位美女
0: hello 啊，
1: 好，加上你我们是三个美女啊。
0: 是，
1: 还有小鱼来了说来喽，素素潇潇上午好。
0: 上午好。
1: 上午好，也问候所有此刻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不管是在工作的，在摸鱼的，在家的，在怎么样的心情如何的朋友啊，问候大家上午好，希望你们今天开心且愉快。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比较简短的消息吧，我们来看看洗脸这件事情。
0: 嗯，
1: 很多朋友呢这个洗脸是抹子一把就行了，就是稍微拿水冲冲就行，然后
0: 尤其是男生我洗脸特别简便，然后反正也不用洗脸巾，也不用那个毛巾什么的、
1: 嗯、
0: 用手糊了糊了水完了
1: 是
0: 就这样洗完了。
1: 对，但是也有的朋友呢就是洗脸的时候特别细致，
0: 很讲究、啊、
1: 对，鼻翼两侧 侧呀、下颌线呐、发际线呐等等等等，洗得都非常的干净
0: 啊。你一般嗯，这个每天早晚洗脸的程序一样吗？
1: 我每天早晚呢、我每天洗。

0: 三次脸，
1: 你还洗三次呢？
0: 对，
1: 还有中午还有一次、啊。
0: 对，中午还有一次，因为中午我发现，在睡午觉睡醒了之后，脸会有一点点会出油。我是那个混合油性肌肤，你应该不是。
1: 我是干皮。
0: 对，你很明显是干皮。
1: 我是干皮，我每次我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会洗的细致一点，用那个洗面奶洗一下。
0: 嗯。
1: 早上我就用这清水随便糊一把就行了。
0: 是因为你们没有那个油脂分泌的那个烦恼嘛？就是对于不同肤质的朋友来说，比如说像油性肌肤，你要是不好好洗的话，它那个油脂啊堵时间长了你会长痘的。
1: 嗯，
0: 但是对于我来说，虽然一天洗三次脸，但是这三顿脸吃的洗面奶是不一样的。
1: 哦，你还有三个不同的洗面奶。
0: 对，我有三个完全不同的洗面奶。
1: 哎呀，这好家伙。
0: 对，就是根据，因为晚上的话回家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出油量是最多的嘛，
1: 嗯，
0: 要用点这个劲儿大的，
1: 嗯，
0: 然后早上起来一般就用第二劲儿大的，
1: 就是温和一点的。
0: 对，然后中午的那个时间用的是最温和的，就是早上和中午我用的是纯氨基酸的那种，就挤出来是泡沫的那种，
1: 嗯，
0: 劲儿很小的。所以我们这个关于洗脸这件事情啊，也是因人而异，大家的这个肤质不一样。
1: 是是，
0: 但是呢有一些比较统一的，比如说有一些行为是对你的皮肤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首先来解答大家的几个问题啊。有朋友问到说，一天该洗几次脸呢？
1: 这个一般哈就两次，早晚各一次就够了。
0: 嗯，对，
1: 但是如果像你说像宋宋，他是属于混油性皮肤的，
0: 嗯，
1: 你看中午也可以用清水再多洗一次嘛。
0: 是，
1: 然后其他的就不能洗得太勤了，洗得太勤反而容易伤害皮肤的屏障哈。
0: 对，还有朋友问老师，是拿这个冷水洗脸好还是拿热水洗脸好呢？
1: 太冷太热都不行啊，朋友。太冷冰得慌，太热烫得慌。
0: 是，
1: 像在海口的话，我们常年应该就是用那种常温水嘛，
0: 嗯，
1: 也不用怎么加热就把脸洗了哈。
0: 嗯，
1: 但是我以前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冬天特别冷，
0: 嗯，
1: 我就发现冬天一冷用那种热水一洗，皮肤就春的特别快。
0: 就什么的特别快？
1: 春的特别快嘛。
0: 什么叫春的特别快？
1: 就是这个春的特别快，春就是起皮，干的特别快。
0: 哦，干的特别快，
1: 就是开始起皮。啊，你要用特别
0: 方言
1: 特别特别润的那种。
0: 啊，
1: 特别特别润的那种的擦脸的才可以。
0: 这可能也因为你是这个干皮的原因啊。然后还有同学问了，说老师是拿清水洗脸好还是拿洗面奶洗脸好呢？
1: 这个也得看情况，
0: 也得看情况。
1: 洗脸真不一定要用洗面奶。如果你的皮肤油脂分泌适中，
0: 嗯，
1: 也没涂防晒，也没涂其他的化妆品，油性化妆品或者药物这些都没有，你也没有待在高温环境当中，那你就用流动的清水就已经足够了。
0: 嗯，
1: 早上起床之后皮肤一般比较干净，这个是用清水就行。
0: 是，
1: 你下班回家已经很脏了嘛，那这个时候你就用洗面奶洗一洗吧。
0: 哎，还有同学问了，比较精致的同学啊，
1: 嗯，
0: 说老师，我这个洗脸的时候是用毛巾洗好，还是洗脸仪洗好，还是用那种什么那种专门洗脸的那种泡沫好，还是拿那刷子刷脸好呢？
1: 这个时候告诉大家，其他冤枉钱咱们都别白花。
0: 我说白了，这些东西我全用过。我们家现在还有那个洗脸仪。
1: 后来发现用手是最好的。
0: 因为后来发现太麻烦了，用手是最方便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你看我们把洗面奶挤在手上，然后用手打那个泡泡嘛，
0: 嗯，
1: 然后敷在脸上，用手指啊、指腹、指尖给它按一按什么的。
0: 嗯，
1: 说实话，这个挺好的，因为你如果用洗脸巾使劲的搓脸，或者是用洁面仪呀、洗脸海绵刷呀、什么毛孔清洁神器啊，对皮肤它都是过度摩擦，
0: 嗯，
1: 过度摩擦反而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功能，让你的脸皮越变越薄。
0: 哎呦，那些什么刷子，就是专门刷这个鼻翼两侧。我以前洗一个脸特别复杂，你首先要卸妆嘛，卸完妆之后要乳化嘛，乳化完之后又，哎呀，上那个洁面仪，完了还得给它充电，
1: 哎，
0: 然后还要磨磨这儿。但是洗完之后确实觉得自己又白又嫩啊，但是那个也是短暂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这个就是确实对皮肤过度摩擦。后面呢，我对这张，因为有些朋友先天的那个皮肤肤质就很好，有些朋友没有天生那么好的皮肤，
1: 嗯，
0: 就需要后天努力。后天努力的方向错了的话呢，我又花了很长时间来修复我的皮肤屏障。很复杂，很复杂啊。然后
1: 太难了。
0: 是，还有朋友就问了，说老师，我那个什么白天的时候涂了那个防晒霜，我洗脸之前要不要卸妆呢？这个问题我还真搜过。
1: 你一般会吗？你涂了防晒霜会卸妆吗？
0: 哎，要看你涂的是什么防晒霜。
1: 啊，
0: 比如说你涂的是，就是你可以在涂之前问问豆儿姐，问豆儿姐，你说我这个防晒霜需不需要？

0: 卸妆，他会告诉你用不用卸。一般来说呢，根据防晒霜的外包装，根据是否防水抗汗来判断。如果是强力的防水抗汗的，是可以用卸妆油的。然后一般防水的防晒霜呢，就可以用卸妆液或者卸妆乳。不防水的防晒霜，用普通洗面奶就行。我为了防止自己每天都要卸妆这个麻烦事儿，我特意买了一个不防水的防晒霜。
1: 啊，是吗？
0: 对，就是正常白天如果也不去游泳，也不去什么的，就用这个普通的防晒霜，倍数也没有50什么加加加，普通洗面奶晚上一洗就拉倒了。
1: 我这个真没有关注过，我反正就是统一到了那个晚上，只要涂了防晒霜，或者是有的时候涂了一点那个素颜霜，统一都用卸妆油，因为也就一瓶卸妆油。然后
0: 但是麻烦，你知道吗？
1: 没有画这种，对，没有铺粉扑啊，或者是粉底液什么的时候，我就少挤一点，
0: 是
1: 少挤一点再搓吧搓吧，我感觉洗得干净一点。
0: 对，然后有些朋友说到洗得干净，就问了，说泡沫越多，这个洗面奶就越好吗？不是泡沫越多，洗面奶的清洁力就越强啊。清洁力呢，也不是说越强越好。如果它太强的话，可能会带走你过多的皮脂。一款适合你的洗面奶呢，应该是洗得干净啊，用完之后脸不紧绷、不干涩、不发烫。哎，这时候多适合一款洗面奶的那个广告位在这里
1: 啊！是啊，还有来看到这个有朋友说洗面奶，那如果用氨基酸还是那个皂基呀、啊？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那个洗脸的脸部的情况了。
0: 是
1: 中性皮肤的话呢，你就选那个含碱量小的就可以了。干性皮肤、敏感皮肤，你就选那个含脂量高的氨基酸型洗面奶。然后它是温和刺激小，但是这个去污能力就不强。
0: 我用这种含脂量高的氨基酸型洗面奶，
1: 你洗完估计脸上有那种滑滑的，是不是？
0: 对，我就是觉得洗不干净，特别不舒服。
1: 油性皮肤的话，你就得用那种早晚用温和的氨基酸洗面奶洗全脸，然后呢一周安排1到2次的皂基类洗面奶。皂基类洗面奶就不能经常用了，用的脸它就非常的干吧。
0: 对，我一周差不多，我能用3到4次那个皂基类的洗面奶。因为其实很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大牌的洗面奶啊，都是皂基。大牌的洗面奶他们不出氨基酸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是因为他们那个所在地区的问题啊。
1: 是，
0: 还有一个问题呢比较重要，是洗完脸之后应该自然晾干还是怎么着，赶紧给它擦了。千万这个洗完脸之后千万不要自然晾干啊，水分的蒸发呢是需要吸热的。洗完脸之后呢，水分在脸上蒸发的过程会带走你皮肤的热量和水分，这会刺激你血管的收缩，导致你的皮肤可能会越晾越干燥。
1: 还有就是用擦脸巾还是用洗脸巾比较好呢？其实只要是那种干净的柔和的，反正洗脸巾和毛巾都可以。但如果像平时你的那个洗脸巾没有经常的清洁，或者是通风不好，其实用那个洗脸巾比毛巾会好一点点。因为洗脸巾的话我们换的勤嘛，
0: 是
1: 吧？反正
0: 是、这个、
1: 洗一次就搁那儿，还能擦擦镜子啊，擦
0: 擦
1: 地板、
0: 擦擦鞋呀、
1: 什么
0: 的。对，但是洗脸巾呢在购买的时候大家也得看好啊，因为我们经常也比方说315什么的会曝光什么黑作坊洗脸巾啦，这了那了的啊。
1: 我们来看看各位听友的留言吧。这个27他说那个叫村，不是春，
0: 村，
1: 村。
0: 你要是说村，我就知道是什么；你要是说春，我还真不知道是啥。
1: 那这真是我们那儿方言。跟你说的这还不是一个字。
0: 咱们说的27啊，咱们说的那个搓村呐、啊，就是那个搓澡的时候搓的那个泥，那个是搓的村。
1: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都懂。我跟你说还不是一个字儿，但是那个意思大家都懂，
0: 是
1: 就是那反正脸上干巴了啊。
0: 对，自从我们北方人自从来了这个海南之后啊，搓澡搓村的那个频率啊明显下降了。之前每个周都搓一次，现在恨不得每半年能搓上一次，不错了。
1: 是，也不能搓太多了啊。
0: 对，还有可乐小姨呢说报告，我在工作，我都不用洗面奶耶。她说我之前用卸妆油，都用温水乳化，现在直接用凉水乳化了。
1: 反正越来越简便，怎么方便怎么来啊。
0: 是，还有脱林的鱼说今天又迟到了，10:19，你要是上班的话，那你必然是迟了个大到了。
1: 哎呀，
0: 没事，好心态决定男人的一生啊，迟到就迟到了，心态好一点。
1: 明天还是早点吧啊。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跟健康相关的大板块要跟大家来持续的分享。不要走开哟，稍后更加精彩，
1: 一会儿回来。

0: 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凡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

0: 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各位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在节目当中，我们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
0: 哎，与此同时呢，我们想要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大伙儿点击关注之后呢，再点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是的，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11:00这个时间段都有潇潇和宋宋来陪伴您。
0: 哎，
1: 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是在10:30之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
1: 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关注的都是非常之接地气儿的事儿。
1: 是，刚刚说到了一个
0: 洗脸，
1: 关于洗脸这件事情啊。
0: 对，
1: 我看风铃是姗姗来迟，
0: 嗯，
1: 来啦。他说：“上午到底是谁在好啊？
0: 上午
1: 啊，
0: 上午到底是谁在好啊？
1: 什么意思？
0: 你这个就跟我那个什么，我有一个歌单，就是每天早间做节目的歌单，叫早上好这个歌单，下边的评论是下边我的简介是早上好，不好也要好。我也不知道早上到底是谁在好，但是大伙儿竟然说了早上好，既然说了一日之计在于晨，那么一定有它的原因，
1: 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希望大伙儿都好。
0: 上午到底是谁在好，你刚才问了那个什么意思，我感觉有一种跟我姥姥说话的感觉。
1: 我跟你说，我都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0: 是上午不管是谁好，你别管别人好不好了，你先给自己弄好了就行了。
1: 是，说了没错啊。
0: 是，我们刚刚说了洗脸呢，我们接下来还是早上这些事儿啊，再说说叠被子。有没有那样的时刻，你在家里的时候，床你也不起，窗帘你也不拉，被子你也不叠，你一天想干啥呀你？
1: 那可太多了。但是自从啊我独立成家之后，
0: 独立成家是家给你翅膀硬的，
1: 独立成家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受过这种批判了。
0: 是，
1: 不过以前那的经常是因为我妈说，经常说的一句话，说女孩子你起床了啊，你家里得收拾得干干净净，你被子要叠得干干净净，
0: 整
1: 整
0: 齐
1: 齐。所以我以前真的一直有叠被子的习惯，无论是上大学还有就是以前在家里面，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铺得干干净净的。然后自从自己独立成家之后放飞自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叠被子了。
0: 对，但是关于叠被这件事，可能大家也是从小的一个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啊。我从小就不爱叠被子，我从来不叠被子，但是我喜欢把这个被子铺平
1: 啊，
0: 就是、
1: 铺开，
0: 对，铺开在那个床上铺开，但是我不会选择把它叠起来，当然上学住宿舍的那个时候除外啊，因为我觉得把它叠起来呢，这个家呢就太清爽太干净了。
1: 咋的，你不是极简主义的那种人吗？
0: 我喜欢那种，我不是极简主义，我是极繁主义啊。
1: 我觉得尤其是咱们的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叠被子的，
0: 对，
1: 他们对叠被子真的是有一种执念哈，就觉得不叠被子是邋遢的一种表现，就觉得家里应该把被子叠得干干净净，床离得整整齐齐的。所以就像我们经常会被爸爸妈妈说嘛，但是我们今天呢就真的得要从叠被子这

0: 这件事情来说一说，是不是真的把被子叠了，你的床就更加干净了呢？
1: 我现在每天回家之后，那个被子都是叠起来的。
0: 因为你没有叠，然后你的妈妈她会给你叠起来，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还没有独立生活，还没有离开妈妈的怀抱。首先呢，我们要回答这个，就是让床干净是不是铺床就够了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来认识你的床。每天呢，各种你在上面既然睡觉嘛，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在这个床上。一个人每晚最多会流失1斤的液体
0: 啊，
1: 这个液体包括了什么汗液、唾液等等等等啊。喜欢这个，哎呀，反正各种各种吧，哎呀，我们就不展开说了。
0: 是，
1: 当然呢，还有那个皮屑和螨虫也会蹭到你的那个床单上。
0: 我之前看过一个冷知识，我觉得好可怕呀！就说如果你8年不洗床单，
1: 八年
0: 不洗床单，但是这个冷知识也应该也不会有人真的8年不洗床单。
1: 是，
0: 你如果8年不洗床单，遗留的皮屑可能达到5公斤、10斤这么多呢。
1: 别说8年了，我8天不换那个枕套，我妈都要叉着腰来骂我两句了。
0: 所以你还是幸福的，
1: 对，幸福。
0: 和皮屑相伴的还有螨虫。皮屑它是由死去的角质细胞和上皮细胞组成，那这些细胞呢，它是螨虫绝佳的栖息地。螨虫它又和湿疹和哮喘的发作有关，尤其是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人，你会发现他老是咳咳咳咳咳，
1: 打喷嚏，
0: 鼻子特别难受。那如果说家里又比较潮，或者被子总是覆盖在床单上，床上总是湿湿的，就会容易滋生霉菌。室内的霉菌当中呢，大约100种对身体是有害的。所以说到这儿，感觉还是有点可怕哈，
1: 还是有点可怕。但是我们也其实也是爱干净的小女孩啦。我们每次虽然被子是覆盖床单的，但是都是抽完湿之后才覆盖的，而且会拿那个滚子啊，在床上滚滚滚滚滚。刚刚说到了，在室内的霉菌当中有100种对身体有害嘛，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的霉菌是会在床上生长的。除了真菌之外呢，还有细菌。这个床单上呢有什么芽孢杆菌、革兰阳性杆菌、革兰阴性杆菌、革兰阴性球菌等等等等。分布最多的呢就是革兰阴性杆菌，如大肠杆菌啊，可能跟腹泻等等这种情况有关。芽孢杆菌呢，可能就会引起食物中毒了，会让你上吐下泻的。破伤风杆菌呢，值得引起重视，它可能是由我们身上的泥土带来的
0: 啊。
1: 然后这个革兰阴性球菌呢，比如说脑膜炎双球菌等等啊，这是脑膜炎的一个罪魁祸首。
0: 是的，但是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啊，就觉得啊太可怕了。
1: 睡一觉起来拉肚子了，
0: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虽然床上有这些细菌，但是不代表说睡在床上我们就会得这些疾病。但是呢，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要格外注意了。
1: 是，
0: 尤其是像一些这个病原微生物猖獗的环境下，那肯定是有风险的嘛。
1: 对，
0: 比如说小于5岁的小朋友、60岁以上的老人、免疫功能不全的，或者做过脾脏切除手术，或者是有先天性无脾这类型的人，他的抵抗力低，那就容易被这些病菌给感染了。
1: 对，然后我们之前还不是探讨过那个
0: 上床要不要脱外衣，
1: 是穿外裤要不要上床这件事情啊。人体自带呢，或者从外面带回来的一些微生物呢，会大量的定植在你的床上。在你平整铺床之后呢，被子里的这个微生物们，他们开始开 party 了。揭开被子，用显微镜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呢，细菌在叠好的被子下面呢，会快速的去繁殖。也是有美国的这个睡眠专家啊，研究了床单跟枕套上的细菌之后，会发现每平方英尺，就是大概是6平方厘米的这个菌落形成单位，会随着床单使用的时间而明显增长。使用1周之后，你的床单上有500万个菌落，枕套上会有300万个菌落。使用4周之后，就是用了1个月之后，床单和枕套上的菌落都变成了1100万个。
0: 哎呀妈呀，
1: 真是吓人。
0: 而且让人震惊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平时觉得反正马桶那够脏了吧，
1: 肯定的。
0: 马桶圈使用1周之后也只有172个菌落
1: 啊，
0: 也就是说床单枕套上的菌落是马桶圈上的几万倍呢。
1: 马桶比你家床单还干净。
0: 哎呀妈呀，之所以床比马桶更脏，其实是因为在睡觉的时候，人体它仿佛一个加热加湿的机器一样，它给床加温，这个温度恰好也是大多数细菌最喜欢的温度，比如说大肠杆菌。大肠杆菌在25度左右的时候，只要88.87分钟就可以数倍的翻倍了。
1: 是，还有就是人体睡觉的时候，不是会呼出

0: 一些气体嘛，呼出一些水蒸气，就会让被子里呢形成高湿度的一个环境。人体最佳的睡眠的湿度是40%到60%，那么霉菌呢在60%的这个湿度就可以大量的繁殖了。这个湿度呢也是霉菌的一个最爱。
1: 嗯，
0: 然后在人的帮助之下呢，被子里是又热又潮，那么微生物在里边就开始狂欢的繁殖。早上起来之后呢，你又把被子严严实实的给铺好，就会让一夜积攒下来的温度和水分依旧残存在被子里，得不到很好的挥发。
1: 是的，
0: 然后这个真菌跟细菌呢就可以借此继续的繁殖，
1: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一起开 party 了。
0: 嗯，
1: 所以啊，到底铺床还是不铺床呢？起床铺床其实是多此一举，
0: 你还不如让那个被子在旁边乱接着待着呢。
1: 所以像你说的，你每次给它铺得平平整整的，其实这个如果说你还经常给它翻面儿什么的还好啊，
0: 嗯，
1: 因为它两边就可以晾一晾，
0: 是
1: 通通风嘛。所以我们想要真正的保持床铺干净的话呢，是勤换你的床单和枕套，
0: 嗯，
1: 定期的给它们洗一洗晾一晾，还有就是可以让室内多通风，这个才是让卧室更加整洁的关键。
0: 是，然后呢还有我们像我们可能对年轻的朋友来说，家里不是有那个烘干机吗，
1: 嗯，
0: 我洗完床单啊被套啊枕套之后一般都会用烘干机烘，但是我的母亲她就觉得你这个东西不杀菌，就是他一定要把那个床单啊
1: 放到大太阳底下晒，
0: 拿到顶楼去晒，拿到太阳就是晒回来一股那一个螨虫尸体的那种太阳的那个味道。
1: 但是我觉得晒完之后还挺舒服的，蓬蓬松松的。
0: 是啊，那晒完之后确实很舒服，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洗了床单还给床单晒上去，然后过一个小时我还给它拿下来。
1: 所以你每次就是用那个烘的那个功能给它烘一烘，
0: 对对，
1: 再晾一晾。
0: 是因为那个烘干机烘出来之后就直接叠起来了，就等着下次用。因为它人家也是有那个什么杀菌什么什么除螨的一系列的这个功能
1: 啊。这个就是观念不一样。
0: 对，
1: 反正呢就是像家里的床单呀枕套呀，大家还是要定期的这个清洗哈。
0: 嗯，
1: 还有我每次我洗会，不是上次跟你说我买了一个那个床上的那个吸尘器嘛，
0: 除螨仪，
1: 哎，除螨仪，我每次就吸一吸，
0: 嗯，
1: 每次一吸真的能够吸出很多的那种皮屑那种东西。
0: 是，希望你可以长期坚持好吗？
1: 定期的吸一吸，然后也有一点心理作用嘛。
0: 是，等到哪天那个不用了，在节目里二手出给有需要的朋友啊。
1: 嗯，然后来看到宇哥说，哎，搜索潇潇，上午好呀，
0: 上午好。
1: 他说他听劝，他把杯子洗了，但是好像也没办法完全洗干净。
0: 这是听了我们之前那期节目，
1: 不是昨天。在节目里的时候他说泡茶，然后给我拍他泡了茶，我说你这杯子怎么有茶垢的。哎，宇哥说到这个洗杯子上的茶垢，我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试啊，
0: 嗯，
1: 你用这个清水或者是用洗碟巾或者是用洗瓶剂它不好洗，
0: 嗯，
1: 你弄点盐放到杯子里，然后用那个盐搓，因为那个盐它是带有那种摩擦的，
0: 啊，
1: 那个杯子它就能够洗得很干净。宇哥你可以试一试啊，明天反馈一下看笑笑分享这个方法行不行。
0: 是，好像我之前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杯子缸子是什么材质的，反正我有一个陶瓷的那个杯子，
1: 嗯，
0: 我洗它的方法就是用牙膏洗，
1: 牙膏也行，
0: 特别干净，用牙膏洗的。
1: 是，但是有的一些茶渍啊咖啡渍它附着的太久了，附着的陈年老垢了，
0: 哎，人家喝这个茶喝茶的杯子不就要这种全是茶垢的吗？不是还要给它包浆包的全是茶垢吗？
1: 那前提是你看得下去。
0: 对，不是他们这就是喝茶人的一种，因为咱们不喝茶咱们可能不太知道，啊，
1: 他这泡的绿茶不行，绿茶起不了垢
0: 啊，反正他们都要起厚厚的一层垢，完了谁要是给刷干净就跟谁急眼之类的，反正是，啊，
1: 这个咱们也不太理解啊，反正不理解但尊重。
0: 是，然后礼拜六呢还说，我不是刚才说干什么，说晾衣服没时间，他说你有时间都去坝了，都去撸铁，都去补觉了。对啊，我的人生肯定有更重要的事情，那你说去坝去撸铁去补觉哪个不比晾床单更重要啊？在我的世界里晾床单排在很后面的位置啊。
1: 我确实发现就是家里的长辈他们真的会比较喜欢晒床单啊，
0: 嗯，
1: 晒被子。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说太阳比较好的话，咱们真把被子拿出去给通通风啊，给晒一晒，这个是好的。
0: 对， 对，晒被子，我被子我是经常晒的，但是还是我就是我的母亲在这里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感觉生活的品质会更高一些。
1: 那当然了。
0: 然后还有风铃说宋宋潇潇，你们做一下这个动作。
1: 哪个动作？
0: 两个手互搓，快速摩擦，直到发热，然后你们闻一下那个味道。
1: 这什么味道？两个手相互搓。
0: 这个我好像还真闻过，你等一下。

0: 下三二一，哇，一股鸡屎味儿，真是不好闻。
1: 我可没有闻到什么味道，我早上抹了护手霜，只能闻到护手霜的味道，这啥味道啊？
0: 就是好像两个手互搓，然后快速闻。就是鸡屎味儿，就是反正不太好闻的一个味道。
1: 然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明所以，两个人在那搓搓搓，什么声音呀？在那搓。
0: 是，大家试试啊。然后还有宇哥呢，说他说我回去试一试，说我怎么感觉洗衣机烘干之后呢，衣服还是有一点湿漉漉的呢？
1: 这个一个是跟那个烘干机有这个有些问题，还有一个有的时候是跟我们心理作用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我们老觉得洗完衣服你不拿出去晾一晾晒一晒，老感觉烘干机烘不干净。
0: 我说。说实话，那个烘干机烘得非常干，
1: 那说明你家烘干机品牌比较好。我跟你说，我是买的洗烘一体的那个烘干机。
0: 哎呀，洗烘一体
1: 不行，
0: 都不用那种，真是不行。
1: 那个不行，不行，不行，烘不干。
0: 对对对，而且那种就是大家如果有烘干需求，就洗衣机是洗衣机，烘干机是烘干机，买两个分开的。你洗烘一体，它洗也洗不太明白，烘也烘不太好。
1: 对对对对对，洗的话还行，烘是真烘不明白。
0: 因为那个烘完了出来之后，包括那个床单啊、被子什么，哎呦，特别柔软，然后又很香，又香又软。
1: 是因为现在烘干机它有很多不同的功能，然后你可以烘不同材质的衣服，
0: 对，甚至还可以干洗那个烘干机啊。
1: 那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跟大家关注一小条这个健康方面的东西。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说一个水果，这一个水果其实说是水果呢，有很多朋友觉得是蔬菜呀，
1: 对
0: 啊，
1: 我就说
0: 啊，
1: 我就说你说水果吧，这不蔬菜吗？
0: 哎，我们今天就说这个东西叫做 tomato。
1: 番茄、西红柿、
0: 柿子、洋柿子，
1: 这个对北方人就叫柿子、洋柿子、
0: tomato。然后这个番茄呢，有朋友觉得是蔬菜，有朋友觉得是水果啊。因为有些水果番茄，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特别
1: 小小的嘛啊。
0: 对，小一个是小小，你说的是那个是圣女果，还有一个就是大的那种番茄，也有那个水果番茄。然后呢，生吃就是比较解渴，又可以补充维 C。然后熟吃呢，西红柿炒鸡蛋呀，什么这真是我的最爱啊。还有我们小时候总吃的那个糖拌番茄。
1: 嗯呐，糖拌番茄，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拌那个糖拌番茄，每次上桌小孩抢的可快了，抢完下面拌的那个汤汁啊，
0: 那是灵魂，
1: 都要抢着喝掉，我就觉得特别。也好吃。
0: 是，然后还有一碗西红柿鸡蛋面呀，还有这个炖汤的时候什么西红柿土豆炖牛腩呐、等等等等啊，维 C 满满，低卡无负担，反正这个真是一个
1: 好
0: 水果，真是一个好的
1: 好蔬菜，
0: 好蔬菜，好水果啊。
1: 而且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是，这番茄啊它好吃，做法多就算了、关键是呢它对健康还非常有好处。
0: 对，它能帮你的肝脏来刮油、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是也是经过一个这个实验来做了一个实验，然后这个实验呢做了6周，就是关于这个吃不吃番茄的这件事情，关于肝脏的脂肪沉积。6周实验做完之后呢，吃番茄跟不吃番茄的人体重、腰围、内脏脂肪是会有一些差异的，是会有一些什么，是会有一些降的。
1: 就相当于说你在饮食当中加入更多的这个番茄吃一吃、它对你的这个健康有好处，对体重是会降，而且呢还有就是肝脏脂肪指标它会下降，这个可不是靠你顺便减肥省出来的。因为番茄当中呢它有番茄红素、有贝塔胡萝卜素和多酚这些成分有关，它能参与脂肪代谢，并且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和炎症，从而它就减少我们肝脏的脂肪堆积啦。
0: 对，除了给肝脏减负呢，番茄还是兼顾全身的一个宝藏。其实番茄呢它的这个闪光点非常的多，不仅是便宜好买，吃法多变，对全身都有好处，洗干净直接吃呢酸甜解腻，还能较好的保留维生素 C 等等这些比较怕热的营养成分。番茄90%以上都是水，每100克的热量只有18千卡。嘴馋的时候呢，用它代替饼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啊。熟吃也好呀，那熟吃就有太多太多的做法了。而且熟吃番茄，它经过切碎和加热，藏在细胞里面的番茄红素更容易释放。你烹饪的时候搭配一些油，它更容易有利于这个脂溶性成分的吸收。所以这个大家公认的番茄呀真的挺好的。说到番茄，还有拿番茄跟苹果来对比的，
0: 是
1: 因为有的人说，哎，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0: 一天一西红柿，医生更是远离你。
1: 是，我们来对比一下，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参。

0: 照表，你会发现呢，番茄它的热量是比苹果更低的，
1: 嗯，
0: 然后碳水化合物也比苹果要低，胡萝卜素比苹果多得多，它里面的钾、维生素 C 都比苹果含量要高。
1: 是，苹果说你们夸它就夸它，你踩我干什么呀？
0: 现在一拉一踩呢，
1: 踩怎么还踩一捧一呢？这俩都好啊，都是好东西，反正都比你吃那个薯片。

0: 便宜的方式啊。还有就是肠道非常喜欢番茄当中呢，果肉当中有膳食纤维和果胶，可以为肠道内的这个溶物增加水分和体积，就是你要上厕所不是特别好上的话，你就吃个番茄可能会更加的管用。
1: 是啊，反正番茄呢就是清爽不腻的同时补水和膳食纤维那是两头兼顾。
0: 是，有朋友说那我那个不吃番茄吃点番茄酱吧，那不是一回事啊。番茄酱跟那个番茄不一回事。
1: 番茄酱那就属于精加工的食品了，精加工的食品像这种吃多了肯定是不好。还有我看到宇哥他说呢，哦，难怪他家也是洗烘一体的，他觉得那个烘的功能不是那么好用，所以他基本上不用那个功能。
0: 嗯，
1: 而你们见过五颜六色的番茄吗？哇哦，他这个图好丰盛啊！他说他去年在漠河的市场里面见到的，他一个东北人都懵了，没见过这么多颜色的番茄。我看这个黄色的番茄在超市我倒是见过。
0: 这我今天早上刚吃了橘黄色的小番茄，
1: 还有橘黄色的呢，
0: 特别甜。
1: 我是吃过那个橙黄色的嘛，
0: 橙黄色的，然后那绿色的也特别甜，反正我感觉比红的都甜。
1: 绿色的我上次在超市见了，我没敢买，因为
0: 甜特别甜。
1: 但我感觉那个绿色的番茄，我老感觉是没熟。熟的
0: 熟了好吃，人家就长那个样子。
1: 我看他拍的图里面还有那种应该是这种黑的，都带点黑色
0: 紫黑色了
1: 、紫黑色的这种番茄，还有橙的绿的，就是没有红色的，它这个图里
0: 还有那个橄榄形状的番茄。
1: 哇哦，
0: 反正还有旁边那应该是小沙果吧，那个应该挺好吃
1: 啊。那这些番茄你都有没有买来尝过呀，宇哥？啥味道好吃吗？
0: 他说据说这些还不是全部的品种。对，我番茄也见过很多种类，但是你这么多都放一起卖都没见过。好像那个什么铁柿子什么的好像挺好吃的，但是这个番茄这个东西大伙还是因人而异啊。有些朋友就喜欢，有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喜欢。然后还有热风吹说那个烘干机说好是好，就是费电。费电吗？我不知道。
1: 反正也不管电费这件事。
0: 不管。然后风铃呢说番茄是个宝，一颗茄黄少不了。说宋宋潇潇你们看脱友三了不？我看了一些片段，没有从头到尾完全追着看完。你有哪个要推荐的特别特别好的，你可以直接推荐给我啊。
1: 那该不会我是不是前两天刷到那个片段，刷到有一个我们海南的
0: 啊？对，
1: 是吧？我是看到一个片段，
0: 那我们就开洗喽
1: 啊！那么就支持支持啊，必须的，
0: 那我们就开洗喽。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海岛欢乐颂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听个开心，听个乐呵的同时呢，确实是学到了一些新东西、新知识。我们在每个工作日上午10点到11点钟都会由潇潇和宋宋陪着大家一块儿不见不散哦。
1: 是的，本节目依然要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哎，最后一首歌曲啊，来自毛不易的《想你想你》。
1: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

管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就算我每天的心情都不 OK， 我绝不会因为这样就开始堕落，绝不会让心爱的你再为我难过。好想让你穿上你最爱的白纱裙，好想去教堂里面对面说我愿意，这世界上最好的一切都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0: 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Miss Party。

0: 中午的11: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阿肆的《热爱105度的你》。可能很多朋友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哎，还整个调调还挺有意思的啊。毕竟一首甜甜的网红情歌嘛。虽然你知道啊，它是这个网红情歌，但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身份，这首歌，它还是广告。
1: 广告当中出现了很多神曲啊，不得不说让大家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很多的音乐，很多的广告，甚至是因为某一首歌
0: 而火，
1: 对，而火的
0: 啊。比如说，之前我们老是，到现在我都不记得它是谁的广告了，但是我就记得它是个广告，就那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就那个。
1: 就每个广告其实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这个成名曲啊，
0: 是
1: 很多的成名曲，它的出现也是因为广告而出现。
0: 是的，有些歌曲呢，我们把它当成了情歌，当成治愈单曲反复来收听，完全不知道它最初诞生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推销某一款产品。明明是商业广告的配乐，最后呢，它却凭实力火成了传世的金曲，包括像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热爱105度的你》，其实它是屈臣氏蒸馏水的定制广告曲。就是这个105度什么意思呢？对应的就是蒸馏水的一个制作的工艺。
1: 105度，
0: 就是制作工艺嘛。然后整首歌可以说是既阳光又鲜活啊，没有生硬的广告词，所以说这首歌也是让很多人都是一直去循环的一首歌曲。包括在很多的音乐节现场的话呢，阿肆也会带着这首歌曲登上舞台，让大家一起来唱之类的，现场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没错哈，其实说到广告里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音乐呢，今天我们的听歌关键词也是跟它有关系的。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哈，就是你看过的那些广告，或者说你印象当中哪些音乐刚好是跟广告有关系的。
0: 是的，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些广告里的神曲。广告可能你都给忘了，但是这首歌你却一直记得，到底是哪首歌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到底有哪首歌是让你
1: 广告神曲，
0: 对，让你一直忘不了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广告神曲了，就是来自

郭富城的《动起来》这首歌，这首歌的话呢，很多人很喜欢听，因为它节奏感比较强嘛。同时，它也是百事可乐的广告曲，是2020年百事可乐，2000年百事可乐的广告曲。后来呢，还成为2001年中国足球甲 A 联赛的主题曲。然后呢，整个歌曲其实它就表达了百事可乐那种渴望无限的一个品牌的理念嘛。毕竟它是一个广告曲啊。来吧，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郭富城的《动起来》。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说起广告歌，我就不得不说那首都不交音乐手机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我挺真的，我在那角落漫过长风，
1: 你看这
0: 那
1: 个
0: 首
1: 更
0: 歌特别好。
2: 没太听
1: 是，
2: 清，但是他也说到是广告当中的这个内容。
1: 对，我在那些角落换过上风啊，包括小鱼也说那个广告里边女主角呢是宋慧乔，你看一会儿陈绮贞，一会儿宋慧乔的，人都记不住了，哪个手机也记不住了，但是那首歌就记住了。
2: 所以说，你看
1: 小
2: 这个
1: 鱼
2: 广告选曲当中多么厉害哈！所以
1: 是。
2: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很多的歌曲吧，它这个作为广告的单曲出现，因为在以前啊，那个时候大家看广告还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长时间看广告的时候。
1: 毕竟45分钟的电视剧中间要插两次广告，
2: 就那个时候看广告。广告会发现哈，这个很多的音乐真的是因为广告而红，
1: 是
2: 一个广告带动了，甚至一首歌带动了一个。

0: 产品。
1: 小鱼还说的说那个广告里边啊，就是闭着眼睛戴着耳机安静的听着你刚才哼的那首音乐，我哼的不好听，你得听原唱人家是怎么哼的啊，来听一下。

0: 是的，这首呢就是来自冯曦妤的《我在那一角落换过伤风》啊。
1: 嗯，
0: 这首歌呀，全程基本上没有歌词，就一直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啊。
1: 当时也是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啊。
0: 是，这个就是当年步步高音乐手机的御用广告配乐。
1: 没错、啊，
0: 步步高手机，你看现在大家可能用这个手机的都比较少了，
1: 嗯、
0: 但是这个歌大家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
1: 今天我们说到就是广告里的神曲啊，
0: 是的，
1: 这首歌其实也算是大家印象深刻之一了啊。
0: 对，
1: 今天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广告神曲，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看到冰姐，冰姐来推荐了说莫文蔚的 I do 啊，就是为了卖那个钻戒、为了卖钻戒出的这首歌，说我都要下车了，你别点我名了，不，必须得点一下。刚才我去搜了一下啊，莫文蔚的 I do 这首歌曲，它是跟婚戒品牌 I do 合作的、
1: 嗯、
0: 然后双方希望呢能够有一首小甜曲，成为情侣们浪漫的一个求婚曲，以及来见证他们从温暖的爱情走向幸福婚姻的一个过程。于是呢，在2017年的七夕前夕啊，莫文蔚呢就跟李卓雄等啊一众音乐人共同打造了 I do 这首情歌。同时这首歌也是送给和莫文蔚相识30年，携手步入婚姻殿堂6年的爱侣的一个礼物。
1: 嗯，
0: 所以你看接下来就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的 I do 啊，也是一首广告曲了。

0: 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 I Do 啊，也是一首广告曲了、看到逸璇说，哎，别说，你还真别说，这广告曲还挺好听。
1: 就是发现啊，这个广告曲有的时候大家看广告觉得很无聊，不得不说要配一个好听的广告曲，大家才能够看得下去这个广告。
0: 那你要这么一说的话，那待会儿必须得放出那首歌了，那真的是、我觉得是广告音乐的一个算是启蒙了吧。
1: 哎，
0: 任泉跟李冰冰一起拍的那个广告、
1: 啊、
0: 对那个我待会儿去找一找那个广告曲啊，那个真的是、一说到广告曲那个必须得给拉上台面上来溜一溜了。当然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多人就是喜欢听但是并不知道它是广告曲，就是来自林俊杰的这首 I'm Always Online 啊。这首歌其实也是治愈过很多啊深夜失眠的人，大家呢就会把它当做深情的这种情歌来听，但是很少人会知道说这是一个这个电脑的广告主题曲，就是联想笔记本电脑的这个广告主题曲，就把产品的这种网络的概念写到歌词里头去，所以你看就是会把产品呀、然后带进来，但是根本让你听不出来说、哎，这个它是一个这个广告曲之类的啊，所以说这就是我觉得高明的地方，高明就高明在这儿了。来吧，一起来听林俊杰的这首 Always Online。

0: 哎，看到刘亦菲说，只能说呀，流行音乐这一块，咱们90后吃的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确实刚好赶上了一个好的年代嘛，
1: 红利期啊。
0: 对，然后小东东也说，说两位帅哥中午好呀，中午好。说一进来就听到最近每天都在听的歌啊 ，J J 的真的好听呀。你看还是比较懂你的。可是你知道这是一首广告曲吗？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广告里头的神曲，那些在广告里出现，或者它伴随着广告出现，但是真的惊艳了世人的那些歌曲，你都知道哪些呢？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年代也比较早了，是1971年的一首歌了。1971年可口可乐的这个歌曲啊，就是叫做我想买杯可乐，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1: 这首歌好像知道。
0: 是啊，然后这首歌的话呢，其实它是跟着那个特别有名的广告，就是那个山顶那个广告，然后它是一起来推出的，整个就是传递了和平啊分享这样一个大概的理念啊。
1: 嗯，
0: 所以啊，因为马上到这个12点钟了，要不我们待会儿到12点钟回来之后，
1: 第一首歌来跟大家分享
0: 啊，第一首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就是可口可乐山顶啊这个广告曲，就是我想买杯可乐，大概就这个意思。来吧，先进入到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2: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

0: 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没错，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一首歌曲，
1: 广告歌曲，
0: 广告歌曲啊，然后是可口可乐的一个这个广告歌曲，真的挺短的，而且这个声音呢、一听就感觉非常有年代感的一种感觉在这里头，就是这种有点音质有点失真的那种感觉啊。来了，在中午的12: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今天中午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分享这个跟广告有关的音乐，就是在广告里边呀那出现的那些神曲，就是当年小小的你被这首歌给狠狠的震动了，就说哎呀，怎么广告里头会有这么好听的歌曲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因为刚才呢我们听了一首这个林俊杰的 Always Online 啊，然后呢小东东就说哎呦，我还真不知道这是一首广告曲呢。那你看你现在就知道了吧。然后还有刚才说到的就是另外一个，那个就是它完全是一个音乐广告的那个，就是任泉还有李冰冰一起去演的那个，就是
1: 就是那个其实
0: 俊男靓女的那个，
1: 任泉和李冰冰听说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拍了这组广告
0: 啊，
1: 但是当时一下子也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当时印象深刻的点是在于说好像在央视播出了，
0: 而且就是它这个因为它是一首歌的时间就是差不多有快5分钟，一个广告这么长时间，关键是他到最后他广告那个 logo 出来的时候才知道啊，这是一个广告。所以就给大家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第一次遇到看到这样的广告，就是完全一个音乐 MV 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且关键是歌好听，画面也特别的美，整个讲述的故事一个爱情的故事啊，也挺动人的，所以说哎呀，就当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刻了。来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康美之恋。

0: 就是你要不说，谁知道这是一首广告曲目呢？就是康美药业的一个广告曲啊，整个4分39秒。这么长的广告，
1: 而且这首歌的话，其实大家一听了之后，一下子就回忆就开始了。
0: 是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人权，然后就是带穿着那个少数民族的衣服，然后一脸娇羞的走在那个石板桥上，
1: 青涩的样子。
0: 对，所以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另外呢，还看到其他朋友来说的啊，小鱼说你就看跟步步高那个广告 MV 主角到底是谁？是不是宋慧乔？怎么可能是陈绮贞呢？嗨，你真的是，哎呀，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了，你吃饭去吧啊！他说还有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不知道是伊利的这个优酸乳还是蒙牛的酸酸乳的广告，是蒙牛的啊，
1: 对，
0: 是蒙牛的，就是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曲也是张含韵演唱的，然后作为蒙牛酸酸乳2005年的一个广告歌曲，是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张含韵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很张含韵》当中，这首歌其实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毕竟那几年刚好也是一个选秀的，不能应能叫选秀元年吗？就
1: 是
0: 2005年
1: 选秀井喷时期啊。
0: 对，反正就是从2005年开始，各种选秀就开始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当时可以说，哎呀，这个企业啊也是比较有眼光的吧。毕竟那会儿真的那么火，大家谁还没有听过这首歌呢？来吧，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这首歌曲啊，来自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1: 好想说这个优酸乳啊，
0: 没有酸酸乳，
1: 对，酸酸乳啊，但有没有在卖 现在？
0: 有，应该有吧。
1: 嗯，
0: 虽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喝过了，自从我知道这个酸奶，就是都属于饮料之后，我就很少喝了。尤其是像这种酸酸乳、优酸乳，其实大家就就是把当饮料喝就可以了啊，反正酸酸甜甜挺好喝的。其实像这首歌的话呢，也是获得了这个广州，在2005年的时候获得了广州电台1027。2005金曲金榜十大金曲，同时同年呢也是获得了首届中国三亚国际电视广告艺术金椰子周最佳广告歌曲奖。哎，你看这首歌就是厉害啊，毕竟这首歌曲的话呢，它虽然里头它一句都没有提自己的广告，但是你所听到的好像感觉每一个字又都有点像广告，有点像你的青春，也有点像人家的产品。总之呢，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非常妙的一首歌曲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看到有一首歌呢是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像锄禾日当午就说了，说还有周董的我的地盘。刚才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个朋友立璇也说了，说我的地盘。那这个真的是当年中国移动的我的地盘是那个套餐，那个卡那个套餐啊，也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卖的是挺好的。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周杰伦我的地盘。

0: 是的，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的《我的地盘》。
1: 哎，
0: 啊，锄禾日当午，和你看下读书，人家套餐名叫动感地带呀。哦，对对对，
1: 动感地带。现在好像是不是还有动感地带这个套餐？
0: 我大学的时候用的这个。
1: 你就是现在好像大家对于手机套餐并不是特别感冒了，因为在很久之前那个时候，好像 WiFi 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大规模普及的时候，大家使用手机网络比较多。但是好像现在基本上你随处只要你待的一些固定空间，甚至是户外空间都有了 WiFi 的时候。大家好像对于手机的这个流量的关注，就大家现在还在关注你的手机流量吗？
0: 嗯，
1: 也就还好了，
0: 也就还好，就基本上不怎么关注了。反正基本上
1: 就导致说大家对于套餐就没有那么关注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像这首歌曲啊，确实它是这个动感地带的一个广告主题曲，
1: 没错。
0: 然后唱出了年轻人这种张扬不羁的一种态度嘛，当然也是广告歌当中无法复刻的经典。这是周杰伦的《我的地盘》。另外，他还有一首歌曲，其实也是广告曲，跟刚才的酸酸甜甜就是我有那么一点点相似，因为酸酸甜甜就是我，它不是那个蒙牛的酸酸乳的广告吗？
1: 嗯，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话呢，是伊利优酸乳的广告，就是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啊，可以说是满满的这种校园青春校园的一种氛围感。就是这样一首充满少年心事的歌曲，是伊利优酸乳的广告曲。本来呢就是一款饮料的一个宣传曲，最后呢却成为了让无数人怀念青春的一个背景音乐。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舞蹈，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的12: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歌曲啊，叫做 I Believe I Can Fly 啊，我信我能飞。
1: 嗯，
0: 让我想到了最近的一首歌，中国人会飞。
1: 哎，但是这首歌好像它是也是很火，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它是依靠广告而火，就是它已经很火了，
0: 它本来就很火，
1: 然后呢被应用在广告里面，就是火上加火，火火火。
0: 是啊，这首歌呢其实它是1996年别克汽车的一个广告。

0: 高曲了，
1: 嗯，
0: 然后同时也是电影《空中大灌篮》的一个主题曲啊，整个歌词的话呢是充满了正能量的，而且这首歌特别的励志，所以说也让这首歌呢就传遍了全球。今天中午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广告歌曲，在广告里边就出现过哪些神曲，哪些让人耳目一新、让人难以忘记的歌曲呢？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要分享 的这一首歌曲啊，同样也是一首英文歌，我记得在前几天我们好像我们刚放过啊，就是来自西城男孩这个所翻唱的一首啊，就是叫这该怎么翻译，就是 Seasons in the Sun 啊，这首歌，这首歌就是比较温暖的一种感觉嘛。其实它原来呢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的朋友而唱的，但是呢它这种舒缓的旋律刚好就被柯达胶卷选为了广告歌。
1: 哎呦，柯达胶卷，大家想到上次在买胶卷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哎，不过不得不说啊，现在好像这个胶卷类的相机突然开始火起来，大家会看很多短视频，就一个博主给陌生人说，我给你一个这个相机，里面有胶卷，你能把你旅行的过程当中拍摄下来给我。就现在有这么一个流行的很有意思的跟复古有关的小小的一个过程，
0: 小小对。同时虽然说现在有很多朋友呢他不再使用胶卷，但是他有一些衍生品啊，比如说柯达在前段时间他推出了盲盒，我去买了、
1: 柯达盲盒，
0: 对，一个盲盒，就里头有一个很小的一个钥匙扣的相机，那个相机就有点像以前我们用的那个 CCD 那种的，就是渣画质那种的，但是拍出来很有感觉啊，就是自己没事拿出来玩一玩还可以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那种一次性相机，我没有、
1: 对，我说就一次性相机，
0: 对，我朋友他有，然后他就是买了那个相机，然后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给我们拍、他就说反正就是拍完之后这相机好像就作废了，就要把这相机给寄回去，然后别人再把照片给你，就有这么一个过程啊。虽然是稍微繁琐了一些，但是它有一种那种复古的味道在里边嘛，所以说啊，就是大家有事没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大家可以靠着自己手中的手机，也可以多多的去记录这种美好的瞬间嘛。这个啊，这首歌曲 Seasons in the Sun 也跟柯达胶卷的这种的品牌理念，就是记录美好瞬间的一个形象啊，完美契合，也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记忆了。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西城男孩 Seasons in the Sun。

0: 这首歌曲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英文歌了，在学生时代谁还没有那么鸡头白脸的去听了那么一两年呢，是不是啊、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豆浆油条说强哥晚上去打球啊，不信谣不传谣啊还有青春奋斗吧说比较熟悉的歌曲想到了这个张韶涵的香水百合，还有陶喆的找自己、哦、啊，
1: 这些都是广告歌曲吗？
0: 这也是广告歌曲啊，
1: 我们今天听歌的主题是广告歌曲、
0: 啊、对，
1: 就是在以前
0: 广告歌曲、啊、
1: 那个时候大家就反正看电视你是跳不了广告的，
0: 是
1: 那有很多广告其实你穿扎着干给大家真的是带来非常印象深刻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的啊，所以有哪些就是广告里边的神曲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了，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中文歌曲吧，中文歌曲啊、哎、就是这首歌呀我是真的没想到它是广告歌曲，就是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
1: 它这个好像哎它对它是广告歌曲，但是我忘记它是什么广告了，
0: 它是那个金立手机，你还记得这个品牌吗、
1: 哦、但是金立手机的当时出现的时候实际上跟这个歌就那个歌跟现在相比的话现在更火一点、以前没有那么火，而且金立手机的那个广告的话好像也没有让这首歌达到非常火的一个状态，跟我们之前听的那些不太一样，
0: 对，
1: 但是现在回忆起来的话不得不说好像他们两个的这个关联还是比较强的，
0: 毕竟这首歌现在演唱会上人家还在唱，但是金立手机现在用的人、哦、说实话好像确实不是很多了、
1: 对，就是现在还有吗？
0: 还有吗？我也
1: 可能他这个换牌子了吧？
0: 是啊，来吧，一起来听这首，就是来自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啊，是金立手机荷塘系列的这个一个主题曲，一起来听。

0: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脑海当中我一直在努力的回想那个金立手机荷塘系列到底长什么样、嗯、是那个纯白色上头好像有那个青花瓷纹的那
1: 金立手机，其实出过了很多款啊，
0: 对，
1: 每个金立手机好像都不太一样，就是在有段时间像之前我朋友说到的这个音乐出现了井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么有段时间手机的制作和研发也是出现了一个哎非常这个百花齐放的一个时代
0: 啊，八星八钻，
1: 对，就是很多手机它有哎呀各种的，你看翻盖的滑盖的、
0: 嗯、
1: 左滑右滑等等之类的，因为现在你会发现现在的手机好像长得都差不太
0: 多，都差不多的，都已经、
1: 嗯、一个平面啊、嗯、
0: 是的啊。来吧，今天呢主要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这个广告歌曲，有哪些广告歌曲是你让你觉得哇真的是太棒了，跟这个广告也特别契合，同时呢这首歌也特别的洗脑。像刚才的这首荷塘月色，相信有很多朋友啊他可能从来没有说主动去搜过这首歌，没有去听过这首歌、
1: 嗯、
0: 但是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他能一个字儿不差的跟着唱下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歌曲的魅力所在，就是它的一个传唱度够广的一个证明了，
1: 没错。
0: 嗯，所以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广告歌曲，有哪些广告歌曲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啊，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的话呢也是一个这个算是电子产品吧啊，它应该不能叫手机，因为它是 BP 机、嗯我没有用过 BP 机，但是我知道这个啊。1995年啊，摩托罗拉 BP 机的这个广告曲就是来自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
1: 哦、
0: 情歌王子邰正宵的一个经典情歌了啊，
1: 也是今天最后一首歌了。对，
0: 差不多了，时间一看差不多了啊。
1: 嗯，
0: 就是整个这首歌的歌曲的话呢，就是整个 MV 它是讲述了男生女生因为拿错了这个传呼机而引发的一个浪漫的故事。
1: 太古早了 ，BP 机
0: 太古早了、
1: 啊，
0: 我没有用过，有没有用过 BP 机的朋友啊，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时那个到底怎么用，因为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叫做《凛冬下的罪恶》还是什么的，那个它里头就有那个 BP 机、
1: 哦、
0: 反正哎呀这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了、
1: 嗯、
0: 就是这个 BP 机啊。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今天的 ending 曲目，就是来自邰正宵的《心要让你听见》。

0: 伴随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们明天中午，刚才已经说好了，明天中午我们一起来唠点民谣，喜欢民谣的朋友明天中午一定不要错过啦。
1: 没错，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午的话我们的搜罗情报局依然是有免税店上线的，大家可以来锁定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咯。
0: 是的，那我就明天见了，你就
1: 下午见吧，
0: 下午见，拜拜。

0: 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

0: 去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

0: 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

0: 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的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各位家长朋友们、老师同学们，还有所有关心我们海南教育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书店。今天开始先跟大家说这个消息啊，九月份又有明星要来海口了。话剧《翠锦园》九月六号到七号呢，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倪大红啊，史可，哎呀，还有这个大家记得小耳朵吗？对吧？这些戏骨同台演绎晚清风云。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开幕大戏《海口站》现场民乐伴奏，沉浸式感受百年家国故事。现实记者，还有学生和军人的惠民票，购票热线呢是0898-366-53888，还有3665399。那海口就两场，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现在呢，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同时也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那校园又是人员密集场所，存在着传染病传播还有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所以在8月27号，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了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首先是秋季开学要重点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和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白日咳、麻疹、风疹和腮腺炎等。第二类是肠道传染病，传播呢以粪口途径传播为主，手的卫生是关键，类似像手足口病啊、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都属于这类的肠道传染病。第三种是虫媒传染病，经过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和个人防护是关键，包括登革热、鼻孔啃哑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那么另外呢，这个国家疾控局也是提醒大家啊，家校携手做好个人与家庭的科学防护，一个是养成好习惯，把好卫生观严格洗手，饭前便后啊，外出以后回家呀，咳嗽擤鼻涕之后呀，用肥皂或者洗手液彻底进行清洗。礼仪规范呢，是在咳嗽或者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肘弯来遮挡口鼻，避免飞沫传播。再有啊，居家也要整洁，通风防蚊是关键。常通风，每天至少开窗通风2回，每次呢30分钟以上比较好，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清积水，翻盆倒灌，清理阳台、厨卫还有周边的积水，彻底清除蚊虫滋生的地方。注意饮食安全，不喝生水，不吃生食，剩饭剩菜要彻底加热以后再进行食用。第三点防护提醒就是锻炼强体魄，健康需防护，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

均衡营养，适量运动，提升自身的免疫力。还有一个方法，疫苗接种，及时全程的接种流感、水痘、麻疹等疫苗，这个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手段了。那一旦出现了相关症状呢，要主动报备。有发热、咳嗽、皮疹、腹泻这些症状，严禁带病上学，立刻居家休息，抓紧去看医生，主动的跟医生讲自己有没有什么旅居史和接触史。当然这里面也特别强调，学校有责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一，健全机制，明确职责，学校要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明确校长是第一责任人，传染病防控工作小组成员要包括学校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职责明确，并且随着学校人事变动及时进行调整，要有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还得有日常的管理制度。第二，重在预防关口前移。一，环境消杀，开学前全面开展校园环境清扫，消除卫生死角，加强教室、宿舍、厕所等重点场所通风换气与环境消毒，保持校园整洁卫生。二，物资保障，储备足量的洗手液、消毒剂、体温枪等防疫物资，确保设施完好，消毒物品都在有效使用期内。第三，接种查验，核查新生的预防接种证，对漏种、未种学生及时的督促补种。四，晨检追踪，落实每日晨检与因病缺课登记和追踪制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五，饮水安全，各类饮用水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清洗、维护、消毒和水质检测，确保师生饮水安全。六，健康宣教，通过主题班会、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普及传染病防控知识，营造人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氛围。如果千防万防或者百密一疏，还是出现了一些传染病的情况，该怎么办呢？那就特别提醒，也是特别做出了要求，应急处置规范高效。一，快速上报，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的疫情报告人必须按规定时限向属地疾控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报告。第二，科学处置，立即通知家长就医，配合疾控机构做好流调、采样、消杀及密切接触者管理。第三，精准防控，根据疫情变化和风险评估结果，依法依规及时完善调整疫情防控措施，严防疫情扩散。

刚才说的是国家疾控局关于开学前做的一个预先的提醒啊，关于这个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的相关提醒。那我们接着聊开学的事儿，说说咱们海口。2026年秋季开学在即，咱们海口呢也是围绕学生的身心健康啊围绕校园安全工作展开了多项部署，明确落实课间15分钟，每天的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两小时，校内午餐午休服务只增不减，抓好校园欺凌治理，规范教辅一科一辅等，以硬举措护航开学季。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最近我们从海口市教育局得到消息，海口对新学期学生身心健康工作做出了部署，明确新学期落实课间15分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不少于两小时等要求，推动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落地校园。那么按照部署呢，新学期各学校要把体育活动纳入日常教学计划，保障学生走出教室走向操场，杜绝体育课是课表有实际不上的形式主义现象。这样小学生们就可以解除这个困惑，不都说锻炼身体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吗？那为什么体育老师总是生病请假呢？这回不行了啊，体育老师应该身体还是挺好的啊。那现在呢，鼓励有条件的小学啊每天都开设一节体育课啊，教研部门会强化体育课堂的教学指导，通过教研员常态化入校听课，纠治课堂学练时效性不足等问题，提升体育课堂规范化专业化水平。那针对2027年体育中考呢，各初中学校要复盘考试情况，梳理短板，围绕考试项目优化训练方案，组织模拟测试与数据分析，依托精准教研指导，力争体育中考成绩稳步提升。

心理健康服务同样是这次部署的重点。全市十个市区校三级心理健康实体化指导中心将于9月1号全面对外开放，每周开放时长不低于20小时，实现有人在岗、有制度上墙、有流程可循，常态化开展公益心理服务。那在9月15号之前，全市会完成新生心理档案全覆盖，落实医生一册，每所学校至少对接一家医疗机构，打通学生心理危机转介绿色通道。开学第一天，全市统一开展健康第一主题班会，加强学生生命教育和挫折教育。其实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啊，我觉得可以和校园欺凌给它同步结合起来。我们说有些孩子他之所以会在学校里边去做出欺凌同学甚至是对抗老师的相关举动，真的是因为这个孩子本身的本质，或者这个孩子作为一个人他天生的这个人性出了什么问题吗？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上都是一张白纸，一定是在入学之前在他的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导致他出现了一些心理状况。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有校园欺凌行为或倾向的学生，该用什么方法呢？对吧？我们这个也是家校社共同去治理校园安全的时候的一个难点。尽管我们在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上做出了一些调整，但是对于一些低年龄层所出现的校园欺凌现象依然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能不能把这种现象和校园的心理健康服务、校园的心理健康教育给有机融合起来呢？我想这一定是一个破局的路径。另外，同时海口也同步推动美育劳动教育的体制，进一步推进乡村童声合唱团的建设。目前已经实现四个区各成立一个乡村童声合唱团，分别在东山、龙泉、三门坡和桂林阳中心小学，力争在2026年底全市50%乡镇学校建成本校的乡村童声合唱团，2027年实现全市所有乡镇学校全部建成乡村童声合唱团。此外，海口市2026年秋季新学期中小学书记、校长、园长主题研修活动召开了工作部署会，抓实新学期校园安全工作，明确了多项开学的硬杠杠。在会议上明确，开学前各校要严格对照海口市教育系统场所加场景加典型问题三合一清单表，开展一次全方位拉网式的隐患排查。这份清单呢，覆盖了校园安防、消防安全、校舍安全等16个重点领域，涉及到51类重点场所、50个风险场景，汇总了120多个多发易发的典型问题。那各校要逐一的对照这项清单，按照一场多景的要求实行台账管理，逐项整改消耗，各校的书记、校长带队检查排查整改情况，签字备案，坚决杜绝带着隐患开学。大家都很关心的也强烈需要的校内午餐午休服务，坚持原则上只增不减啊。午餐方面，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必须规范运行，数字食堂智慧监管平台要正常在线运行，开学前食堂必须全面清洁消毒，从业人员健康证必须齐全有效。各校要确保新学期午餐午休服务平稳运行，绝不能因准备不足造成停工断工。针对校外托管机构，各校要对本校学生在周边托管机构的基本情况进行摸底统计，重点了解是否存在危房办学、男女混住、设置通铺、疏散通道不畅、监控没有全面覆盖、从业人员有违法犯罪记录等典型问题。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要第一时间报告属地街道和市场监管、消防、公安等部门，并告知相关学生家长。在学生权益保护方面，对收到的每一条欺凌线索，学校必须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调查，第一时间处置，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和强制报告制度，不得隐瞒，不得拖延。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疾儿童、离异家庭子女、心理高危学生等特殊群体，必须建立一人一档关爱台账。此外，就是教辅征订，落实目录管控，一科一辅，

自愿选用阳光治理十六字要求，严格执行教辅材料管理实严禁规定，规范准入机制，严禁强制征订搭车收费，明确家委会不得参与教辅代购，市区两级教育部门将采取四部两支方式开展入校督查。

啊，再跟大家说说那个关于一场精彩演出的消息。我们在节目一开头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啊，这个真的是很高水平的演出。如果大家是对舞台剧、对话剧有一些了解、喜爱，或者说您对于这些表演艺术家啊有一份发自内心的推崇和尊重的话，那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是在9月份6号跟7号啊，话剧《翠锦园》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绝对是腕儿跟角儿啊！啊，倪大红、史可、黄澄澄这几个戏骨同台演绎《晚清风云》，这还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的开幕大戏。那海口站现场呢，是有现场的民乐伴奏。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百年家国故事，而且票价限时7折，另外还有学生和军人的惠民票，购票热线是0898-3665-3888和3665-3999，海口只有这两场，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下午的3点55分，先稍事休息，在整点对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咱们一会儿见。

0: 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

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05继续收听海南教育前沿。我们来听一听海口教育发布在新学期开学在即的时候致所有家长的一封信。亲爱的家长朋友您好，暑假已悄然接近尾声，新的学期即将开启。开学前后是孩子情绪波动和亲子矛盾易发时段，也是帮助孩子调整状态的关键窗口期。这次我们不说你要收心了，而是陪孩子一起有备而来，从作息、作业、运动到心态，一步步把开学这件事儿变成全家从容以待的日常。海口现已实现全市中小学专职心理教师全覆盖，家校社医协同的心育体系正在不断完善，专业力量始终与您一路同行。打个岔啊，我觉得在写这个信的时候他们一定用了 AI、这一次我们不说你要收心了，而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好典型的 AI 语句啊。但是没什么不好，我们现在真的好希望孩子们同学们也从小就学会跟 AI 对话。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各种电子产品、电子工具。那如何更好的让他们去，使用这些电子产品、电子工具？如何引导他们从中寻到更多的趣味，并且能得到相应的前沿知识？那不是一个更好的方向吗？所以，其实我觉得，基础教育阶段的 AI 教育可能也需要我们提上日程了呢。我们来接着读这封信啊，以下六个方面的建议供您参考啊，不必照搬，兼对自家孩子有用的试试就行。一是调整作息，平稳收心。假期里孩子作息难免松散，开学前呢需要慢慢调回来。最忌讳明天开始6点起床，做不到啊，大人自己都做不到。比较管用的办法呢是每天比前一天早睡早起各10到15分钟，这10天下来生物钟就不知不觉地调回来了。睡前1个小时尽量别让孩子抱着手机刷短视频，换成读绘本啊、听音乐、聊聊天都行。上午8点到11点是学校上课最集中的时段，白天在家试着把这个时段给空出来，让孩子做点安静的事儿，让身体记住这个时间段你呀就应该专注了。第二件事儿，检查作业，查漏补缺。说起暑假作业，很多家长啊头就大了。那临近开学前，其实特别忌讳天天追着孩子问你做完了没呀、孩子烦你也累，找个周末下午或者是吃完晚饭啊都比较放松的时候，坐下来跟孩子一起把作业清单给过一遍，让他自个儿说说啊哪些做完了，哪些压根还没动呢，剩下的部分帮他拆成每天能做成一点的小任务。也别定太多，

每天跳一跳够得着就行。作业之外呢，再留上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看看书，翻翻错题，让大脑从放假模式慢慢切换到开学模式。这一步不是为了赶工，而是让孩子心里边有底，知道自己还剩什么，每天呢需要做什么，这个焦虑自然就降下来了。第三件事是坚持运动，参与劳动。最后两个星期，每天拉孩子出去活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跑跑步也行，打打球也好，哪怕是在小区里溜达溜达都可以。坚持适度运动，不光是能强健体魄，酣畅排汗更是有助于舒缓情绪，理清思绪，让人身心舒展。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妨引导孩子主动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早上起来，自个儿的被子好好自己叠整齐，主动的去打理自己的房间，把玩具呀、书本呐、各式各样的玩偶啊都摆好。吃完饭以后，一块儿收拾碗筷，擦干净餐桌，这些点滴小事儿日积月累，孩子的责任意识就会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养成。另外就是放松身心，为开学充电。周末带孩子上万绿园走走，或者去骑楼老街逛逛，看看纪录片，做做亲子运动，让孩子找回那种平时里规范但周末在放松的张弛感。抽上半天去文具店，让孩子自个儿挑挑新书包、新笔袋，买几本他想看的课外书。孩子自己挑选东西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对于新学期要开始了的期待，这种期待感比我们说多少遍你要收心了可都管用。海口目前还开通了椰城心语热线和椰城家长学堂，育儿上但凡咱们有拿不准的事儿，随时都可以免费咨询。还有就是制定计划，轻装上阵。开学之前呢，跟孩子聊聊这新学期你有什么想法，哪怕只是我数学能提高5分呢，或者是我想再多交个朋友呢，都可以。然后也帮着他想一想，你如果想实现这个目标的话，那你每个星期得做点什么呢？那你每天又该做什么样的努力呢？挑出两三条最重要的写下来，贴到书桌边上也可以。把买回来的课外书写到计划里，约定好每个星期你要读多少，不然这书买回来光落灰可不成。最后就是健康安全时刻牢记。那最近是又热又下雨的，蚊子也多，登革热风险高了。家里瓶瓶罐罐的积水啊，勤倒一倒。出门前呢，给孩子涂好驱蚊水。天气热，玩水游泳的可一定得看紧喽。交通安全也不能放松。返校前孩子要是身体不舒服，及时到医院去，也跟学校老师说一声，不要带病上学。剩下的假期时光啊，就陪着孩子慢慢调整吧。多一些耐心，少一些催促，多一些倾听，少一点指责。所谓的有备而来，不是要把所有事儿都准备得完美无缺，而是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帮孩子攒够面对新学期的底气。作息调好了，作业理清了，身体活动开了，目标写下来了，安全也记在心里了，剩下的就是从容地走进校门，把新学期过成孩子自己的故事。咱们海口市教育局呢，已经构筑起了1+3+6+N 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学校的心理老师、心语热线，包括12355青少年服务台、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心理咨询师、心理副校长，这些都在。当然，这些资源您不一定用得上，可是你知道身后有专业力量在兜着底，心里总会踏实一些。开学那天，让孩子带着轻松和期待的心情走进校门，就是最好的状态。祝您和孩子一切顺利。

欢迎继续收听海南教育前沿，咱们说了好多关于基础教育阶段的事儿，咱来也说说高等教育。8月21号到25号，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2026年海南省高校学工部部长研讨会，暨海南自贸港辅导员骨干研修培训班在海南大学举行。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崔莹出席了开幕式，并做了讲话。会议指出，高校辅导员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凝聚强大思政引领力的关键力量，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去年8月，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海南省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实施配备选聘增效、培养培训赋能、发展晋升畅通、激励保障提质四大工程18项举措，切实保障辅导员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一年来，全省各高校紧紧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筑牢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根基，学生工作总体向好。

能力稳步提升。会议强调，为推进高校学生工作和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一要压实主体责任，全面建强辅导员工作队伍。各高校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专职辅导员的配备要求，打通职业发展通道，严格落实职称评审单列，健全考核激励机制。二要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育人根本方向，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挖琼崖革命宝贵红色资源，引导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三要夯实专业根基，持续提升履职尽责本领，广大辅导员要回归主责主业，主动适应新时代学生特点，善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工作。四要坚持守正创新，聚力打造特色育人品牌，要深入推进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充分发挥辅导员名师工作室辐射带动作用，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工作品牌。本次学工部部长研讨会暨辅导员骨干研修培训班，特邀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欢、山东大学宣传部部长马晓林、陕西师范大学学工部部长辛向仁等专家，围绕高校意识形态安全、辅导员队伍建设、一站式学生社区、心理危机应对、 AI 赋能思政工作等主题授课，并开展分组讨论。来自全省各高校教育园区的学工部部长、辅导员骨干代表参加活动。

这一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跟大家简单聊聊这个苏东坡啊。咱们海南是对苏东坡特别尊崇的一个地方，也确实是，东坡先生对海南的这个文脉传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也特别推荐大家在暑期的时候能够好好读一读《苏东坡传》啊。另外就是尽管即将开学了，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海口教育发布也好啊，包括相关的一些教育行政部门也好，都在推荐大家即便是新学期也不要忘了课外阅读啊，做好每周计划，定期的去读一读相关的一些对我们有益的课外读物，那也不妨读一读《苏东坡传》。因为这个《苏东坡传》呢，这个版本哈，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是林语堂所著的这个版本，这里面跟我们在课本上所认识的苏东坡呢会有一些不同。我们在课本上通过学习了解到的，他都是啊会写诗会写词，是古代的大文豪，然后被一路贬官贬到了儋州。但是读完书你会发现，苏东坡不光是诗人是词家，他更是一位一生在吃苦，不断的遭遇挫折，但是他一辈子都能让自己活得乐观通透的这样一个人。这种性格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学生，甚至包括每一个家长，每一个人可以奉为自己人生导师的呢？跟大家简单说说背景，这个作者是林语堂，可能小朋友们不太知道，家长们应该都比较熟悉啊。特别厉害的学者作家，更是把中国文化推向全世界的人。那最特别的一点是，他写的这本《苏东坡传》啊，一开始是用英文写的，就是专门写给外国人看的。那几十年前，他在国外生活，发现很多外国人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人风骨，所以他提笔写下了苏东坡的一生，把这位最温柔豁达也同时最有力量的文人介绍给了全世界。啊，也正因为是这样，这本书的文字呢不古板不说教，既温柔且真诚，就跟讲故事一样，特别好读也特别好懂。因为很多人写这个人物传记都会写得很枯燥难懂啊，各种历史资料详细的数据考据的特别详实，特别的准确，但是在可读性上，在趣味性上呢，好像往往总差了一些。但这本书完全不一样，他就给你讲苏东坡起起落落大起大落的这一辈子。苏东坡年少成名，二十出头就考中进士，才华是惊艳朝堂，所有人都看好他欣赏他，可以说是

是少年意气，风光无限。可偏偏呢，他为人很正直，说话也很坦率，也不站队，又不圆滑。在这种复杂的官场里，既不迎合别人，也不愿随波逐流，就因为这种耿直啊，一辈子都被排挤、被误会、被打压。可以说，苏东坡这大半辈子都在被贬、被流放、在漂泊中度过的，从繁华京城一路被贬到黄州、惠州，最终还被发配到当时最荒凉偏远的海南。啊，一生颠沛流离，吃了常人没吃过的苦，受了常人没受过的罪。最难得的是什么呢？就是苦难没有磨掉他的心态，多大的风雨都不改他的善良。所以这本书写的不是一个文化符号，或者是一个书本中的画像，或者是一段文字中在文字的缝隙里挤出来的一个人，他写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才有脾气有委屈有热爱，更重要的是有风骨的一个中国文人。所以特别适合在经历学业压力和成长烦恼的高中生去仔细的品读。

为什么说高中的时候读苏东坡传呢？因为高中这几年确实是孩子们真的压力很大，情绪也特别多，最容易迷茫和焦虑的阶段，可能会遇到会考模拟考的失利，会觉得努力却看不到成果啊，会有焦虑，有委屈，有很多想放弃的瞬间。而苏东坡的一生是在告诉我们一个简单有用的道理，就是人生本来就不会一直顺利，挫折就是生活的常态。那真正的成长不是通过自己努力也好，或者是获得了某种能力也好就从此一帆风顺，而是就算跌落低谷也不进行自我否定，就算一时有失意也不会消极内耗，历尽风雨依然心怀温柔，眼里有光。苏东坡就是用他的一辈子告诉我们，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不是天赋啊、运气啊，而是自愈、豁达，永远对生活热爱。读书我们说读的是别人的故事，可是修正的却是自己的心态，所以读懂苏东坡，你就读懂了从容，读懂了坚持，读懂了青春该有的样子。好了，我们先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咱们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好，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好消息，九月份有，我不准备说他们是明星啊，有资深的表演艺术家来海口演出，话剧《翠锦园》，9月6号到7号，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倪大红、史可、黄澄澄、戏骨同台演绎《晚星风云》，这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的开幕大戏。海口站呢，现场民乐伴奏，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百年家国故事。现实记者还有学生军人的惠民票，购票热线是0898-366-53888 366-53999，海口就这两场，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固定环节哈，就是了解我们古代的一些伟大的超级工程。一提起中国古代伟大工程呢，大家脱口而出的都是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之前我们也聊过兵马俑、平遥古城，这些名气大的古迹呢我们都很熟悉了。但是中华大地上还有很多少被提起但同样震撼人心的古代工程。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完全服务于老百姓生活的一些千年奇迹。一处是坐落在江南苏州大运河边宝带桥，另一个呢在新疆的茫茫戈壁坎儿井。这两个，一个在水乡之上用一座石桥解决了当地航运和洪水的麻烦，一个深埋荒漠地下靠着人工挖掘把不毛之地变成了绿洲良田。一南一北，一桥一水，背后都藏着古人真实的生活故事，还有让人叹服的建造智慧。说起古代石桥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赵州桥或者是卢沟桥，可很多人不知道在苏州大运河边上躺着一座我国古代最长的多孔连拱石桥宝带桥。要说这一桥呢，咱们得回到唐代。那个时候京杭大运河十分繁华，南来北往的商船货船络绎不绝，江南一带水运贸易是特别兴旺的。可是繁华的背后，当地百姓却一直被两件大事困扰。第一件就是河道狭窄，原来这里只是一处普通渡口，来往船只又特别多，经常会发生拥堵，遇上大风还容易翻船出事儿。第二件就是汛期发大水，每到雨季河水暴涨，洪水四处漫溢，两岸的农田村庄常常遭受洪涝，老百姓苦不堪言。想要同时解决通行和泄洪两大难题，就必须修一座大桥。相传当时苏州的刺史王仲舒为了筹措修桥的经费，甚至把自己腰间值钱的玉带都捐了出来，后人为

为纪念他的这份举动呢，就把这座桥取名叫宝黛桥了。宝黛桥从唐代开始修建，后世又经过多次的修缮扩建，完整留存到今天。整座桥全长300多米，足足有53个桥洞，远远望去就像一条长长的巨龙横卧在河水之上。但大家可别以为那就是一座用来走路的普通石桥，古人的巧思可都全藏在桥的设计里面了。首先他要对付的就是洪水，如果桥身修的严实，没几个窟窿眼儿的话，那大水一来，河水被桥挡住就会冲垮堤坝。所以宝黛桥设计了53个大小不一的桥洞，桥墩呢修得又轻薄又灵巧。等到汛期洪水汹涌而来，大量河水可以快速穿过一个个桥洞分流出去，大大减轻洪水对桥体和河岸的冲击，从根源上缓解了江南的水患。其次，它还要照顾大运河的航运，桥面平整宽阔，普通老百姓也好，车马也好，能在桥上自由通行，大小桥洞错落排布，高大的货船、小型渔船都能够从桥洞之间穿梭往来。它既不耽误两岸行人赶路，也不阻碍大运河的商船往来。整座大桥都是用青石一块块垒砌而成的，没有过度华丽的雕刻装饰，所有设计都是围绕着实用两个字。1000多年以来，它经历过狂风暴雨、大水冲击，也遭遇过战乱损毁，几经修复，依然是静静横跨在运河水面。它并不是一座皇家炫耀实力的建筑，从头到尾就是为了老百姓过日子，为了方便出行，为了疏通洪水，为了保障商船通行，简简单单的目标造就了江南桥梁工程的巅峰之作。

咱们刚刚不是说两个中国古代的伟大工程吗？其中一个是江南的古人靠着一座石桥和江河洪水周旋，那在遥远干燥的大西北，又是怎么对抗漫天黄沙、解决缺水的生存难题呢？所以我们接下来讲坎儿井的故事。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戈壁滩，一望无际的荒漠，烈日暴晒。地表几乎看不到河流，雨水也稀少，到处都是干燥的沙石。这种严酷的环境里，想要种庄稼，想要安家过日子，最缺的就是水了。天上的高山上其实有大量融化的雪水，但是雪水流到戈壁滩，一接触滚烫的地面，大部分水分瞬间就被蒸发掉了，根本留不住。水就在那儿，可是抓不住，这就是当年西域百姓面对的生存困境。为了活下去，古代的先民们想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办法，不是把水渠修在地面，而是转而往地底下挖，这个就是坎儿井了。坎儿井不是一口井，它是一套规模庞大的环环相扣的地下水利系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之后又一代代不断扩建完善。整套工程是由竖井、地下暗渠、地面明渠和蓄水的涝坝四个部分组成。工人们从靠近雪山的位置开始，每隔一段距离呢，就要向下挖一口竖直的竖井。这些竖井既是挖掘的时候用来出土和通风的通道，也方便后人后期去进行疏通清理淤泥。竖井往下呢，连通的就是长长的地下暗渠了。天山融化的雪水顺着地势源源不断流进深埋地下的暗渠。因为藏在地底下啊，避开了戈壁烈日的暴晒，所以大大减少了水分的蒸发损耗。地下暗渠一路穿山过滩，流到靠近村庄农田的地方，然后再把它给引出地面，流进明渠，汇入蓄水池涝坝，供给老百姓饮用和灌溉庄稼果园。所以你看，茫茫戈壁滩上哈，我们在地表之上是看不见什么大河和小溪的，可在地底下呢，成千上万公里的暗渠纵横交错，就像一张巨大的水网。一代又一代的百姓靠着双手，一锹一镐的在坚硬的土地之下挖掘。那会儿可没有盾构机，也没有任何的大型工程机械，全是靠人力一点点掘进，一点点把雪山之水引进荒漠。也就是因为有了坎儿井，寸草不生的戈壁呢，才慢慢出现了一片片绿洲，有了村落，有了农田果园，百姓得以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它改变了戈壁的生存面貌，也是古人对抗干旱环境所创造出来的生命奇迹。所以，听完宝带桥和坎儿井这两个故事啊，我们会发现，古代伟大的工程不一定都是帝王修筑的宏大建筑，很多了不起的创造，出发点是特别朴素纯粹的，就是为了解决普通人过日子的时候遇到的难题。那江南水乡洪水肆虐，行船艰难，所以就有了宝带桥。他们吃透了河流的习性。

并用一座石桥兼顾了通行跟泄洪，守护了运河两岸的万家生活。西北戈壁呢，烈日蒸腾，滴水难求，于是就有了坎儿井。他们读懂了戈壁与雪山向地底下要水，在荒漠之中生生造出绿洲来。没有高科技设备，没有现代工具，古人靠的是长年累月的观察大自然，读懂了山河水流，再靠着一代一代人的坚持不懈，把想法变成了现实。这种跨越千年的工程留给我们的不光是建筑本身，更是一种启示。面对困境，不去硬碰硬，学会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用智慧来解决现实的难题。千百年过去，这宝带桥也好，坎儿井也好，不光是建筑留给我们伟大的奇观，其中的道理更值得我们去回味和思考。一桥守望江南运河，一曲滋养西北戈壁，古老山河之间处处藏着中国人的匠心。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下期再会。

对了，这个刚才跟大家简单告别之后，还是心心念念的这个事儿，还得跟大家再念叨一遍，就是9月6号、7号这两天的翠锦园，强烈推荐，把墙撞裂了，我要向大家推荐啊！翠锦园在海口湾演艺中心，你听这三个卡司的名字，倪大红、史可、黄澄澄，对吧？这是几代的戏骨啊，同台演绎《晚晴风云》。这部戏呢，也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的开幕大戏，在咱们海口湾现场也是，就是真人的这个现场的民乐伴奏，可以让大家很沉浸式的来感受百年家国故事。票价呢又限时7折，像学生、军人还有惠民票，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购票热线是0898-366-53888和0898-366-53999，海口就这么两场。这次真的要再见啦，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以下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0: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7，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问好了哈。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和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讨论哈。那么有机会获得由 CD 排口瑞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特别的奖品。那当然了，在我们稍后的17:30的时候呢，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我们的抽奖呢也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来进行。那今天我们前半点啊，节目开始的半个小时先热身一下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介绍到的是来自于中免的免税新推官施宇。哎，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CDF 瑞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施宇。
0: 没错哈，欢迎施宇，是老朋友了。另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他呢是来自于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日用消费品免税销售专员宋书南，欢迎你。
2: 大家好。
0: 舒南要把这个话筒拿得近一点啊，对，就是话筒再近一点，可能声音会收得好一点。那大家知道哈，其实最近的这个中免日月日消品免税店呢是来跟大家见面了。那么在这个免税店内可以买到哪些好的东西呢？两位嘉宾在稍后会给大家来推荐，同时的话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送出好礼哈。那么除了我们的抽奖礼品之外呢，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导民券啊，导民券。那么有不是有

0: 机会，回复导民券注册都可以获得我们19.9，也就是20元的购物红包。这个购物礼包是要怎么去用啊？19.9的这个，
1: 我们现在只要就是扫码注扫码领取我们的19.9的无门槛券，到店的话只要满20元就可以直接使用了的。
0: 哦，只要满20元就可以使用，也就是说给你19.9，其实你在消费一个小小的东西，你就可以来使用了，对不对？
1: 对，当然。
0: 满20元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中免日消费免税店，对吧？我们全称叫什么？中免日
1: 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
0: 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哈，
1: 有点绕口。
0: 对，有点绕口，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这个想要去购物的热情还是在的。那么也欢迎大家哈，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有看到有朋友说每天都在车载广播里听啊，怎么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其实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来看到了，我们的送奖啊或者节目的内容啊，其实都是有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的。导明券哈，回复导明券，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回复了，没错，你首先可以获得的是由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给您提供到的无门槛券哈，从8月22号一直到8月31号，19.9，你去到里面就可以消费。那同时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最近啊，我们的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有非常多的一些开业的特惠的组合，怎么去购物？什么样的人群可以购物呢？要问一下诗雨，在节目当中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呢，我们针对于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我们的购买规则，第一个是必须是我们的海南本地人。好，那我们第一必须本人到场，然后出示我们本人的对应有效证件，那我们不能借用其他人的证件购买。那第二个呢，每人每年的免税额度是10000元的人民币，购买次数不限，额度可以按自然年度清零就可以重新，
0: 就是每人每年，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每人每年就是有10000元的额度，我们岛民是有10000元可以买的。
1: 是的是的。
0: 哦，那这10000元的话我可以在当天全部都花掉吗？
1: 当然不限制啊，但是只是你花掉了之后，今年就没有机会再买咯。
0: 哦，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去到免税店内，去到我们的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内，发现一些好的东西啊，想买的话，那么10000元可以买。当然了，你也可以来在一年当中购物，把这个额度花掉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当然。
0: 请诗雨再来跟大家介绍哈，刚刚说到。
1: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买这个日用消费免税店必须在我们指定的门店购买，然后这个才是有资质的。那我们商品的清单主要是有休闲的食品，还有母婴用品、日化香户，还有家居百货之类的日常消费品。那除了我们这些清单之外的商品就不适用于我们这个岛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品的这个政策了。那我们当天买完了之后可以直接现场提货，就不需要机票、船票这类的离岛凭证。就只要是我们的海南本地居民，不用出岛就可以享受我们的免税优惠。
0: 只要是我们的海南本地居民，大家连出岛都不需要了，就可以来享受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再次来提示大家，我们的优惠呢就是来自于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当中。免税店的位置呢都在，大家都知道，在日月广场，在哪一个星座啊？
1: 在我们C4的处女座 L 层。
0: 处女座的 L 层哈，大家可以去。我看到这个后台还有留言，有朋友说，哎，上周去了，买了好多好的东西哈。我们是上周开业，8月22号吧？
1: 对，8月22号开的业。
0: 开业之后，我们的这个购物情况，大家反馈情况如何？要问一下这个舒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开业之后，我们的折扣也是多种多样的。刚开业，特别是前三天，也有一些更多折扣嘛。然后每天来店里的人也是一个接一个络绎不绝，然后店里商品的种类呢也在逐步完善。像有的顾客会需要各种各样的喷雾啊，或者想要别的食品类的，也是在逐步完善的，希望能满足大家的需求。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其实整个的一个购物体验是很不错的。现在我们店内都有哪些品类啊？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稍后我们在视频直播开启之后可能会跟大家仔细的来介绍啊。
2: 目前来说，我们店内畅销品类有儿童玩具、健康保健、居家日用以及进口食品。 在玩具类呢，主要是乐高、海之宝，也是两个比较大的品牌。保健类的话，有斯维斯、燕窝、生片、鱼油、钙片、益生菌，整个全龄段的一个饮。

0: 营养补充，
1: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叫做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内可以买到的。再次来提示大家，是在处女座的 L 层哈。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大家不仅可以了解到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购物攻略，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送出了19.9元的这个无门槛券，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券哈，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券就可以领取这19.9元了。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和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哈。今天分享到的是比较特别的，也是最近来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我们的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在这里呢，还是要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那么也提示大家哈，今天

今天我们给大家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都送出了19.9元的红包福利。如何获得我们的红包福利呢？方式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券啊，回复关键词岛民券就可以来领取这19.9元了。而且刚刚也说到了，凡是符合资格的朋友，也就是凡是我们本岛的居民，都是可以去到我们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内来进行购物的。那最近呢，免税店内有非常多的开业的特惠的组合哈、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糖巧啊、生活用品啊、奶粉啊等等家居好物。其实大家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高端商品，但是价格非常亲民的一个超市哈、啊，因为它享受到了相关的一些免税的福利，还有一些优惠价格的加持，同时还有一些优惠券的发放，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去到免税店内来进行购物。再次来提示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券，回复关键词岛民券就可以获得我们19.9元的购物红包了。那稍后17:30我们的直播开启之后啊，依然会有来自于CD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我们的优质的嘉宾，包括我们特别的礼物来送给大家，到底是什么呢？一定要锁定我们稍后的直播啦。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北京时间的17:24，马上我们开启视频直播了。提示大家，视频直播当中有非常多优质的内容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同时会送出由 CD 派克瑞国城免税店给大家提供到的玩具总动员的这个联名周边哈。想要获得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骇客音乐广播，以及我们的视频账号骇客音乐广播。那么也提示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稍后的直播，我们送出的奖品非常的多哈。想要来了解详情的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那么再次来提示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就是微信公众账号，还有就是我们的视频账号。

也是大家，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始了哈，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哈，将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里面，那么将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有机会获得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玩具总动员的精美周边了。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7:3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啊。那么您现在是来通过我们的落地调频来收听，同时也要提示大家，我们现在网络的这样的一个端口也打开了，视频账号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江阳。
0: 没错哈，那么要提示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让大家要将我们的这个内容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里面，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直播。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会给大家送出这个玩具总动员的周边啊，只是其中一个，还有这个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啊，包括我们嘉宾的位置有非常多的，会随机的送出玩具总动员的周边。如何来获得呢？在整个我们一直到19点当中的节目里面啊，都可以将我们的直播，也就是海口音乐广播视频账号的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哎，将这个图片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那就有机会获得。同时的话，也提示大家要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留言点赞啊，获奖的概率会更高。节目开始还是来欢迎到我们今天两位嘉宾，
1: 欢迎欢迎啊！首先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免税新推官诗雨，来吧，再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0: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0: 诗雨，把话筒离近一点啊，有点远了。对，
2: 好，我是来自 CDF 和瑞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诗雨，大家好。
0: 啊，欢迎诗雨。
1: 再欢迎到的是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销售员舒楠，欢迎您来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的日用消费免税店的销售员宋舒楠。
0: 哎，欢迎欢迎哈。其实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节目当中哈，主要说的是什么呢？跟我们的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有关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跟大家以往的免税购物略微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一个全新的我们的购物的消费新场景，就是我们海口市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我觉得还得让我们的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它是一个全新的消费新场景，什么是我们的这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
2: 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字面去理解，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就是我们平时的休闲食品啊、母婴用品或者日化洗护、家居百货这些日常消费品，就可以归类到我们这个日用消费品的品类当中。
0: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嘉宾的前面摆了很多的这个日用品哈，都算是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商品了，不论是我们的家居用品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玩具，我看还带了个玩具，对吧？还有我们其他的，同时的话，其实也提示大家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到了一个优惠券。那么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岛民券”，回复关键词“岛民券”，首先19.9的红包就送给您了。
1: 对，这个是没有门槛的，没有门槛的。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这个关键词叫做
0: 岛民券，
1: 岛民券就可以啦。然后大家可以收到几张图，上面你扫一扫，CDF 的这个码是在上面的，红彤彤的几张海报，
0: 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视觉是一样的，
1: 主视
0: 觉特别
1: 火，红火火，红火火，热

0: 热闹闹的，大家就可以领走这个19.9块的消费券，它是没有门槛的。你里边去这个日消品免税店里边买我们前面的这些日用消耗的东西。
1: 对，
0: 这个东西它肯定
1: 最好。我看了一下，好像有喷的那种，然后呢，好像有这个管道
0: 清洁，
1: 就非常日用。
2: 对，就很日用消费品，都是什么花王啊、小林制药这一类的。
1: 就是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它的定位首先是大家知道的一些比较熟知的一些所谓的大牌子，就行业的顶尖牌子，跟我们的这个 C。店排骨瑞广场免税店卖的免税商品是一样，都是头部品牌，但是呢给到大家的却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包括你获得了我们19.9的红包啊之后，你再去购买的话价格也更加优惠。当然了，我们给大家今天还有提供呢，就是我们这个玩具总动员联名依然提供给大家，不一定是送哪个哈，有大的小的啊，这个还有这个中号的等等之类，想要获得的赶紧第一步要关注到我们的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的直播，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那完成了之后，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留言啊，也可以来点赞。我发现每次我们看的人很多，但有的时候吧，大家忘记点赞了，我们忘记呼吁大家点赞了，就忘记这茬了哈。大家记得在右下角点赞点起来哈，点赞越多，你获奖的概率就会越大的。
0: 嗯，是的，是的。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大家在直播间会看到，大家来到我们的瑞广场免税店，其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快闪专区，
2: 是的，
0: 是不是也会看到我们的一样的一个？
2: 然后在这里还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我们8月31号我们的玩具总动员快闪店就要撤店了哟。
1: 啊，8月30号撤店了，
2: 珍惜时间，对。
1: 哦，
0: 也就到这个月底，
2: 是的，
1: 到这个月底啊。如果说要去的朋友赶紧去，那么今天幸运的朋友会获得我们玩具总动员周边非常多，有钥匙扣啊、大的小的背包等等随机送出哈、就看你点赞点的多不多，谁点赞越多，如果刚好选到你的话，我们送的是越大的哈。其实说到我们这个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啊，再来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店的位置啊，包括我们售卖的品牌，什么样的人可以购买我们这样的商品呢？
2: 那首先我们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呢，就还是在我们的日月广场，但是我们现在是在C4的处女座的 L 层，也就是在我们 CDF 瑞和日广场免税店的旁边就是了。那首先针对于我们日用消费品的购买人群的一个要求，第一个是我们必须是海南岛的本地居民，或者是有海南居住证啊，或者有海南社保卡的中国公民，包括我们在海南工作生活、持有有效居留证券的境外人员也是可以购买的。那我们每人每年的免税额度只有10,000元，当然我们每一次的购买次数不限，额度也是按照我们自然年度清零就可以重新再计算这个10,000元。那还有一个必须是得我们本人到场，然后出示本人对应的有效证件，我们不可以借用他人的证件代买。那同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是只有政府批准的指定门店才能购买的。
0: 这是我们的购买人群，
2: 是的，
0: 包括它的一个位置，大家都可以多多去逛一逛。
1: 处女座的 L 层，
0: 处女座 L 层，是是是，有进口关税加多重税费全免，
2: 是的，
0: 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福利，大家就可以直接来开逛了。这是上一星期六，
1: 对，8月22号吧，
2: 对，8月22号刚开业，
0: 上个周六才刚刚开业的。我看到有媒体记者拍的现场，就是挑，
1: 就是我们身边后面的，我们后面就是它这个开业的盛况，
0: 也是红红火火，
2: 对，红红火火。
0: 我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大家去选购什么的会比较感兴趣一些？
2: 就是其实现在大家面前看到这几样商品，像我们的这些日化洗护啊，
1: 一个是我看的是一个洗衣服的，好像柔顺剂。
2: 漂白剂，然后洗洁精
1: ，
2: 对，还有我们的这种保健品类的，
1: 还有一些玩具类的。
2: 对对对对，
1: 玩具品类现在对全不全，都是什么样的玩具啊？
2: 是
1: 拼装类的吗？
2: 玩具主要还是乐高嘛，对不对？对，主要还是乐高。
1: 请我们的这位我们新的嘉宾来给我们
0: 介绍一下，
1: 痴男说一说好不好？
3: 目前玩具主要是两个大的品牌，乐高和孩之宝，两个大的品牌，然后系列的话涵盖很多系列，像乐高它有那个3岁加的孩子玩的，还有8岁至18岁，覆盖很全。
0: 你买过正版乐高吗？
1: 买过，就是好像都是在商场里面买的，动不乐高好像都要1-2百块钱起，但是是不是在我们店内会不会有一些折扣、
0: 对对对，这就我想问的，会不会折完扣之后、免完一些税之后会划算很多？
3: 对，我们现在的玩具类有一件
0: 有一些折扣，
3: 对的，
1: 对，有
0: 一些
1: 折扣。
0: 你包括你就直接用这个19.9，你就直接少了19.9。
1: 对啊，要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可是给大家送出。

0: 了我们的优惠哈，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岛民券，我看后台很多朋友在回复，可以获得我们19.9块的红包。那么现在来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将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将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会随机的获得我们大小不一的这个
1: 玩具周边，
0: 而且是正版周边。
1: 是的，
0: 当然了，就是你点赞点的越多，没准如果抽到你的话，你这个获得的玩具就会越大哈。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将我们的关键词刷在我们的公屏里面，刚刚我有打，可以让这个教研老师将我们的公屏这个关键词上墙一下，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大家可以来稍微刷一刷哈。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我看到还有朋友说，哎呦，又见到诗雨了，要求诗雨这个常驻。
1: 我来了。
0: 哎，诗雨在我们的这个免税店内负责的就是这个市场营销方面的，对不对？
1: 对，主要是策划这一块。对，像我们现在店内的很多活动都是由我们来就负责。
2: 那你可能要多多了解就各个年龄层段的人们喜欢什么。
1: 对 啊像我们开业的时候就弄了很多老少皆宜的活动，就我们像针对星光岛民的福利，到店就可以领冰淇淋，然后
0: 每个月的9号，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们开业那天也有，对，开业那天领冰淇淋，然后那天我们还针对任意消费只要有小票的顾客，我们就有很多的大牌正装，像雅诗兰黛的眼霜，纪梵希的墨镜，还有 NARS 的腮红啊，罗意威的香水这些。所以其实开业那几天我们的福利真的很多。
2: 我看到咱们的平台上就微信那个公众号，它是会有一个
0: 送我
2: 888，然后是不是有一个朋友是中奖了？
1: 对，
0: 也太幸运了吧。
1: 对，那是我们的小红书平台上，然后在开业福利嘛。是的，
0: 是谁获得了，然后之后他怎么使用了？
2: 绝对铁粉。
1: 对，就是其实我们是送给他价值888的各种各样的正装礼品。对，就是反正让他不亏就对了。
0: 所以的话，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的重心除了我们的这个免税店的星光岛民，现在我们的重心就是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对不对？
1: 是的，目前是的。
0: 我们现在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当中，你看哈，从上周开业到现在，就是大家进店消费之后，对于哪些品类会比较好奇一点？
1: 其实我自己个人直观感受，我觉得日化洗护跟家居百货这一类比较多的。因为像其实我们领了19.9块的我们砍券嘛，然后我们像那个小林制药的香氛啊，洗洁精，也就是我们像后面图片能看到的这些东西，
0: 它有好多东西
1: 就正好是19.9块。对，然后我们的这个代金券其实嘛20块钱就可以用了，就相当于你只要1毛钱就可以拿，
2: 就送的呗。
1: 对，然后因为这个也抢断货了，大家都很喜欢。对，加上它又是小林制药这个品牌，又很受就大家欢迎嘛。
2: 也相当于其实你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福利见面礼。
1: 是的，
2: 见面礼也可以到这里边去逛一逛。然后除了像这种因为清洁的东西它是要消耗的，你家里隔三差五可能就会用到，
0: 就相当于逛超市一样。
1: 对，
0: 但是我们选择的东西却是这个便宜了一些，对不对？
1: 就是也不能这么说啦，就是我们的品类还是非常多的，只是说会针对一些品，想说刚开业嘛，给我们的海南岛民一些福利。对，所以才会这样子。那我们的19.9块呢，也确实要在这个月底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薅羊毛的尽快去。
2: 所以大家赶紧要么就是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岛民券，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里边呢就可以扫到一个19.9块，那个字很大的，您就扫那个码就可以领到了。领到之后在月底之前到店消费就行了。
1: 是的。
2: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也可以直接关注一下 CDF 海口绿叶广场免税店的微信公众号。
1: 没错，
2: 是吧？
1: 对，我们的各大自媒体平台都会有我们的一手福利资讯。
0: 没错，我看到后台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婴儿的尿布啊，
2: 尿
0: 布
2: 湿吧，
1: 布湿。尿布湿有吗？现在
3: 目前没有，
0: 就是会持续的更新当中哈。
1: 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店嘛，然后也会有一些需要看一下大家的反应效果呀，然后根据大家的喜好，然后我们去调整我们的货源之类的。
0: 舒楠的话，你是在这个我们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哪个区域吗？还是说是哪个专柜吗？要对话筒近一点啊。
3: 我们整个来说是差不多都涵盖吧，
1: 就是其实舒楠负责的是整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
0: 那就是在整个你看开业22号到现在的话，那在你看来大家对我们的这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它的一个直观感受，或者是

0: 反馈是什么呢？
1: 嗯，确实也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对于居家呀日用这一类或者清洁这一类居家日用品嘛，是比较受欢迎的。
0: 居家日用品比较受欢迎，那现在有没有统计，就是说有没有哪些产品，甚至哪几款特别的产品，它真的是哇，这个甚至是达到所谓的卖断货的一个情况呢？
1: 啊，有的有的，有一款花王的肥皂。
0: 肥皂它好在哪里哦？
1: 对对对，它刚好是23左右，然后它
0: 23块钱是吗？
1: 对，它剪完之后只需要付4块钱，
0: 哇！
1: 所以这个比较受欢迎。
2: 不过其实花王香皂有很多人都说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0: 就那个味道好像很熟悉。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包括就是大家可能现在用一些洗发水啊，或者是这个这个什么所谓的身体这个
3: 身体乳
0: ，或者是现在大家洗头洗脸洗头，这个洗身体是分开的，但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是不是一块香皂都可以搞定了？
4: 那是男生
2: 。男生
0: 就感觉很久以前
2: 没有，
0: 就感觉我的爸爸是一块香皂就可以搞定的那种感觉。
2: 我也是男人，
0: 这个是为什么？是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是儿童年时候的味道。但刚刚我们说到这块香皂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我们的免税店内来进行购买。刚刚我们说到给大家提供到19.9块的这个券是可以用的，对不对？
4: 当然当然。
0: 那如何获得我们19.9的券呢？我很多朋友都已经获得了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券，回复关键词岛民券就可以了。那你再加个刚刚说到的，就是3块钱
4: 买那个
0: 香皂，
4: 对，
1: 4块钱
4: 的肥皂就是4块钱，买我们前面展示的可能还有20出头的，连4块钱。
0: 但我们今天送的这个就是前面的玩偶是送的哦，想获得的朋友赶紧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留言点赞，就是可以将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刷起来。我看到后台还有朋友在看哈、刷起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刚刚姜老师有上屏的这个，刷起来刷起来，点赞点起来。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抽出我们幸运的朋友，送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周边。可能是我手中的这个
4: 蝴蝶
2: Tracy，
0: 那他是 Tracy 是不是？对对，
4: 这是
0: Tracy 的钥匙链，或者是蝴蝶的这个玩偶，亦或是我们那个小背包哈，看看谁会这么幸运呢，在我们直播当中。

0: 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说啊，已经发朋友圈了哈，在后台已经看到了这个朋友圈的截图，大家记得要点赞点起来哈。之前我们就忘记这个点赞的事儿了。很多朋友也在来说到我们的这个关键词“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刷起来，刷起来，这个才有机会获奖哈。
1: 刷起来啊！也欢迎一下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既听节目也来跟我们互动的。
0: 对，
1: 大家在听的时候，就如果你保证安全情况下，还是欢迎大家能够多多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您发文字、发语音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像现在奔跑的牛，还有棒糖
0: 都看到了，都看到了。
1: 小企鹅、佳期如梦，还有彭于晏祖啊，还有漫步云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哈。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关键词，今天19.9的红包来送给大家。想要获得我们19.9的购物红包的话，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叫做购物啊，
1: 导
0: 民券
1: 啊，
0: 回复关键词叫做导民券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同时，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呢，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 CDA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两位，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Hello，Hello， 大家晚上好，又见面了，我是 CDA。
0: 我们的这个话筒可能刚摁到了没开啊。
3: Sorry，
0: 哎，对，好，
3: 那我再来一次。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 CDA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诗雨，大家晚上好，
0: 欢迎。
1: 来，我们旁边的这位小姐姐来打个招呼。
4: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我们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销售员宋淑楠。
0: 两位做客到直播间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今天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19.9岛民专享券的同时啊，可以去到我们 CDA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内去购买。因为这个，你看有朋友说了，上周去买了哈，前面朋友抽中了这个一等奖的面霜还有香水。
3: 是的，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雅诗兰黛的面霜，还有我们的罗意威的香水。
0: 哦，
1: 那我在想，就是买的人那么多，然后再去抽奖得排队，是不是？
3: 对，
1: 得排队。
3: 对，咱们当时的盛况就是非常的，又要领冰淇淋，又要抽奖领礼品。
1: 咱们这个奖品它是有数额的，是不是？就如果我你排在我前面，你抽了一等奖，那我肯定我就没有一等奖了。
3: 那也不一定，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数额。
0: 当时是开业礼。
3: 对，开业礼，还是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奖带走嘛。
0: 虽然开业礼过了之后，但是现在依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来收听节目的朋友也是有福了。19.9，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那个介绍，我们甚至接近卖断货的那块香皂，20几块钱，花王的香皂，你用这19.9的券，那么它应该是标价23、24，你再付个3、4块钱就可以买到了。你这个洗脸、洗头发、洗身子、洗手都是可以的。就是刚刚说的，好像它的味道很受喜欢，而且它的用途也非常的广泛。

0: 是的，是的，童年记忆。
1: 当然了，这个转发朋友圈，我们还会送出好礼哈，有我们身边手边的这个
0: 对《玩具总动员》，《
1: 玩具总动员》，还有前面的我们就不拿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包括我们嘉宾前面的，有非常多的可爱的《玩具总动员》。那么会根据大家的幸运程度，包括点赞的多少来送出。那北京时间的17:59，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不要忘记要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这才有机会可以获奖。之后呢，就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评论点赞，获奖的概率就会有所增加。
2: 嗯，
1: 那么购物的攻略还有哪些呢？我们稍后节目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2: 待会儿见。

0: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给你，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05，各位晚上好，我是雨飞。
1: 晚上好，我是江阳。
0: 我们现在节目啊，正在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以及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和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账号同步在直播。
1: 嗯，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来听、来看、来互动、来拿走我们的奖品。
0: 奖品就是这些啊，这个。
1: 一个比个可爱，
0: 一个比个
2: 三爷仔，巴斯光年，还有
0: 如果你点赞少的话且幸运，你可能会获得这个如果你点赞多且幸运的话，你可能会获得前面的这个就是不定啊，不定
1: 前面还有呢，
0: 前面有、
1: 我们画面上有一个
0: 大大的背包
2: 蝴蝶，
0: 哇，这个很不错，
1: 这个好可爱，这个好可爱，
0: 都是我们的正版联名哈。我们现在这个联名店的话也是在我们的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内是大家可以见到的，对不对？
2: 是的，双子座的一层，但是我们一定要赶时间在我们的
0: 8月31号
2: 之
0: 前，
2: 对，因为我们8月31号就要撤店了。
0: 哎，没错哈。如何来获得呢？再次提示大家，两个视频号的朋友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你可以转发我们的，掉了没关系哈，也可以转发到我们的日月广场的，都没问题哈。那么将这个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就有机会了。那么首先完成了这一步之后呢，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留言，这个可以刷我们的关键词。我们的关键词呢，其实刚刚已经给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的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大家可以复制哈，一直刷起来，同时点赞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了。
1: 是的，这是一种方式，大家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微信我们的视频号。同时呢，我们是双平台在直播，
0: 对，
1: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我们是双平台在直播，大家都可以来互动。画面当中我们有两位我们的嘉宾，来到全新一个时段，也再来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先从诗雨开始吧。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 CDF 凯瑞广场免税店的免税行推官诗雨。
0: 欢迎。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我们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销售员宋淑楠。
0: 欢迎淑楠。两位做客到直播间，还是赶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日用消费品免税这几个关键词，大家跟大家有什么样的关系，怎么去购物啊，好吧？
2: 首先第一个，咱们得确保咱们是海南本地居民哦。然后咱们就是有，只要有海南身份证，有海南居住证，然后包括有海南社保卡的中国公民，包括还有我们在海南工作生活、持有有效居留证件的境外人员，都可以来到我们免税店购买。
1: 都是 那到时候我们要拿着这个证的实体吗？还是手机上可以证明就可以？
2: 对，但其实带证件我们是更建议一些，
1: 更便捷，更便捷。
2: 如果你没有带的话，我们也可以到现场去核验身份。
0: 核验身份，因为核验身份方式方法，其实你可以在支付宝吧。
2: 对，我们现在有一个支付宝碰一碰，对，
1: 也可以。
2: 是的，支付宝碰一碰会也挺便捷，但是我们还是会更建议大家带证件。
1: 带证件就亮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啊，提示大家，带证件的同时要记得领取我们给大家提供到的19.9元的购物红包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回复关键词“岛民券”，19.9元购物红包立刻送给您。你要想买一块这个花王的香皂的话，基本上你花再添个3-4元，那你要买这个。糖巧的话其实也添不了多少钱。
2: 对，我们现在糖巧好像还有3.75元呢，对不对？
1: 三件七五折，
2: 七五折
1: 啊，3.75元，就除了有开业的这个价格之后，还有折扣。
2: 是的，就是咱们去购买的话，比如说像我们有什么1.85元、3.75元，然后咱们享受这个折扣之后呢，咱们还可以。

0: 叠加使用咱们的无门槛券
1: 哦、
2: oh.
1: 这是我们可以进店消费的人群，
0: 是的。
1: 然后额度的话，刚才您说一个自然年度每个人是
0: 10000元，
1: 10000元。那我们到里边都大体能够看到什么样类型的东西呢？
0: 像咱们的休闲食品，就比如说糖果呀、巧克力呀、然后咱们的母婴用品就有奶粉啊，
2: 奶粉哦，这个肯定很多的家庭
0: 是的，是的，
2: 很刚需了。
0: 然后咱们还有日化相互，就咱们前面看到的这些什么洗洁精啊、管道疏通器啊，然后还有我们的香氛啊这一类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家居百货，家居百货甚至包括我们的
2: 家居百货，
0: 什么笔的文具都有，对，
1: 哦，这些也在里面。
2: 就这么，那笔的话，那现在大家如果获得我们19.9元的这个券的话，那你买这个笔，其实你再加几块钱就可以，因为提示大家，19.9元它唯一的销售门槛就是说你要满20元才能用，
0: 对
2: 不对？
0: 满20元，
2: 满20元才可以用，
0: 是的。
2: 所以的话，你就是再添1-2元，你就可以获得了。
0: 是的，是的，没错。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你前面看到的这些，我们面前摆的这些商品，几乎都是在10-20元左右，都不会超过30元。
1: 这玩具不能吧？
2: 这玩具应该不便宜哦。
0: 这些洗护
1: 玩具，
0: 玩具除外。
2: 玩具应该50-60了，看起来的样子。
0: 是的。
2: 说到这个玩具，提示大家，我们手里的这个玩具总动员依然要给大家送出哈。除了我们手里之外，还有刚刚掉地下的那个，稍微来捡一下。然后还有前面这个哈，这个嘉宾前面的都是。如何来获得呢？方式方法非常简单了，朋友们。那正在关注到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赶紧将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哈。那再加上点赞，点赞越多，你获得的东西越大。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在后台看一看，哎，谁点了赞，谁点了赞哈。在我们的右下角点赞可以点起来，同时要刷好我们的关键词。我们的关键词呢就是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没错，就是上墙的这个，大家可以复制然后粘贴，持续的来刷屏哈。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日用消费品免税的话，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那种很好的购物享受。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购物的话，那么首先我们的这个导购员都是经过专业的培训哈。要问一下舒楠，就在我们这个跟大家这个见面之前，跟我们的消费者见面之前，有没有哪些要做的培训啊？
3: 对，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要给顾客介绍好我们的折扣啊，然后这个商品种类是要熟悉的，然后以及这个在买单过程中要核验身份啊、刷脸啊一系列的各种支付方法，还有以及一些顾客应对一些突发情况啊，都会跟我们有好好的培训一下的。
2: 我们对于商品的这个培训是怎么做培训的呢？
3: 商品的培训主要是就像我们上货也是我们都是在上嘛，然后每一个品类啊，包括来回在摆一下它的位置分类，也是在逐步了解商品的一个过程。然后了解了之后才能更好的给顾客介绍嘛，他买的时候也可以跟他详细的介绍清楚。
2: 那就是其实大家在购物的时候，那就是你看从8月22号到现在哈，大家会不会说有哪些问题问的是比较多的，在你这边了解到的？
3: 问的比较多的一般就是他想拿的东西刚好大于19.9元，问我可不可以用
2: 啊。这个是肯定是你要超过20元才可以用，
3: 对
2: 不对？
3: 对的。
2: 还有什么？
1: 他可能会怀疑说，哎，会不会有一个门槛，比如说满多少才能用这个19.9元？
0: 20元。
1: 对，但其实没有，20元也就错一点点点点，几乎是送给大家的一个见面礼，一个小礼物，大家进店就可以了。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我们是不是必须到线下到店里边消费这个19.9元才可以用？我们现在这一块在网上是没有办法下单的，对不
0: 对？
1: 对，
0: 目前咱们还没有呢，就更倾向于针对线下咱们岛民
2: 去逛一逛，
0: 对，类似于家门口超市这种感觉
1: 啊。去逛一逛，能够看到可能你以前没有想到的能卖到的一些东西。
2: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也说到哈，就是我们日月广场的免税店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它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市区内的免税店，就是大家从海口市区任意一个地方来到这里，其实都是比较方便快捷的，而且满足大家多样化的一些需求，不仅仅是在这里，可能你要到周边办事啊等等之类的都是很方便的。而且我们也说到了，不论是我们的免税商店还是我们的日用消费品的免税店，都是在我们的日月广场。刚刚说到了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呢是在处女座的 L 层，那其他的免税店是在
0: 射手座的 L 层和双子座的 L 层到二层、
2: 没错、
0: 对，
2: 还有我们现在跟大家

0: 他送出的这个玩具总动员的联名，他们现在是在哪个层？
1: 双子座一层哦。
0: 双子座的一层，如果大家想买更多的话，可以去想看一看，好像有种类很多哎，
1: 就是
0: 各种各样的
1: 很多。我们还有那种收藏的小卡，还有
0: 背包，
1: 背包小朋友玩的那画板呀啥的，
0: 就是正品真的是不一样，因为我手里摸着它的这样的一个制作的材质质感就是不一样的。当然了，获得哪一个还要看你点赞的次数和你的幸运程度了。再次提示大家要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点赞，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大家想购买什么样的商品，你想了解到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内有哪些商品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然了，我们嘉宾也在看这个 CDF 派克瑞广场的视频号，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好像在你们的视频号有朋友一直在说这个冰淇淋的事儿，是吧？刚刚
1: 对，他们说冰淇淋很好吃，就是咱们开业的时候福利活动给我们的星光岛民都送了咱们的冰淇淋。对，那这个其实就要回到咱们星光岛民的话题了。对，大家都知道现在注册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呢，可以立返30元的我们砍券。那现在同时我们想针对现在已经积攒了很多星光值的岛民朋友们，现在我们有100块钱的代金券和300元的代金券，你可以用
0: 100块钱代金券和300元
1: 的
0: 代
1: 金
0: 券
1: 可以用你们的星光值兑换了哟。
0: 怎么兑换？
1: 就是咱们不是每次消费都会就是积攒这个星光值吗？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看登录你们的账户还剩多少。然后咱们现在有很多，不仅有祖马龙的香氛，然后有一些洗护，然后也同时有代金券可以可供你去选择。
2: 那我们像这个新店开业之后哈，咱们星光岛民的福利在我们日消品免税店它是同步的吗？
1: 当然了，
2: 同步享
1: 用。对，当然同步享用了，因为都是针对我们的岛民朋友嘛。那我们当时在开业福利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就是在免税店消费满66元就立刻返日消品免税店的满200减66元。
0: 哇哦，
1: 其实就相当于你直接0元减了66。
0: 而且我前段时间也购买一些免税商品，大家就是去到店里它还有一些就是券可以买。什么1000块钱减多少钱我忘了，就是
1: 1000块钱减80，
0: 对，80，然后什么3000块钱减230还是减多少来着？
1: 对，说到这的话呢，我就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们9月份的活动。我们现在
0: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也在通过我们免税店的官方账号在看哈。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9月份的话，自从日消品开业了之后呢，我们就针对岛民做了一些岛民消费券。那这次是有4档的优惠，一个是满500减50，然后满1000减100，满3000减300，那最高的话就是满5000减我们的500块钱。
0: 满5000减500耶。
1: 是的，然后那同时的话，我们9月份的香化最低可能会是5折哟。
0: 哇，9月份的香化最低会低至5折，
2: 到时候咱们可以看一看各个的宣传的平台，然后呢就可以到店，
1: 是的，
2: 到店去消费。
1: 福利资讯都会在我们的自媒体平台上发放。
0: 没错，也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哈。9月份的话，有任何的优惠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跟大家分享。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刚刚外面好像下起了雨，对于大家出行会带来一定的不便的影响。我们也看到了交警指挥中心持续发布到了路况提示哈，大家在哪个位置？如果是在通过落地调频，在哪里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路况如何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互动留言，视频号别忘了要记得点赞转发，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玩具总动员的周边了。

0: 的，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再次感谢 CDF 海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别支持，终于把这个胡迪捡起来了，大胡迪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今天大家幸运的话，可能会获得有机会了、
1: 就是、
0: 啊，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背包，好像。
1: 对，就是类似有点像手机包那种。
0: 这可不是手机包哎，
2: 它这里是
0: 哦，它是我以为它是那个小朋友背的背包。
2: 挺多功能的，应该是装一个手机、嗯、这么大尺寸的是没问题，
1: 对对
0: 对、啊、这个卖得卖个100多吧，
1: 19，如果没记错的话
0: 19，
1: 129
0: 哦，我也100，我不可能19块钱吧，
1: 没记错的话是这个价格，但是咱们可以去线下看看具体的、
0: 没错、啊、如果你、
2: 这个是一个滑雪挎包
1: 哦，对对对，
2: 滑雪挎包、
1: 就是、那就是咱们可以装手机，看它前面是透明的，
2: 透明的、对对对对对、
0: 大家如果幸运的话可能会获得这个啊。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包括我们这个小小的钥匙扣也非常不错，很精质，就它这个质感都非常的不错啊！想获得朋友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将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么在我们的视频里面持续的留言，并且点赞，点赞越多，留言越多，获得我们大的概，这个大真的是物理上的大哈、啊，大的这个奖品的概率会越高。而且我们要提示大家一件事儿，就是让大家一直回复我们的关键词叫做岛民券，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回复关键词岛民券，有19.9块的这个。我们的红包送给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可能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1: 是的是的，
2: 具体的时间是应该是过了这个月之后，
1: 是的，8月31号。那其实8月31号我们有很多东西都要结束了，像我们手上的玩具总动员的快闪店要结束了、
0: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对，然后我们19.9块的我们砍券也就到那儿就结束了
2: 啊、
1: 是的、
2: 那也就是刚好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在8月31号这就下周一之前，我们到我们的日销免税店的话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带上咱们的相关证件。而且那如果从8月30块钱到店的话，现在准确的还会有什么券啊或者福利吗？进店的好礼之类的，
1: 咱们月底前到店，
2: 对
0: 对，
2: 月底前
1: 咱们还是一样的。首先第一个，咱们可以先注册星光岛民里这个3选5门砍券。
2: 嗯，
1: 那这个3选5门砍券呢是我们全店都可以用的。
2: 嗯，
1: 咱们就是目前日销品照也是可以用的。
0: 嗯，
2: 30和这个19.9它就
1: 不冲突。
0: 不冲突吗？
1: 不冲突。对，
0: 这怎么用？快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有点晕。
1: 就是其实首先第一，咱们可以先注册星光岛民，然后咱们就会有一个30元的5门砍券。
0: 嗯，
1: 然后呢，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日销品免税店门口，咱们有这个19.9的
0: 红包、
1: 码，然后咱们就可以扫了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19.9
2: 啊。
1: 对，
2: 明白。
1: 然后呢，咱们其实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0: 那星光岛民的这个券是可以在日销品里面使用吗？
2: 不能吧？
1: 咱们有专门设置，在免税店内消费66元
0: 哦，
1: 反的咱们日销品免税店的200减66元、
0: 我懂了，就是这个星光岛民的券，你还是要在免税店内消费。然后的话，如果想获得到我们日销品的券，你是免税店内消费完之后，你可以获得日销品的券。
1: 对，
2: 对。
0: 然后呢，19.9这个券也可以在我们的日销品里面。
2: 19.9是可以直接在日销免税品这个地方来用的。如果这些大家都绕不明白，没关系，
0: 到我们的这个
2: 书难懂。
0: 哎，对对对，
2: 书难懂这些政策类的。
0: 哎，书难给大家说一说哈，就这些券的这个使用你是怎么记住的呀？
2: 硬背啊，
3: 是呢，因为经常会有顾客来店之后，他问你可不可以用嘛，然后也是在一次一次摸索中，一次这个互相记住嘛，然后慢慢就熟悉了，也就懂一点。
0: 那刚刚我们说那个券，按照你的说法给大家解释一下，应该怎么去使用？
3: 像之前返过的，200减66的券呢，我们到现在月底之前都是可以使用的。主要是单笔是200，然后你过来之后就可以减免66。19.9的券的话是全店都可以的，只要大于19.9就能用。
0: 大于19.9，那之前有注册那个星光岛民的券呢？
3: 那个目前来说
1: 是目前还没打通吗？

0: 正在打通当中了、
1: 正
0: 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但星光岛民的券，你在我们的这个免税店，就是 City Park 日月广场免税店内使用是没问题的。
1: 嗯，但是我们在日消品消费所产生的星光值也是同步积累在我们的星光账户上面的、是这个是没有影响的。
2: 这个就是在八月三十号以及以前，我们到日消品免税店就有这个红包是可以领的嘛？
0: 十九块九
2: 是立刻是，而且是立刻可以用的，
1: 是的，
2: 不用。不用说第二天消费，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福利了？雪糕是没有了，
1: 雪糕没有了，
0: 期待一下吧。
1: 没有了，但是呢，咱们如果不期待咱们八三十一号之前，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九月份。
0: 九月份超多的福利。
1: 九月份现在目前虽然没有十九块九了，但是我们还有九块九。
0: 而且刚才也说到了，好像我们一些香化的产品会低至五折。
1: 是的，然后像我们的。就是这个就不在咱们日销品类里边了、咱们就是
0: 免税品类
1: 的，
0: 对，免税店
1: 内
0: 的，
1: 然后最低是五折、然后像我们的国潮好物五件就有六折，
0: 哎呦、厉害、
1: 国潮好物咱们可以买些面膜呀，
0: 对，
1: 就是咱们的国货，
0: 包括一些他们说那个眉笔呀、散粉呐、都很好用，
1: 很好用，然后五件就是六折嘛、然后我们现在针对九月份去岛民消费券，咱们满500减50，满1000减100，满3000减300，然后最高一档是满5000减500。
0: 哦呦，5000减500哈，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当然了，更多的购物的信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来跟大家分享。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今天是我们的免税特辑哈，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想要去到免税购物的朋友，赶紧去到我们的日月广场处女座的 L 层。

0: 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35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雨飞。
1: 各位好，我是焦阳。
0: 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同时要提示大家，我们现在有好几个平台在直播。
1: 对，大家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呢，是落地调频 FM91.6， 同时呢更欢迎大家能够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一个视频号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同步关注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
0: 两个视频号都在直播当中哈，朋友们想要获得我们今天非常多的奖品呢，你包括姜老师
1: 这个
0: 滑雪手机包，还有我这个是钥匙链吧，钥匙扣啊，但是非常精致的钥匙扣，包括在前面的这几个小玩偶，都是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给大家提供到的啊，我们的玩具总动员的正版周边联名，做工非常的好啊。如果说你点赞了、留言了，而且还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了，就有机会获得。
1: 嗯，
0: 那如果没有获，我们会在19:30之前把我们的奖品送出，那如果没有获得的话没有关系，可以锁定我们下回直播，或者在8月31之前去到我们的免税店，我们的联名商店去购买。我们联名商店是在
2: 双子座一层，
0: 双子座的一层，
1: 双子座一层就是我们的玩具总动员的
2: 快闪
1: 店，而且快闪店呢到月底的话就快要和大家说拜拜了，
0: 因为它快闪嘛，
2: 太快闪，
0: 它来了就是它肯定
1: 太快了，
0: 没错。而且8月31之前，我们现在给大家提供到的19.9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这个红包也要变成9.9了。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岛民券，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券，赶紧将这个19.9获得到手，你可以去买。刚刚你像我们说到的，包括诗雨说那个香氛很不错，
2: 小林制药的香氛，18.9就能得到。
0: 但是18.9你必须再加一点，我们19.9的这个券唯一的使用的标准就是你要超过20块钱。
2: 嗯，是的，没错。像我那天我自己本人就是小林制药的香氛买了一个，然后花王的洗洁精买了一个。
0: 我想说周末我也想去买耶，
2: 够。
0: 但是现在的话有没有货呀？要看到现场的一个情况。
2: 对，现在其实我们还有在积极补货当中啦，虽然大家都非常的热情。
1: 嗯。
2: 但是上次，不过说真的，小林制药的那个香氛很好闻。
0: 对。
2: 对，然后我上次买了一个小林制药的香氛，加一个花王的洗洁精，才花了8.9。
0: 对，就因为你有那个19.9的券。
2: 对，我用了19.9的券了，然后才花了8.9。
0: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如果你在这个网络电商平台购买的话，你邮寄过来怎么着得60-70了吧？
2: 对，我记得我之前淘宝买这些东西。几十块呢，
0: 而且你还不知道它的这个真伪等等之类
2: 的。对，是的
1: 所以说这就是给大家的一个特别的福利，而且它一定是正品，一定是正品，
2: 当然一定就是我们政府批准的指定文件。
0: 还有巧克力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下？
2: 对，有糖果巧克力、格蒂凡啊啥的，对不对？
0: 格蒂凡这巧克力，大家，我之前对它的初印象就是好像它那个门店，我觉得它那个甜筒蛮好吃的。
2: 嗯，是的。
0: 但是它的巧克力的话，好像，就是大家去送给另一半呐、或者是一些小朋友啊等等的，好像也都很不错。它巧克力，你们的那个巧克力是哪一种啊？就是每个盒子里有不同的那种呢，还是说是同样的那种黑巧啊等等？
2: 我们都有，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口味。
0: 嗯。
2: 然后它其实也有单包，然后一整块，然后它也有一整盒，然后里面有多种口味。对吧，
0: 我很推荐那种一种盒多种口味的。
2: 是的、
0: 哦、
2: 而且我们现在买巧克力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包包一起适配、就是、然后可以送人，
0: 就是我们大屏稍后会闪到的那个，
2: 大家一会
1: 闪到了再给大家来指一指。
2: 是的，
1: 这是个巧克力，大家回复关键词岛民券的话，
0: 岛民券
1: 哈，里边就有一个图、它上面其实是有一个展示，它还会有那个免税的组合价。
2: 是的，
1: 嗯，
2: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巧克力的话是2件88，3件75，对吧？没错吧，施南？
0: 因为施南是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日消品免税店里面的导购
2: 的。
0: 那你看后台很多朋友也都在回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包括很多新的朋友也都在获得我们的19.9的这个券哈。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的线下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也看到了很多的新的朋友。其实我们欢迎大家。

0: 可以去到现场看一看。为什么？就是基本上收听节目的朋友99%以上都是有资格去购买的。
1: 嗯，对，是的。那其实在这儿呢，我还是想跟大家普及一下咱们的这个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和咱们离岛免税店的这个政策。嗯，就是大家还是不要混淆了，这个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免税政策。
0: 是的。
1: 那但当然啊，他们的额度也是不会相互占用的。
2: 嗯嗯。
1: 那简单我们理解一下，就是离岛免税店，也就是在咱们的 CDF 的射手座跟双子座买到的所有的免税品。
0: 嗯，
1: 咱们是主要服务于来海南旅游，然后要离开海南岛的旅客。
2: 嗯，
1: 那我们的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主要是针对我们海南本地常住人群的民生福利。
2: 嗯，
1: 就咱们不用出岛，然后只要在本地的指定门店，然后咱们就可以直接买。
2: 嗯，
1: 直接提货。
0: 嗯，
1: 然后每年是10000元的额度。嗯，就件数也不限，即购即提。如果你当天把这10000元全用完了，咱也没关系。
0: 嗯
1: 嗯，
0: 10000块钱就看大家，你想买买完了没关系的。
1: 嗯，
2: 这个是政策和额度。那离岛免税的额度不止这个钱。
1: 对，咱们离岛免税的额度是100000元，还是100000元。然后，不管是游客还是海南本地人，只要咱们有过离岛的行程，或者咱们正准备离岛，都是可以用的。然后这个10000元跟100000元不冲突，也不占用。
0: 嗯
1: 嗯，
0: 那也就有11万元。
1: 那得是咱们海南岛本地居民。
0: 勉强如果这么算的话，也是可以的哈。而且10000元，刚刚我们说到，你看糖桥巧克力，就是那个仅拿这个哥弟凡来说，如果在游说市场当中，它真的不便宜。即使我们在这个网络直播里面买，好像也
1: 蛮贵。
0: 对。这个大家可以，而且网络直播不会给你19.9块的这个券，
1: 是的，也不会给你2888、3875。
0: 对啊，就是，而且这个巧克力，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巧克力我要吃一些，比较好的，可能它的这个配，这个配料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还是可以来尝试的。还有一个，就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奶粉。对吧？
1: 嗯，对，奶粉。
0: 奶粉的话，好像也是大家，特别是一些家庭的刚需，以及开业的盛况。刚刚我们还回忆了说，开业的时候听说这榴莲也卖得特别好。
1: 是的，那时候买榴莲。
0: 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接下来可能会有，因为开业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8月22号，那包括我们的硬广啊等等都有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们回忆一下，开业那天就是榴莲是一个达到什么样的状态？秒空！
1: 天哪，
2: 天哪，
1: 就是
2: 卖的太快了，
1: 非常的盛况，就是
0: 盛况空前，到处都是榴莲的味道，
1: 在补货，然后看基本上每个人的手上，一边手拿着冰淇淋，就咱们开业送的，
0: 一边手拿着榴莲，
1: 一边手拿着那个买榴莲送的香水椰，就这边冰淇淋，这边椰子，太吓人了。
0: 哎呦，大家你看，
2: 太幸福了，
0: 知道好消息之后就立刻要去，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了8月22号，可能很多朋友也在等。啊，等等，你错过了开业那一天，你就错过了如此美味的榴莲和椰子啊！
1: 是的，是的。
2: 我看到平台上蓉蓉糗事回复的岛民购，我们不同的关
0: 键词
2: 券，
1: 岛
2: 对，是对应不同的这个
0: 图片。啊，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朋友回复岛民购，大家也可以回复岛民购的话呢，您是加入我们的星光岛民，然后呢，这个是立刻获得30块钱的无门槛的购物红包，而且呢，消费1块钱，它有一个星光值可以集攒的哈。
1: 是的。
2: 另外一个，如果大家在我们的平台后台回复的是岛民券的话，那您更多了解到的是我们CDF 还有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这个日用消费品免税的，像我那个红包是19.9块，
0: 哎，
2: 这个月是19.9块，但下个月的
0: 话9.9块
1: 了，
2: 对，也有福利，但是您不妨
0: 少了个一，
2: 对，就趁这个月去把它消费了。
0: 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给大家送出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钥匙链，包括我们的这个玩偶哈，前面的姜老师手上那些点赞。在越多获得奖品的概率越大的前提，就是物理上的大和这个概率上的大都有哈。
1: 咱们仨刚好小中大了，
0: 哎，真的，我这很小的，
1: 我这个中，
2: 我这是大号的，
0: 这真的很可爱，因为我在摸着，哇，这个
2: 质感，
0: 这个质感很好啊。
2: 嗯，
0: 想获得的朋友留言转发点赞，
2: 留言点发点赞
0: 啊，转发之后呢，记得要将这个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
2: 嗯，
0: 同时19.9块的我们的岛民券呢，是应用于在我们的日消品免税店里面，
2: 嗯，
0: 是在我们的日月广场的处女座的 L 层，
2: 是的。
0: 回复关键词岛民券就行了。刚刚也说到了，你看有这个香氛，我觉得那个香氛啊就很适合摆在家里，例如说卫生间、
1: 洗手间、
0: 嗯、就它大家很害怕的一些香氛的味道就是太呛太冲、嗯、或者就是大家所谓的廉价感。那我觉得

0: 刚刚推荐的那几个品牌，它的香氛就还是不错的，虽然说跟大牌相比它是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它作为说洁净空气的一种方式来说是很不错的。
1: 对，推荐柠檬口味跟蜜桃味。
0: 蜜桃味太甜了。
1: 哦，不甜，它真不甜，它不是甜腻的那种，它很清新。
0: 哦，
1: 对，柠檬也是，都很清新。
0: 柠檬，
2: 只要有货啊，只要有货，那个就卖得很快。
1: 是的，咱们一直在补货当中。
0: 哎，舒楠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的产品啊？
3: 嗯，推荐除了这一款洗衣液，
0: 要对着话筒，对，
3: 除了屏幕前这款洗衣液，还有另一款洗衣液，
0: 嗯，
3: 然后也是比这个毫升要更大一点，然后价格上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2: 啊，
3: 也是一个花王的牌子，粉色的有紫色的，两个味道可以看一下，
0: 嗯，
3: 也很推荐，
2: 啊。嗯，如果是马上到的这个小周末啊，有家长想带，
0: 我也想去了，我真的好想去。
2: 你
1: 欢迎欢迎，
2: 他如果去逛的话，啊，可能跟我如果带孩子去逛，啊，是不是不一样？
0: 你可以带孩子去买这个玩具，
2: 他指定得去玩具。
1: 对，宇飞肯定得是买点巧克力呀，啊，
0: 巧克力呀，啊，然后买点花王啊，洗衣液呀。
1: 对，段老师就买点乐高玩具呀，啊，糖果呀。
2: 啊，
1: 对，
2: 就现在玩具，它虽然就是牌子不是很多进驻的，但是它的可选性还是比较大
1: 的。是
2: 的，
1: 是的。
2: 我看今天我们展示的就是应该男孩很喜欢的一个。
1: 乐高
2: 类似于战甲，
0: 这是变形金刚了，这个是擎天柱，前面展示的是擎天柱的变形金刚。然后的话另外几个就是分别是我们都可以日常当中用到的一些这应该是清洁用品对吧，我们现在展示的这几个清洁用品，
1: 管道疏通剂都在里边，
0: 就是大家想象不到，哇塞，这个日消品免税店里面竟然可以买到管道疏通剂，
1: 是的，
0: 就很割裂。因为我们之前对于日月广场免税店 CDI 排骨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这个了解，就是哇，里面都是一些国际知名大牌。当然了，这个管道疏通剂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国际大牌。
2: 嗯
0: 啊，就是觉得好像买的这个东西，原来我是买香化，但是现在啊，日消品当中真的是我们的岛民的日常消费品的很重要的一环。
1: 我们现在已经给大家打造成我们家门口的免税店的这种归属感了，
2: 哦，对，所以如果你以前不知道的话，收听了我们今天节目看了直播，您就知道在咱们海口瑞广场免税店会有我们的日消品，
1: 是的，
2: 它其实就是日用消费品，
1: 是
2: 日常用的东西，它都是消耗的，然后它的很多价格不会特别的高，
1: 的
2: 所以大家不用想象说哇在也是在免税店里它会卖得很贵
0: 大几千，
2: 其实没有，
1: 不会
2: 不会，对，就像我们前面日常展示的
0: 管道疏通都有了，
2: 甚至可以囤一囤的东西都会有，
0: 就很多你平常可能会在网上认准一些牌子，就这些牌子在国际上都是比较知名的，
2: 嗯，
0: 但可能它在销售的渠道更多的是在网络上了，之前可能是在网络上，那么这次的话来到免税店，我觉得主要是免税店给到了大家一个叫做背书，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一个背书，那么有了专业的背书之后，首先它的正品保障是一定的，其次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1: 是的，对，我们因为毕竟我们也是政府批准的指定门店，然后加上我们中免的免税资质，所以大家可以买的放心，就是对，绝对放心，是的，
0: 没错哈。回复关键词岛民券，哎，回复应该是回复岛民券，我看有一些朋友回复怎么没有自动，是岛民券，岛民券，对，岛民券，看看是不是写错了呢？岛民券哈，就可以获得我们的19.9元的这样的一个购物的红包。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哈。现在也是晚上下班的时间段，刚刚也说到了，可能下雨了之后，通行的压力和通行的这个时间会有所增加。我们也看到了稍早之前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相关的路况提示哈，也提示大家雨天路滑，如果您走行在这个压力比较大的地方，一定要记得稳驾慢行。看到海秀快速路桥中路段西往东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现在车辆是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同时也要提示大家稍早之前南大立交桥北往南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在稍早之前我们也得到这个信息哈，那么更多的信息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跟大家分享。
2: 来吧，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广播，来看到我们的直播。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呢，可以在平台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回复岛民券，
0: 回复关键词岛民券，
2: 对，再回复了，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收到三张图，第一张图就是无门槛券19.9元、上面写的很清楚，活动日期就会截止到8月31号。
0: 对，
2: 进入到全新的9月份的话呢，这个无门槛消费券也会有，但是它会
0: 9.9元了，
2: 所以不妨就趁这个月，然后另外两个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开业的一些特惠组。

0: 盒、哦、啊，比如说糖果巧克力呀、
1: 啊
0: 哦，还有这个是是一个糖果，那这个糖果看起来像一个玩具一样，
1: 对，
0: 挺好玩的，看起来就超级马里奥吧，这是。
2: 对，咱们后面大屏幕看到那小花包，哎，过去了。
1: 小花包刚过去，
2: 过去
1: 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2: 对对对。嗯，
0: 还有一个图的话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还有就是像这个各种的糖果、
1: 哦、
0: 巧克力，
1: 哇，你们还有棒棒糖，
0: 棒棒糖，
1: 这真的是跟我们
2: 的
1: 大版啊，大，而且大版的
2: 超大版，
1: 这跟我们的日
0: 常，它是里边装了很多小的吧，
2: 对对对，
0: 哦
1: 哦，这个很好哎，其实大家每人岛民就是每人每年可以买10000块钱，那么如果你想买就是你可以一次性购买，或者的话你可以分批次购买都是可以的哈。
2: 对，要一次性买完10000元，
1: 嗯，
2: 那就要等明年咯。
1: 哎，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还是送出的这个玩具总动员的周边了，玩具总动员的周边哈，小大中小都有，那么点赞我们稍微看一看谁点赞的人多，如果刚好选到你的话，点赞最多的朋友送最大的啊，其次的送中号的，那么点赞不够多的朋友但是你足够幸运的话我们送小号的哈。啊，提示大家，我们都会通过顺丰到付的方式邮寄给您、嗯、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的半个小时内将中奖的信息发送给您，同时要记得回复我们的姓名电话和联系方式以及地址啊，这就是我们平常送奖的一贯选择的方式。那当然了，再次要感谢 CDI 派格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现在我们每周四的节目基本上都会邀请免税店上线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及时的这样的一个购物的攻略哈、啊。很多人也说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包括观看到了我们直播之后去到了 CDI 派格瑞广场免税店内购物，他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想法了。
2: 嗯，是的，像我们现在因为现在品类越来越丰富了。
1: 对，而且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门店的布局也是有所扩大，你看从双子座再射手座，然后再到现在的处女座，
2: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位置是相连在一起的，
1: 对，它连
2: 的，大家不用担心找不到啊、嗯、是之类，因为全部就咱们射手座的那个店跟咱们处女座店就在隔壁，
0: 嗯，
1: 对，
2: 很近，不怕找不着，
1: 你就可以步行可以到，而且都是遮阴遮阳的地方，
2: 是的，
1: 对大家购物的选择也是非常的友好的。
0: 嗯，而且你看没事儿，可能两位应该是比较喜欢逛街的，因为咱们从事这个行业的话，你也一定要每天都逛一逛，
2: 对，
0: 就是你在线下买东西的那种感觉，反正跟网上买还是不太一样。
1: 对，
0: 你去外边就当散心了，你还运动了，你还看到哇，现在线下门店卖到的这些东西可能和以前想象的不一样，就像刚才朋友说的，
2: 对对对，
0: 你不用觉得是瑞广场免税店它一定会卖那种高奢的，
2: 对对，
0: 全是高奢的，
1: 没错，
0: 全是包包手表，不是，我们在上个月的22号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开业了之后，像我们镜头前面展示的这些
1: 疏通管道的
0: 日常消耗的东西都会在现场有呈现
1: 啊、哦，是的哈，如果说现在大家在开车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晚上想说去哪里逛一逛还没有想法的话，其实在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我们的CDI 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的位置了，是在我们的处女座的 L 层、嗯、在逛之前如果是两位成年人的话，每个人都记得领一张19.9元的券，
2: 是的，
1: 就你两个人就可以领40块钱，
2: 对，
1: 嗯，
2: 39.8元，
1: 对啊，这个三，哎呦厉害，39.8元啊，这个39.8元的话你可以买很多东西了，但是可以一起使用吗？还是得分开、
2: 哦、当然不行了，
1: 要分开使用，
2: 对，一人一张，
1: 对，一人一张哈，要分开使用了。
0: 嗯，来吧，看到平台上好多朋友来留言，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会尽快的给大家发这个中奖信息，
1: 是的，
0: 然后大家呢没事多看看后台的这个给您留言，
1: 因为我们之前发生过就给大家留言之后你超过了我们的截止日期没有回复的事情，
0: 嗯，对对对，您看一下，没事多看一下后台的信息，然后呢尽快把您的姓名、嗯、然后这个电话啊联系方式，包括这个是到付嘛，到付邮寄给您的，那您的这个地址要发全发到我们平台台上，
1: 哎，没错哈，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最后一首歌来送给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搜罗各种好物，一定要记得查看你的中奖信息，没中奖的也千万不要着急，我们的节目呢不仅跟免税店还有跟其他的我们有非常多的好礼来送给大家，获奖的朋友哎，记得收到了之后哈，要把这个放在醒目的位置，同时要记得去到免税店去购物，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

0: 哎，刚刚算了一下，今天是好像真的八月份，我们最后一期和免税店节目，下一期就是要来迎来九月了。
1: 对，要开启全新的九月了。
0: 时间好快，下周啊，朋友们，下周二，九月一号。
1: 对对对，
0: 对吧？下周
1: 九
0: 月一号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
1: 在下周的话，免税店也好，我们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好，一定会策划其他更好玩的活动。
2: 对，咱们其实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九月份的活动。目前呢，咱们九月份的几乎每一个周末，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的互动，大家可以来参加。然后那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九月份的最新优惠。首先，我们今天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九月份开始之后呢，就从19.9元。变成9.9元的物门卡券啦。然后那回到我们的离岛免税的免税店内呢，我们有四档针对岛民消费券的优惠。第一个是满500减50，然后满1000减100，然后满3000减300，最高就是我们的满5000减500。那同时还有，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9月9号是我们的星光岛明日。
0: 对，9月9号，
2: 咱们的星光岛明日，这一次我们之前不是都说进店里卡领咖啡，那我们现在给大家增加了橙西美式，还有冰拿铁。
0: 咖啡的种类都变多了。
2: 而且我们开业的时候看大家都很喜欢冰淇淋，我们之后也有可能继续换成冰淇淋哦。
0: 期待一下。
2: 对，
1: 九月九号是个星期三，大家就锁定那个周三
2: 的
1: 到现场到店，只要是大家是星光岛民，只要注册一下星光岛民，就可以领到相关的我们的咖啡，
2: 是
1: 参与我们相关的活动。
2: 对，然后那这个月的九号呢，我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品牌福利，就是咱们去到碧欧泉或者科颜氏打卡，还会有面膜刷或者手机链可以领取。是的，
0: 九月份都在九月份，
2: 这是我们要给星光岛民谈下来的新福利。然后在这两个品牌随机消费呢，还有其他的赠礼。那但是提醒一下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星光岛民，消费之前记得查看一下你星光岛民账户里有多少星光值。咱们现在的星光值可以兑换100元跟300元的两档无门槛代金券。
1: 太棒了，太棒了！这就是
2: 消费之前一定要换。对，
1: 怎么样成为星光岛民呢？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岛民购”，岛民购会有一个图，有一个码，您一扫立刻就可以了。
0: 没错，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更多的免税的优惠信息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雨飞，
1: 我是骄阳，
0: 感谢两位嘉宾的做客，我们下期再见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工才是正当。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

0: 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那

0: 还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

0: 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背
1: 就是取财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

0: 么多菜啊？
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下一站是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每次走在实体书店的木质地板上，脚步声往往会被周围沉静的氛围所吸收。木质书架上整齐排列着印刷精美的书籍，色彩斑斓，封面上的文字呢，用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字体向外呼唤。可是当你手指顺着书籍的延伸，准备把其中一本抽出来，翻开扉页，你的指尖触碰到的往往不是纸张略带粗糙的纹理，而是一层紧绷光滑、略显冰冷的塑料薄膜。这层薄膜极薄，透明度也很高，在荧光灯管的照射下折射出一条细长的反光，它把整本书严密地包裹起来，角对角，缝对缝，没有留下一丝可以供指甲探入去的缝隙。书本被封存在一个无菌的微型空间里，里面的墨香、纸味、文字的排列方式都被完整的隔绝在了另一个维度，所以站在书架前的人呢，动作往往会在这一刻产生停顿，本能的翻阅欲望在光滑的塑料面前撞了一鼻子灰，手指头在薄膜表面来回的抚摸几下，最终又缓缓地放了回去。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购书体验当中，这些微小的停顿并不陌生。人们走进实体书店，本来是为了寻找一种具象的沉浸式的接触，看一看字号的大小，感受一下纸张的磅数跟克重，读一读前言的语气，或者是随意翻开中间的某一页，看看作者的文字风格是不是契合自己当下的心境。可那层薄膜像是一道无声的屏障，在读者和书本之间拉开了一段难以逾越的心理距离。

这种被隔绝的感觉，让书店这个本该充满偶遇与探索的场所，多出了一种微妙的戒备感。书还是立在那儿，封面上的推荐语热情洋溢，但是他谢绝了未付款之前的深入了解。如果伸手触碰到的只有冰冷平整的塑料，其实书架就已经不再是知识的阶梯了，而更像是一面玻璃展示柜。所以从这个细节开始，关于实体书店的书是不是应该继续塑封的争议，就在读者、书店管理者和出版机构之间悄然拉开了序幕。那层透明的塑料膜，表面上是一层物理防护，而实质上却成为了现代商业逻辑、文化空间属性和消费者心理博弈的交汇点。

如果把视线从读者的失落感上移开，投向实体书店运营者的日常，这层塑料薄膜又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书店的后台或者休息室里，常常能看到被清理出来的废弃样书，那些曾经没有被塑封的图书，在展架上静置了几个星期以后，往往会留下一条清晰的被使用的痕迹。书角因为无数次的拿取而变得卷曲起毛，甚至分层，封面被有汉字或者油渍的手指按压过，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隐约指痕。纸张的边缘因为暴露在空气与预热光之下而微微泛黄，甚至有些页码之间还夹杂着不小心掉落的灰尘或食物残渣。更有甚者，某些热门书籍的书籍因为被过度翻折而产生了无法复原的折痕，整本书已经显得松垮且脆弱。对于书店而言，每一本被翻烂折损的图书都意味着直接的财务亏损。图书零售行业从来就不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实体书店需要承担高昂的场地租金、人工成本以及水电开支。一本进价六折、售价百元的图书，利润其实是微薄的。而如果因为作为试读样本被翻坏了，不能再接着卖，书店就要卖出好几本完好无损的书，才能补回这一本的损耗。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加防护，这本书过不了几天就会从商品变成废品，这个账究竟该谁来算呢？出版机构也有一样的隐痛，在图书供货流程中，退货机制有严格的损耗标准，品相受损的图书在退回出版社的时候，往往只能是作为废纸来回收，或者以极低的价格清仓处理。为了保护产品的物理完整性，确保送达消费者手中的是一件完好无损的商品，塑封就成了出版工业在标准化生产和物流运输中最廉价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所以塑封并不是为了阻断交流而生，它最初的使命是作为一道防线，抵御漫长的流通环节里的物理摩擦和人为损耗。这本账是关于损耗与成本的，上面每一笔记录都极其现实。当经营的压力沉重地压在书店头上的时候，保护图书品相的诉求就自然而然压倒了提供无界限翻阅体验的浪漫理想。

可当读者站在被塑封的书架前，心中升起的往往不是对书店成本的体谅，而是一种关于确定性的焦虑。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被高效和精准所充斥，在做任何一项消费决策之前，人们已经习惯了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买件衣服呢，可以到评论区看看买家秀；去餐厅吃饭，可以先翻看评分和推荐菜，甚至看一部电影之前，怎么也得先瞧瞧预告片，甚至看看别人的影评。可是一本完全被塑封的书，却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这种预先审查。它的内文被隐藏在塑料膜之后，读者所能够获取的信息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书名、作者、出版社、封底定价，还有腰封上那几句充满夸张修饰词的推荐语。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购买书籍，体验就特别类似于打开一个未知的内容盲盒。如果花了几十块钱买回家，撕开塑封之后发现内文排版密密麻麻，令人疲倦，或者翻译腔调生硬晦涩，甚至内容跟封面宣传完全不符，那种挫败感往往是远超几十块钱本身的经济损失的。因为现代人最难以忍受的不是多花了几十块钱，而是花钱买到一份被愚弄的感觉。这种对失误的恐惧构成了购买决策当中巨大的阻力。在实体书店里，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试读来确认图书质量的时候，购买的风险就被完全推给了消费者一边。面对一本完全未知的塑封书，绝大多数人的理性选择就是放下它，然后在手机上去搜书评，或者直接在电商平台上寻找有没有免费试读的章节。在一个一切皆可预览的时代，要求一个人就凭着封面上两行夸张的推荐语就落子离手，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高风险的赌博。所以试看是不是会影响购买决策呢？当然是。试看不光是获取信息的过程，更是建立购买信任的过程。

当这种信任不能通过亲自翻阅来建立的时候，购买行为就会在犹豫里停滞。尽管塑封的本意是为了保障商品的完整性以促进销售，可它不经意间却在消费者心头筑起了一座怀疑的壁垒，把原本可能发生的冲动消费和急性购买挡在了门口。

为了平衡保护商品和提供体验之间的矛盾，许多实体店采用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在一堆塑封完好的图书顶部或最前排，摆上一本贴有样书或者试读本标签的拆封图书。这本样书就像是一个孤胆的代表，独自承担了所有到访者的翻阅和触摸，它的命运往往是沧桑的。只要在书店里观察片刻，就能发现书上承载着极其丰富的微观人类学样本。有人喜欢拿拇指快速飞翻书页，带起一阵微风；有人习惯用食指沿着字里行间轻轻划过；有人会

在看到精彩的地方的时候，下意识用指甲在页角捏出一个微小的折痕。还有人会把书本半合，借着光线去研究缝线装钉的牢固程度。很快，这本样书的书脊变得松弛，边缘微微发黑，页角泛起卷曲，甚至带上了各种各样的味道。然而，正是在这本残破的样书上，也展现出了实体书店最为动人的一面。那些被无数手指抚摸过的痕迹，虽然降低了书籍作为物理商品的品相，却赋予了它一种被阅读过的生命力。当一个人接过来翻阅的时候，仿佛能透过那些微微弯曲的页角，感受到上一个站在这里的人曾经在此处停顿了多久。样书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塑封带来的僵局，它给犹豫不决的读者提供了一扇窗户，允许人们透过这扇窗户摸一摸文字的质感，确认一下思想的温度。但是样书的供给往往是有限的，并非所有书都有样书，尤其是那些冷门的或学术著作，或者是音量较小的新书，书店往往舍不得拆开一本作为样书。所以读者在书店的体验就成了一场碰运气的游戏，运气好的时候能遇到一本敞开怀抱的样书，运气不好的时候面对的依然是一整排被塑封严密包裹的秘密。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理。

0: 小强，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

0: 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既然内部的文字被塑封隔绝，那图书的营销就不得不转移到这层薄膜之外，于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现象在实体书店被无限放大，就是铺天盖地的妖风。妖风环绕在图书封面下半部分的一只窄带，原本的功能就是补充说明或者做简要推荐，但是在塑封普及的背景下，他就被迫承担起了销售员的重任。因为读者无法翻看内文，妖风就必须用最大号的字体、最刺激的配色、最惊人的推荐语，在短短几秒钟内抓住路过者的眼球。什么大师震撼推荐，改变数百万人命运的年度之作，如果不读这本书，你将错过整个时代，类似的标语充斥着书架。各种名人的推荐语被挤压在狭窄的纸条上，仿佛每本书都是惊世骇俗的绝作。当核心内容被塑料膜封闭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外衣的尖叫来吸引注意力。可是这种依靠喧嚣来吸引注意力的策略往往会带来反效果。当每一本书都在妖风上高声呐喊的时候，喊声就是噪声。读者在经历了一次次被夸张推荐与吸引而买回家撕开塑封却发现内容平平的落差之后，对妖风会产生一种天然的免疫与警惕。这种外在的喧嚣和内在的被封闭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反映出当代出版营销在面对信息遮蔽时的焦虑。当产品本身无法展示的时候，只有靠包装上的修饰词来进行过度代偿，可信任往往就在这种过度代偿中被一点点侵蚀。读者开始怀疑那层塑料膜保护的究竟是精致的纸张，还是试图掩盖内容贫瘠的秘密。

在探讨塑封和拆封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很无法回避的背景，就是实体书店在整个图书零售生态当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异化。这里边最让书店管理者感到无奈的就是所谓的展厅效应。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实体书店漫无目的闲逛，然后被一本装帧精美的书籍所吸引。如果这本书恰好有拆了封的样书，人们呢会站在书架旁认真地翻阅上个几分钟，确认它的价值，也就产生了购买的欲望。但是接下来发生的动作却不是拿着书走向结账柜台，而是拿手机打开电商软件去扫书背上的条形码。手机上同一本书往往打着6折、5折甚至更低的折扣，而且还包邮送到家，所以读者又轻轻地放下了手里的样

叔在手机上下单了，立即购买。这实体书店把样书拆出来，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体验空间，却沦为了数字平台的免费试衣间。这个现象就很深刻地揭示了实体书店所面临的生存悖论。他承担了场地租金、装修成本、店员薪酬和样书拆封的损耗，给消费者提供了线下体验和筛选的服务，可最终的交易行为和商业利润却没有任何线下体验成本的网络电商给轻易抢走了。你说说，这书店连提供试读的成本都承担了，最后这书却卖不出去，那它的存在本身不就成了一个悖论吗？在这样的现实冲击下，书店对图书进行塑封，有的时候甚至跟羽绒服的那个超大价签一样，带有了一种悲壮的自我保护意味。通过不提供完全的试读，或者不提供过于舒适的翻阅环境，书店试图促成某种急性的、冲动性的线下购买。如果一切都可以轻松试读、轻松对比，那实体书店在巨大的价格劣势面前几乎是毫无还手之力的。那层塑封膜，既隔绝了读者的手指，也折射了实体商业在互联网浪潮冲击之下的困顿和挣扎。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人们对图书塑封的敏感本质上反映了大众对阅读这件事儿认知方式的变化。在过去，买一本书往往意味着对一个物理实体的永久拥有，书被买回家，摆在书架上，成为家庭资产和个人精神领域的一部分。那个时候，即便偶尔买到一本不那么称心如意的书，人们也会把它视为个人藏书中的某种补充，并不会觉得完全被辜负。可当下，空间成本变高了，生活节奏加快了，人们对物品的态度逐渐从追求拥有转向了注重体验。一本书不再仅仅是一个占地方的纸质物体，而是一段需要付出数小时专注力的时间体验。那如果我只是想获得一次阅读体验，为什么要为一本可能并不适合自己的纸张买单呢？因为现代人已经越来越不愿意为不确定的体验买单了。生活中的杂物已经足够多了，居住空间的每一平方米都弥足珍贵，没有人希望买回一堆只读了三张纸就决定束之高阁的废物。所以购买前进行严格的筛选和体检就成了消费式体验的一个必然要求。在这种心理转向下，不能翻阅的塑封书就显得极其的不合时宜，它会强迫消费者在没有任何体验的情况下直接完成一个拥有的动作。对于奉行精简生活、注重体验质量的现代读者来说，这种强加的确定性显得生硬而过时。读者也好，消费者也罢，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包装完美的产品，而是一个能够让自己预先感知、确认契合度的文化入口。

尽管塑封带来一种阻隔和犹豫，可是当一个人真正决定买下一本塑封书并且把它带回家的时候，另一个微妙的心理仪式又开始了。沿着塑封膜的封口缝隙拿手指用力一顶，或者是拿剪刀轻轻一划，伴随着极其清脆的撕拉声，那层透明的薄膜被剥离，被捏成一团，被丢进垃圾桶。就在这么一个瞬间，封闭的空间被打破了，隐藏在塑料膜里边的空气被释放出来，混杂着新鲜墨水、植物纤维还有装钉胶水的独特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纸质书特有的温度，被压实的书页脱离束缚之后，微不可察地弹开了一点点缝隙，整本书仿然突然恢复了呼吸。这声清脆的撕裂带有一种决然的意味，在这声响动发生之前，这本书依然是一个随时可退可换、可以放弃的标准化商品，而在这声响动之后，它就正式地进入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这种体验虽然带有某种风险，但是撕开包装时候的那种期待感和仪式感，也是完全敞开的电子文档所无法替代的。这种紧张感本身就是实体消费的一部分，你在未知中做了选择，付出了代价，撕开了保护壳，然后开始独自面对书中的世界。如果里面的内容精彩绝伦，那种赌赢了的满足感就会成倍增加，而如果内容令人失望，那声撕裂就是对冲动决策的一次轻微惩罚。这一个瞬间，物理包装的破坏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商业交易的终结和精神阅读的真正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

0: 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实体书店的图书到底该不该拆封的讨论，最终绕不开一个核心的哲学提问：书店究竟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零售场所，还是一个承担着知识传播使命的公共文化空间？因为在大部分人的潜意识里，书店和服装店、电子产品、3C 数码店是不同的。人们倾向于认为书店带有某种公益性质，应该是宽容的、开放的、充满人文关怀的。在这样的期待中，翻阅图书应当是大众天经地义的权利，书店理应提供无障碍的阅读条件，甚至应该像图书馆一样允许人们在此汲取知识。但商业现实毕竟是残酷的，书店并不是由财政拨款支持的公共图书馆，它的每一度电、每一份租金、每一名员工的薪水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商业销售来实现循环。如果把书店完全等同于公共图书馆，要求他们无偿提供所有图书的翻阅体验，并且独自承担所有的折损风险，那就是道德绑架。人们希望书店保有文化圣殿的超脱，但你支付的不过是普通卖场的账单。这种认知上的偏差造成了读者跟书店之间很多无谓的冲突。当读者因为找不到试读本而埋怨书店冷漠的时候，店员可能也正在为月底的业绩指标还有损耗报表而愁白了头发。公共文化属性和商业盈利生存重叠的时候，那层薄薄的塑料膜就是两者拉扯之下的伤疤。这道疤痕提醒着我们，知识虽然有公共性，但承载知识的纸张和运送纸张的空间具有明显的商业边界。如何在保持商业运转的前提下守护好那份独特的文化温情，是每一个实体书店在缝隙里求存时必须面对的考题。

如果把实体书店的塑封困境放在整个阅读生态中来看，数字阅读平台的崛起无疑是提供了一面极其清晰的镜子。在电子书或在线阅读软件里，试读是一个极其自然且零成本的功能。不管是什么书，平台几乎都会默认提供前一章或者前 10% 的内容供读者免费阅读。如果读完这段内容觉得不合口味，经典删除即可，不需要付出任何经济代价，平台和出版方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物理损耗。这样的无

奉侍读已经彻底重塑了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算法和数字技术抹平了选择的门槛，让获取试读内容变得像呼吸一样顺畅。可实体世界依然保留着物质的沉重和硬度。相比之下，实体书店的落子无悔和塑封隔绝显得尤为笨重和冷酷。在数字体验的映照之下，人们对实体书店塑封的不满被进一步放大。既然手机上能够毫无负担地试读前几章，干嘛到了实体书店就得面对一杯被塑料包裹的硬壳呢？我们确实已经被互联网惯坏了，已经习惯了无缝衔接和零成本退货，所以就很难承受实体物品的不可逆性。但这个正是物理世界的复杂的地方，数字世界的零损耗是基于代码的无限复刻，而实体世界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物理极限，纸张会破损，空间会拥挤，商品被触摸就会留下痕迹。它不能像数字平台那样提供无限度的免费试看，这不是理念落后，是物质世界本身就是这样沉重。

从本质上来看，实体书店里关于拆不拆封的纠结，映射出的是整个图书出版跟消费链条里微观信任机制的脆弱。为什么读者一定要先看后买呢？因为对出版物质量不信任。曾经有太多妖风吹得天花乱坠，可买回家却发现是七拼八凑的平庸之作。有太多的翻译译文生硬难懂，甚至存在大量的低级错误，读者踩雷多了，防备心自然是层层加码，就要求要先验货后付款。那出版商干嘛就那么固执的要用塑封把书死死包住呢？除了防尘防损，也是因为对部分读者缺乏信任。凡凡那些在书店里肆意折页的、图画的、长时间看完全书然后就丝毫不打算买的行为，凡凡那些把书店当成免费托儿所或者休息室而对图书缺乏基本敬畏的做法，当双方都是出于自我保护而抬高防线的时候，结果就是微观信任的崩塌。读者觉得书店小气，出版商虚伪，书店觉得读者挑剔，只看不买，两端的人都被困在了自己搭建的墙内。要打破这种僵局，总要做一些微小的改变，所以有些书店开始尝试建立拆封试读区，定期的把一部分塑料图书拆开供人翻阅，然后作为打折促销进行特殊售卖。有些出版社开始在塑封袋上附带二维码，你扫一扫，你可以尝试去阅读那些经过精心排版的电子试读章节，这样呢，既保护了纸张品相，也满足了读者对于内容审查的需求。这些尝试虽然微小，却是试着朝对方迈出了一步，重新修补那条裂开的信任纽带。

在一个越来越追求效率跟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好像是越来越难以忍受未知了。我们希望所有选择都有预告，所有付出都有回报，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经过彻底了解之后才纳入怀中。然而，阅读的本质往往就包含着一种与未知相遇的冒险。那些真正对我们的精神产生过剧烈创击的书籍，有多少是买之前已经能完全预料到了它的影响呢？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没有完全看透，带着好奇跟冲动撕开塑封，才与某种意料之外的思想撞了个满怀。因为人生里那些真正震撼我们的遭遇，往往也都没有提前做好给我们试读的准备。实体书店的那层塑封膜也许永远不会彻底消失，成本的账本依旧存在，损耗的现实依旧残酷。但是只要书店依然愿意在某个角角落落摆放上那么几本被翻得微微泛黄的样书，只要读者面对塑封的时候依然保有探索的欲望，这种微妙的平衡就会继续维持下去。完全的封闭会带来窒息，而完全的无边界会带来崩溃，最重要的是给彼此留出一道缝隙。对于书店而言，少一点防备，多给读者打开一扇试读的窗户。对于读者来说，多一点体谅，像爱护自己的物品一样对待那些敞开的样书。当那层透明的薄膜不再是一道冷漠的墙，而是一个温和的保护壳时，实体书店和读者之间就会在纸张的撕裂声中重新找回那种久违的坦诚相见的温情。不知道你在一个实体书店里上一次因为好奇而买下一本完全未知的塑封好的书是什么时候呢？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

0: 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

0: 10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不知什么时候闯入你的生活，或许也带来一些没必要的难过，可请你不要对我失去所有耐心，我也愿意成为你周围的卫兵。我不相信我从未让你脸红过，如果那样我真的会太失落。我爱你就像是可乐对冰，毕竟永远都是那么上心。也许我不够好，但不会那

说的对，我知道现在生活可能感觉有点累，但我只会为你前进绝不退，所以尽快跟我回家吧，我发誓会一直陪着你的。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秀，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

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相信来自外太空。
1: 那是一个星期三，天空下着小雨，淋湿了黑色的雨伞和我的焦虑，看着手表已经5:30，很焦虑。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在等你回家。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来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的早上7:3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给我上班去。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马。今天又是周五了啊，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来关注我们，之后呢发送私信就可以来参与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啊。那么在今天的早上呢，如大家所见啊，如大家所听，只有小马一个人在这儿。有朋友问宋宋哪儿去了啊，宋宋怎么今天又没来呀？宋宋今天确实是不来了啊，放在平常呢可能这个时候没来啊，他过个10分钟会出现，但是今天早上不可能会出现了啊，今天早上只剩我自己了啊。待会儿呢他们应该是有什么活动还是有什么直播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916的这个视频号，可能待会儿会有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一看啊。同时呢在今天早上依旧是问候所有上班路上的好朋友们早上好啊，我们依旧来先关注一下这个关于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

0: 还有 user 啊 ，user 呢说早上好，终于周五了，可不嘛，这个周终于是周五了啊，这周又要过去了。还有浩然哥来的非常早，5:02就来了，说马公子前面早上好啊，周五来了报单，哎，周五来了，抓紧时间报单吧，祝你报单成功啊，祝你报单成功。好消息就是今天是周五，然后等到下周开始啊，大伙儿的这个单啊，那就更多了。因为从下周开始孩子们就要开学了呀，下周一是8月31号，下周二就是9月1号了，这上学的孩子们多了，这单就更多了啊，终于熬过这个冷静期了啊。还有老朋友5:43说早上好早上好，秃林的鱼早上好，还有铃铛呢说送宝马宝周五快乐啊，周五快乐朋友们。还有 TCL 说早上好，上班路上听广播提神了啊，早上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同样的来分享很多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啊。在关注新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近这几天的咱们海口市区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一起来看一看最近天气怎么样。
1: 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后天3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市区26到35度，乡镇25到36度。8月29号，星期六，多云见阴天，有中雨，26到34度。8月30号，星期天，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5到32度。未来这几天的天气呢，呈这么一个趋势，就是雨是越来越大。啊，从今天开始是雷阵雨，然后明天是中雨，再到星期天是大雨，啊，雨呢是一天比一天大，而且这个气温随着雨量的增大呢，它也是慢慢的降低。今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啊，到了周天最高温度就只有32度了。所以说周天这个雨啊，看这个温度来看，应该是确实是会比较大，所以有周六周天要准备带孩子出去玩的朋友，注意带伞啊，一定要带伞，尤其是午后啊。来看一看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这个可乐小姨呢说早上好，打个卡就走了，上班去了啊，说今天就小马自己吗，是今天就我自己啊，昨天晚上大半夜的突然给我发消息，哎，宋总突然给我发消息说明天早晨他们是临时有个什么活动啊，昨天大概是9:30吧，说早上临时有个什么活动啊，请假一天。但具体什么活动呢我也不知道，可能待会儿他会有直播之类的啊。小东东的说马公子早上好啊，今天单干呢，今天单飞了啊，今天脱离组织单飞了，说加油，美好的周五，是美好的周五，也一个是向大家问好，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都加油啊，撑过这一天，我们9月份就差不多算是过去了啊，8月份就算是过去了，将迎来崭新的9月了，下周一那一天都不算什么了。

0: 来吧，我们在早上的节目当中呢，依旧和大家来分享到很多的一些精彩的内容啊，精彩的一些新消息。我们先来关注到资讯时间，资讯也有趣。
1: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2: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1: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2: 带着这些讯息
1: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2: 给我上班去，
1: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首先呢，依旧是来关注到

一系列的新消息啊。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食品方面，我们今天关注到的第一条这个食品相关的内容呢，是叫做宗馥莉汽水铺。哎，现在的汽水铺确实是多啊，宗馥莉汽水铺最近是因为它卖不出去啊上了热搜。根据报道呢，从今年的六月以来，宗馥莉重整了自有品牌 Kelly Yong啊，推出了新品果然波波，每瓶的一个平均单价呢是2.99元。最开始呢，这个产品是只有在叮咚买菜等等这些平台去销售，后续呢像一些其他的产品果然波波也上线了淘宝、抖音电商等等这些平台，并且在抖音是开设了专属的旗舰店啊，高频开启直播带货。那么记者呢查询了第三方电商监测工具灰豚数据获悉呢，从6月1号到8月25号宗馥莉主导的鸿盛集团旗下的抖音小店波波汽水铺累计直播是62场，总销售额是5万到10万块钱，店铺的累计销售额呢也不过就是在10到25万之间。截止目前呢，这个店的粉丝数量还挺吉利啊，这个光棍1111个人。这个果然波波呢是五月底率先在江浙沪的便利店，包括还有叮咚买菜等等这些实时的啊及时的零售配送的小范围铺货来试销。波波汽水铺的抖音小店呢是在6月2号完成上线的，打出含真实果汁、添加GABA 等等功能性概念，试图呢想和元气森林等品牌来进行正面竞争，但是目前的销量呢并不算理想啊。那么在今年5月份呢，鸿盛集团的总裁办主任、销售总经理等多名管理人员也发生了调整，部分调整呢被指出与业绩考核有关。大家有没有喝过这个果然波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品牌的波波啊，其他口味的波波的这个汽水的啊，反正我是没见过。接下来关注到星巴克，在8月26号呢，知名自媒体人六神磊磊在社交账号上有一段经历发布到了网上啊，把星巴克呢再次推上了舆论风口浪尖当中。事情的起因呢，就是这位博主在上海星巴克徐汇西岸梦中心店正常就坐写稿的时候呢，被店员告知所坐的这个位置啊属于宠物专区，需要为后面进店带猫狗的顾客来让座。那么这位博主呢就在微博上和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都指出说，店内呢并没有任何的标识提示说这个区域是非常特殊的，而且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第22条也是白纸黑字的写着，禁止携带犬只进入到餐饮场所当中。后来这个事情经过大家的讨论之后呢，也是迅速发酵啊，评论区很快分成了两派。一派呢就认为宠物专区呢是门店自主安排的，带宠物的顾客同样拥有消费权。那么另一派呢也指出，如果说宠物进入室内餐饮区呢，商家本身可能就涉嫌违规，因为毕竟管理条例写了嘛，而且更遑论要求普通顾客来让座啊。有少数网友呢也质疑说，这个博主是不是有长时间占用座位写稿，耽误门店做生意的这么一个事儿啊。然后还有网友指出说，这家星巴克所在的商场明确规定了说宠物是不可以进入室内餐饮区的。那截止到发稿目前呢，星巴克方面暂时没有公开回应啊。接下来关注一下手办和潮玩相关的一些内容。在8月26号呢，央视法治在线曝光了潮玩手办行业低俗擦边乱象。记者走访了像北京、深圳等等地方，发现呢部分的潮玩店还有校园周边的文具店售卖一些衣着暴露、动作粗俗的手办，没有设置年龄限制，中小学生呢都可以轻易购买。像线上的交易呢则更为隐蔽啊，一些商家呢通过拼音缩写、包括局部图片等等暗语来规避审核，并且呢将消费者引流到了他们的私域平台来进行交易。部分平台呢即便是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及以下，仍然能刷到相关的擦边的商品啊，算法呢还可能持续会推送这样的内容。在此之前，像江苏的

一星，上海的宝山也都已经宣判了涉黄首办案件，其中江苏一案涉案首办呢是超过10000件，金额是超过近100万元，多名被告人也都是获刑了。业内人士指出呢，当前部分商家以文创摆件、动漫周边等等名义来规避玩具类的监管，擦边首办在产品属性和低俗内容上呢仍然存在监管的难点，平台也应该加强未成年人内容的审核和算法的推荐，防止低俗手办通过像暗语啊、关键词啊等等这些方式来绕过监管范围啊。再来关注一下科技和金融方面，前段时间呢，宇树科技是因为有这个机器人比赛的这么一个事儿啊，它出了好多款机器人，然后它的股价突然水涨船高，好多朋友一看，哎呦，这股价这么高，我赶紧迈入到科技股当中吧。结果没有发现，宇树科技这个股票涨了没多久啊，也就几天吧，立马腰斩。来看一下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截止到昨天呢，收跌1.87%，股价报591.53元，是正式跌破了600元的关口，总市值呢是2393亿元。相较于1100亿的这个历史高价，宇树科技当前的股价跌幅呢是达到了46.2%，几近是腰斩，市值也蒸发了2056亿啊。宇树科技呢是8月19号正式登陆资本市场，当日就大涨了406%。啊，涨了460%，很夸张。那在8月20号至今的5个交易日呢，股价都是收跌的，其中跌幅超过10%的就有2天。那具体来看呢，这5个交易日，宇树科技的股价是分别跌了18.7%、2.12%、10.31%、0.05%和1.87%。那事实上呢，宇树科技当天开盘的1100，这就已经是它历史的最高股价了。然后当天股价呢是收在845块钱，这也就意味着当天以开盘就买入的投资者，这一天还没过呢，就已经亏了23%了啊！出道即巅峰，这第一天都没熬过去，立马就跌了。接下来关注到其他的科技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有一名1.67米、50.5公斤重的女孩呢，被小天才电话手表判定为偏重，而且还显示说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啊，引发了网友对儿童青少年体重焦虑的一个担忧。在8月25号呢，小天才客服也是回应说，健康监测中心根据用户录入的身高体重数据啊，依据 BMI 自动生成判定，参考国家卫健委相关的标准呢，对于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啊，是否为 MBI 测算结果，客服予以肯定，说我们确实有这事儿啊。但是在记者表明媒体身份之后呢，他又说啊，会把这个事儿转交给相关部门核实，还有变脸这一块。那记者按照公式计算呢，这名女孩的 BMI 是大概18.1，那么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相关标准呢，儿童青少年需要结合性别、年龄等等这些指标来判断，不能单凭体重数值来判断是否超重。另外呢，湖南省儿童医院的医生也表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需要结合年龄和性别等等这些综合指标来进行评估，通常呢超过85%才是超重，大于95%才是肥胖。那么截止到目前，小天才方面也并没有给到进一步的回应啊。1.67米、50公斤重的，这还算是偏重吗？我感觉这还挺正常的啊。1.67米的个儿也高啊。浩然哥呢说，说到汽水啊，感觉印度摆摊的那个汽水会很好喝，说马公子可以试一试啊，喝完人上厕所可顺溜了，噼里啪啦的。哎，你真别说，我最近还真在看好多那个印度在印度的中国博主啊发的在印度的探店，好多印度的那些美食是吧，还真看着挺有食欲的。之前老觉得说印度很多这个摊位它不是很干净啊，那个摊主呢直接上手就刷，然后加各种各样的香料，有什么玛莎拉，
啊，一坨混在一起，看起来特别的埋汰。

啊。但是后来我最近看了几个，哎，你别说，有的那个戴着手套搞得还挺干净啊，干净又卫生。然后呢，有做出来的一些单品，我个人还挺想尝尝的，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成吉思鸡，是吧？印度的成吉思鸡，哎，看着还真有那味儿啊。啊，300卢比，200卢比一份儿，折合人民币大概是十几块钱吧。宇哥呢说，确实没听过刚才说的那个品牌，是我也没听过，说可能还没布局到华南市场吧。他应该是现在集中都是在网上卖，啊，可能有大伙刷抖音的时候偶然间刷到过，但是线下好像不太会有。而且我估计大伙现在线下去那些便利店呐、啊，或者是超市啊、小卖部啊去买饮料的话，也不会仔细看说冰柜里多了哪些新饮料吧，应该都是直接冲着自己想喝的那个去啊，去了打开门拿了就走。你们还会看一看说这个冰柜里面还有哪些我没见过的饮料吗？我看看这是啥东西，我尝一尝，应该不会吧。反正我虽然说很久没有喝饮料了啊，但是我真是现在如果让我去买饮料的话，我打开门就盯着我想拿的那瓶，打开门拿了就走，其他的看都不带看一眼的。像现在出的很多饮料，哎呀，各种各样的，打着什么养生的这种标签儿，什么养生薏米水啊，红枣枸杞饮料。我说句实话了，大伙啊，你都在乎，你都喝饮料了，就别在乎什么健不健康、养不养生了啊，都一样，都是含糖饮料。它是饮料就没有健康的，只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罢了啊。猴哥呢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早上好啊，早上好，各位朋友们，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啊，包括有意思的新消息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于王杰老师《谁明浪子心》，一起来听一下。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